0: 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

0: 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1: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加微信进群就可以了，迟蕊的全拼889啊。哎，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我想问问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车到超车比较快？就你们觉得就是跟车，就是跟着车流走比较快一点，还是变道超车更快一点？ Excuse me, who are you? 大家是怎么样觉得的？

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参与这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认为是跟车快还是变道更快呢？

怎么样啊？我看到大家留言了啊。说什么差别不大，差不了多少时间，就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就是早高峰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大家开车一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他一定，我觉得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那种就是不等灯的人，就是他只要是看见红灯，他就一定会转绿灯的那，不是，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红灯是直行，然后他明明要直行，然后他会左转或者右转，然后干嘛的，就绕来绕去，总之就是全程不会等灯。哎，有人知道这首歌曲，对不对？对，是的，你们现在去看一下我朋友圈，看一下我朋友圈啊。变道离开蜗牛群肯定快呀，如果车流大，变来变去还是在附近。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开车有没有你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跟车型的还是变道超车型的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想动脑就超车，想偷懒就跟车，听不懂的基本上就是乌龟车。有人知道这个 BGM 对不对？哎，我真的没想到男生会听得懂，我以为只有女生能懂，男生也懂。我是零智能辅助，纯古法驾驶。什么叫古法驾驶？就是自己的大脑在开车是吧？我感觉不一定，有时候变道超车变来变去，发现还是在那几个车附近，有时候感觉另一个车道快，结果自己过去又慢了。就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超车逻辑是什么？是属于变道型还是跟车型？现在马路区带的，我觉得现在人那个开车速度都还可以，尤其是开新能源的人啊，开车速度都还不错啊。

0: 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路上开车是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变道超车更加的快呢？远离车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啊，远离车堆就是远离那个车，就扎扎堆那种开车型。堵车的时候我是怎么做到没有迟到的？因为我出门很早啊，就是我出门那个时间，就即便是再想避开早高峰的人，也没有我出门早，也没有我出门早。所以说我基本上无论是堵车还是不堵车的天气，我可能都不太会迟到，大概率啊。路况非常好，就是开得慢啊，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溜号呗，就是溜号呗。哎，古大夫开车你是跟车型还是那个就是变道型，变道超车型？
1: 不着急的时候跟车，着急的时候变道。
0: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套开车的逻辑，是不是？不是太单一的统一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变道的时候前面开的确实很慢，但是如果所有人
0: 都变来变去的，
1: 都抱着你原来的道，然后呢不违章，整个通行速度就会很快。
0: 嗯，
1: 但是有变道的，然后呢有插队的，那就通行速度就变慢了。
0: 就是你说的我明白啊，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按部就班的这么前行的话，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内循环的拥堵就不会那么的明显，是不是？就不会拥堵那么长时间啊。还有一个英文的 BGM， 那个给我发一下，是刚才我发的这个吗？是刚才这个吗？英文的那一版，是这个吗？啊，等会儿啊。
2: 大家伙都是遵守交通规则，都是排着队开，谁也不超车，反而就不会堵车了。尤其是那些瞎变道不打转向的变来变去的，他们这种人最影响交通的顺畅。
0: 你跟古大夫的说法就是如出一辙啊。说长途只要不是很慢慢，留好安全距离，跟车反而是更轻松的。来回变道超车快不了多少，反而累得很。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每一次变道的伴随一次风险，不值得啊。但是啊，我发现就是开车就是该快快该慢慢这一点，确实我觉得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开车好的人，就是开车驾驶技术好的人，这个人他一定是脑袋很灵活，至少是不笨。哎，古大夫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开车驾驶，我指的是驾驶技术啊，就是驾驶，就是肯定咱们都同一起平线，就是都是大家在好好开车的状态，没有什么放松或者是紧张的这种，就是都在好好开车，认真的开车。就是哎，你发没发现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感觉他是不是应该是至少他脑子挺灵活的，
1: 像你说的至少不笨吧。
0: 哎，还有说法，我昨天刷到的视频说千万不要跟车一尘不染的人交朋友。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听说过吗？
1: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吧，没那么夸
0: 张。对，不夸张，但是能不能通过这一个言论而有一些这个捕风捉影呢？能不能捉到一些影啊？就是对车一尘不染的人，
1: 有点强迫症。
0: 哎，就指的是一尘不染啊，不是说爱干净，就是他跟那个爱干净还不一样。就这车一尘不染，一尘不染，你要知道啥叫一尘不染啊？就一定是脏一点都不行。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生活中会有洁癖，然后呢，对人包括对具体的事情都有严格的要求，然后你会觉得跟他相处比较 疲惫，比较累。
0: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规矩，是不是？
1: 然后呢，是比如说你为了迎合他，你就得遵守他的这个思维逻辑或者方式。
0: 哎，你给我说一个呗，比如比较反人类的、反人性的。
1: 比如说我们一起吃饭，比如，找了五六个人一起聚会吃饭，然后呢，他，比较挑剔环境，就是餐馆子接受不了，甚至是小饭店都接受不了，必须得干净整洁，服务意识甚至服务都得到位的那种，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在这种地方吃挺压抑，也不好吃，然后
0: 就是反正就是他的就是比较爱挑剔这个个性，不仅是吃饭的时候，什么事都挑剔吗？
1: 一定
0: 啊，一定什么事。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在饭店一口不吃饭的人，
1: 嗯，
0: 他就认为饭店的饭菜很脏，一口都不吃。
1: 嗯，
0: 就大家聚会他也去，但是他只喝水或者喝点酒，他是饭菜一口都不吃的人。哎，这一点我真的我很那个，我至少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吧，就饭菜一点不吃，真的。哎，这是小谷说到这儿了，然后再就我身边我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极致的人，就某些方面觉得挺极致的。至少这样啊，你是说开车那个好的人是至少说话不淌哈喇子。古代身边有个叫池蕊的开车开得好。路上尼桑新能源车不少，古代又怎么看尼桑新能源呀？直播呀，今天直播。怎么大怎么一直在问直播的今天啊。尼桑新能源古代见过吗？
1: 不少，
0: 不少啊。
1: 这个，日产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比如说 N6、N7，然后以后要上市的这个 NX7，就是 SUV，也卖了这个一两千台。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竞争这个这么大，合资的这个轿车产品能卖出来这个量，我觉得就过得去了。
0: 所以说这个车如果在路上多见啊，刚才我们不说了吗，选车怎么选，第一一定是看品牌，然后其次再看个人啊，就是品牌一定是得是至少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啊。说刚才我说那个喝酒只喝酒不吃饭的那个，说至少酒量挺好，一口菜不吃，空肚喝酒，对，真的水都不喝，就是那个饭店烧的水，一般咱们上饭店不都带点茶叶什么的，他水他都不喝。但是我也感觉啊，其实我要是喝茶吧，我多少还能喝进去一点儿。如果饭店那水烧完我也喝不了，我怎么感觉饭店的水都有一股味儿呢？是那水壶有味儿还是水有味儿，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感觉喝饭店的水，感觉饭店水有味儿，可能是因为那个水本身它就是无色无味的，然后呢你心里就会觉得它这个水壶可能会很脏，然后你就会对这个水就会有自己心理这种障碍。反正我饭店的白水我喝不了，喝点茶还行。胖叔，我有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我有一个车一尘不染的朋友，他自己有 GLE 途昂都超干净，30多岁当上处长，结果没有对象，至今单身。30多岁啊啊，至今单，那现在多大岁数了？我就说他单身到多大岁数？如果说他现在40多了还单身，40多还单身，多少能反映点问题啊？是吧，古大夫？你身边有没有大龄单身男女？
1: 50多了，
0: 就是没结过婚还是单身？就是指的是没结过婚的，
1: 对，
0: 不是离异的那种，
1: 对，
0: 没结过，
1: 对
0: 啊，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0: 啊，就刚才你说这个人就是他呀，
1: 嗯、
0: 是他呀啊、嗯，那你可别给他介绍对象啊。
1: 但是有女朋友。
0: 啊，有女朋友，
1: 没结过婚
0: 啊，就是没结婚而已。嗯，可能是擦盘子大姨用刷碗抹不擦的水壶。哎，你别说了，说完我都有点。你可别说了，我要是 我要是服务员的话，我不可能用抹布去擦水壶的。我觉得不太会吧，你上班跟在家里的习惯应该都差不多。我们公司特别多大龄的单身，你这个指大龄，就现在如果你30岁单身，我觉得不算大龄啊，因为现在人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晚婚的多一些，但不代表他们就不结了。如果说你已经40-50岁，这算大龄，40-50岁算大龄。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就路上开车的人啊，就是你会选择老老实实的跟车快，还是你觉得变道超车更快？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留言。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这面 QUTM 说两种方法，超车全超过去自己开车，第二慢让他们超过去自己开车最安全了。我想不明白总在车堆里开车的人什么意什么思维，总在车堆里开车有安全感吗？我也不
1: 是，周围都有车，他也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但是反正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人会乐意在就是车堆里面在这儿周旋的。宾馆的水壶我绝对不用啊，不一定煮过什么啊。宾馆的水壶是这样啊，我说饭店的水壶，饭店水壶应该不会煮什么东西吧？是没对象，不是没结婚，我觉得就是太挑剔了。结果人家说两个人对付过，不如一个人好好过。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没遇到合适的。如果一旦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至少我觉得思想上灵魂，哎呀别说灵魂能共鸣的人太少了，灵魂能契合的人真的有几个呀，太少。就是说能至少情投意合吧，你至少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是得好好能好好说话的人，我觉得才能过一辈子吧，是不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大家，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非常题外话，非常非常题外话啊，就是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可不可以给那些没结婚的一句话忠告？大家好好想想呗，好好想想，咱好好总结一下行吗？就是，哎，古大夫也要参与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好好的说话啊，就是千万别。

0: 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身边有很多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走进婚姻。我们结了这么多年的婚，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年纪也到这儿了，我们给那些即将步入婚姻或者不愿意步入婚姻，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愿不愿意给大家支支招的？其实婚姻还是很美好的。当然，有些人也想结婚，但是遇不到合适的。对吧？就是可能什么情况都有。那既然我们已经走过这条路了，我们就是给大家这些想结婚的，或者就是对婚姻有点恐惧的，给他们一点建议，是不是？好不好？
1: 你建议吧，
0: 尤其，
1: 我不得罪那人。
0: 不是建议，建议。
1: 我建议就负能量了。
0: 你别，我的意思建议呢，一定是让他们对婚姻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美好的这种向往的，而不是说什么一地鸡毛啊，两个人过不如一个人啊，就这种。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的一些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在婚姻里悟出了什么道理，你才把婚姻走到今天的。哎，这么说通了，对，就这个意思。你是走过这么多弯路的人，你是悟出了多少道理，你。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你的婚姻能到今天，全靠了啥？你为什么在冷笑？为什么？
1: 全靠忍耐呗。
0: 我不相信一段让你忍耐的婚姻，你能过到今天。俩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不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办法呀，对不对？咱就说说办法。非常自然的转到了情感节目，不是我突然很题外话啊，这个想问问大家，非常那个突然的想法。

0: 小乖，这个我刚看完。
1: 上初中之后啊，还上初中后这几天，我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起步吧。
0: 啊，六个群呢？
1: 起步。
0: 你跟我说都啥类型群呗？一个班级的大群。
1: 然后还有个小群是分享这个日常之类的。
0: 那这群里面有谁没谁呀？如果都是这，比如说一个班40个孩子，
1: 都有啊。但是这个、
0: 每个群的功能不一样。
1: 对，大群相对比较正式，然后还有小群，什么这个语数外这些主科的老师单独建的，然后呢，他们有单独的这个要求，他会发到小群里。然后还有整个，比如说整个地区的这个家长的大群，然后呢，还有某个这个家长，甚至是你这个同年级的这些孩子，然后呢建的小群，然后还有什么卖校服的、卖这个课外资料
0: 书
1: 的
0: 的
1: 这
0: 什么
1: 些
0: 的，
1: 群，但是你不加吧，有的时候现在你们理解不了，以后你就理解了。这些人的这个就是关系啊，或
0: 消
1: 者
0: 息。
1: 是获取很多东西的方式不一样，就是
0: 就你还得跟他们保持联系。
1: 材料，你可能说在文教店都买不到，然
0: 是。
1: 后你管他要电子版，他能发给你电子版。
0: 我明
1: 然后
0: 白。
1: 他还不要钱。
0: 哎，那你那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那你家进群的是你啊，
1: 都
0: 爸
1: 进。
0: 爸啊，父母都得进。
1: 不是，是只是在互补嘛，就是就像刚才他说的，是现在都没时间看群。我微信应该是长时间好几万条信息，但是是可能我跟孩子的妈妈是谁能看见，那就互相提醒了，
0: 也有漏掉的时候
1: 一定
0: 吧，
1: 有。
0: 一定有哈。这个初中有这么多群呢，哎呀妈呀！
2: 不知道我是我的错觉，还是说我开车的这个思维不对。没有交警的位置，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没有他们疏导的时候，反而很通畅；在他们指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堵得更厉害了呢。
0: 这个是极其偶尔的现象吧？你再观察观察呢？你再好好观察观察呢？再说。我看看啊，什么什么，我看看啊，这个对感情这个分享啊，我得好好看看。大锤说，我结婚12年，最大的感悟就是，我。

0: 我十分，我十。
1: 反对有效。
0: 你这是代表古代发言了，是不是啊？他说他反对一夫一妻制，没有竞争便肆无忌惮了。你媳妇儿对你肆无忌惮了是吗？
2: 群现在有个功能，你可以把群静音，然后关注最多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只要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不用艾特你，然后这个群会响，所以说这会减轻很多麻烦。
0: 这还有微信还有这个功能呢，在什么里面啊？我都不知道哎。嗯，开悟了，说大锤开悟了，要不然就是在你们男人堆里面讨论这个问题吧。哎呀，有点不是我指的是不是针对女人说的，咱们是针对那些想要结婚或者对婚姻有一点恐惧或者抱有很多幻想的人，我们给他的一个非常正向的这种引导，就是你结婚其实呢，婚姻里面是很美好的，对不对？你愿意一个人三餐四季吗？你是不是更愿意跟我们很多的就是能跟你聊到一起的人，或者说跟你的另一半三餐四季啊，对吧古大夫？
1: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一定如果自己的情况下会孤单，
0: 而且自己如果你一旦有什么问题了也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人辅助，你包括你遇到困难了，单位同事跟你挤兑了有矛盾了，也没有人帮你分析也没有人帮你分享，包括父母生病了，如果两个人来担跟一个人担，这种压力负担和这种心理的这种苦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并肩作战的一个伙伴跟你在一起，然后你们俩一起向前走。但是我在婚姻里悟出来的就是吧，少说话。你觉得呢古大夫，少说话对不对？我们女生
1: 那不就
0: 不要太磨叽太唠叨，
1: 相当于缺乏沟通了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少说一些比如说就是唠叨的那些话，可以说一些废话，但不要说一些就是就不要有指责性或者指向性，就说一些没说废话可以。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当下应该最缺乏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现在本身这个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压力大，然后可能这个沟通起来都有点不太耐烦，然后呢有些这个自己的这个疲惫啊，甚至是这个思维工作的压力当中，这个态度可能说这个互相都不理解，然后往往就是因为不理解然后态度转化成矛盾，这个现在特别多。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啥呢，你们看看星座呢，真的，就如果最近你们有一些就是矛盾啊，不能叫矛盾吧，有一些小的就是不和谐的这种，你们看看星座，我跟你们说还是一下就悟了，还是有用的，看看星座就是一下就悟了，你就感觉好像你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在理解他。我看了我看了，
2: 还有一个做手工，我们学校对面那个就是用品店，小用品店那个老板天天在那做手工。我说你这你家孩子做手工你得做，他说我这不是，我都外包的，只要50块钱基本上什么手工都得做，代包生意。
0: 哎，我想要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你想家长那么忙，我是不是宁愿花50块钱？
1: 是让孩子做的，并不是让家长做，甚至是鼓励你花钱去买的。
0: 哦，是孩子做的呀？啊，我以为是给家长任务。要是给我任务，那我肯定我花钱我出去整去。那要说孩子整，反正怎么说呢？如果说，比如说他做这手工做到二半夜，那你还坚持让他做吗？还让他睡觉，还让他做手工？
1: 没有那么难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源于一是家长忙， 然后呢又有点懒，甚至是他觉得哎，这原材料我没有，那原材料没有，实际上就是没那么上心。这个
0: 我不知道啊，做手工不是，我记得我前两天我遇见一个家长，他意思就是飞机大炮啥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就是
1: 没有
0: 得用什么纸，
1: 没有那么夸张。这个比如说，我儿子刚上完小学嘛，这个比如让你做个这个简易的航模，就是、
0: 哎、像你做得做俩是吧？
1: 对啊，
0: 那你做呀，孩子做呀？
1: 孩子做呀，我负责
0: 给
1: 给
0: 他负责找材料，
1: 对原材料啊、嗯。你比如说他应该最近的做的手工就是航模类嘛。然后
0: 不是，他应该是小低，就是低年级的，
1: 那相对更简单，
0: 的
1: 更简单。只是家长觉得我一是没有东西，第二个就是这个。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师让我们拿那个就是木板子坐船，我妈是求他们单位的
1: 木匠，
0: 完了给我做的。哎，你说我现在都想想，我小学生啊，
1: 嗯、
0: 就是拿现在可能我估计要做的话，你在淘宝都能买到，它是有模子，然后你直接就给抠下来就行。那是我妈当时，我记得那个木匠叔叔，他是拿那个叫啥呀，锯啊，还是那叫什么东西？
1: 嗯，
0: 给我嘎的、
1: 嗯，
0: 一点点嘎出来的一个船的，然后模子，然后咔咔一顿拼那种。我就想那时候我在想，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那小孩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2: 突然来了，刚才一直蜻蜓没修好，一直没听着，看群体活动这给我急的。古大夫说的对呀，那你不说话了，你没沟通了吗？结婚干啥呀？一人过得了。
0: 这不是不说话啊，说结婚之后连晚餐吃啥自己说的都不算了，直到儿子长大了，我们爷俩才能投票赢他了。晚上吃啥？你家这么不民主吗？说有一次我喝完酒想起来孩子学校要做树叶标本，半夜12点多我钻树林子薅的树叶子。哎，我就想问问啊，就咱这玩意儿咱就第二天不教能咋的呢？就是学校老师会怎么样对待咱孩子呢？还是说不教就不教了？
1: 其实也不能咋的，最关键的实际上是相当于你在给孩子培养一个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而并不是说你不能一味的这个拖他后腿，然后呢你不给他，你告诉他这个不教没事儿，那个不教没事儿，那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0: 就是家长要有一个正向的，但是我就想着他呀，他是喝完酒半夜12点钻树帘子薅树叶子。我觉得这个事儿想想挺滑稽的啊，想想挺滑稽的。但古大夫吧，你确实你上升了一个高度啊，就是说对于教育孩子这儿，可能任何的工作或者任何的作业我们都不能对付啊，或者都不能马虎对待，都不能应付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但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像你们说的多少个群或者每个群都有任务什么的这种，然后种种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完不成，那老师会对孩子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吧，是不是啊？
1: 不能怎么样，但是肯定在老师那儿觉得你的孩子缺乏这个积极性，
0: 嗯，
1: 甚至是老师会认为
0: 什么的，
1: 应该你家长参与的东西，这明显就是你家长不参与，或者是不为孩子这个，促进学习氛围。那可能说老师就对你孩子也不是那么太
0: 上
1: 心
0: 了，是吧？啊。哎，那你说就是没事有事儿的就给孩子请假呢，这样的家长呢，
1: 那你看什么
0: 请假旅游什么旅游去，那也不能说旅游吧，咱就说请假干点啥去呢。
1: 那你这个最起码老师不能轻易知道什么原因、
0: 嗯、
1: 但是你那种最简单的，
0: 哎，一般请假老师问原因吗？必须得有事假理由是吗？
1: 那一定啊，
0: 小学生啊，有老师的群，没老师的群，没家长的群，等等等等等。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什么来着？就是开车要不要跟车，还是要不要那个变道的问题啊？咱时刻回回题，时刻回忆回题。我发现啊，刚才我说的额外那个话题，就是给咱们这个结婚的人的忠告这个事儿，没有几个说的。哎，古代唠半天了，你给点忠告和建议呗。婚姻里面往好说啊，
1: 往好说就是 选人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
0: 谁说选人？
1: 就是结婚之前嘛，得先从结婚之前开始说。
0: 哎，其实真的，
1: 实际上慎重的原因就是最终两个人合不合拍，然后呢性格互不互补，甚至是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彼此的缺点能不能包容，然后耐心到底有多少，实际上磨合就是磨合的这个过程。
0: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婚姻里，你觉得比如说这段婚姻你选错了，或者说你觉得这段婚姻，哎，比如说像弗洛伊德这种啊，这个婚姻我选错了，我当时我就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怎么怎么着了，我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给我一个理由继续下去都没有，找不到。刚才古大夫说你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个确实一定要慎重。但是呢，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啊，因为人他是不能有后悔药的嘛，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就是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让你再选一次，以你当时的认知，以你当时的年纪和当时的经历，你还会选他，对不对？你还有别人可选吗？对吧？所以刚才古大说的慎重倒是慎重啊，但是就是以这个现在结婚有后悔的这种，你后啥悔呀？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2: 古大夫说的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种服从性试验，就好比你台里开会，是不是？让你两点开会，你迟到20分钟半小时，台里能把你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但是它显示出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不服从管理，对吗？就是你不服从。公司里开会永远不是简单的开会那样，它是对人是一种服从性实验。老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能做好，说不定孩子书院能做好，其他就能做，作业也能做好。你书院你都整不明白，其他能整明白啥呀？看出你家长参与度，那这孩子以后不用老师那啥的，老师自己就放弃了。什么孩子值得老师放弃，什么孩子不值得老师放弃，用这一个作业不就全试出来了吗？
3: 那就对。
2: 我的看法，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对付外面的事儿，而不要互相缠斗、互相消耗。
0: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这边说忠告就是没啥事儿，别给对方忠告。哎呀，我听你们说话真的，我都说正儿八经给点，不是忠告，就是给他们一点婚姻的这种希望和美好。别老说什么婚姻都是一地鸡毛，婚姻都是一潭死水，婚姻就是围城，就是不要老给这种负能量出来。那围城你咋不出去呢？啊？一地鸡毛你咋不扫扫呢？就是大家老是在吐槽自己的婚姻这样那样的，我想说其实婚姻的美好这一段你就没看到。我之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就是受益，特别让我受益的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想想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总在挑对方的毛病，对方的缺点，就是眼睛看到都是他缺点，分开的时候呢，哎呀，老是回想他的优点。人就是这样矛盾，你为什么不是在一起的时候看优点，分开的时候看缺点呢？这很矛盾，对不对？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多看他的优点，人不可能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对不对？
2: 古大夫说的对呀，慎重啊。前两天我跟我妻子出的时候，我说你恋爱时候不是这样的呀，那你为啥现在这样了呢？他说你观察时间短了，这个我俩属于闪婚嘛，那你观察的时候你不仔细啊，他说你那个啥了，你草率了。想出去啊，人把城门关上了，关得死死的。我又一次想出又没出去，咋办？那你说咋办？梅老师你给个建议，想出去出不去。
0: 哎，他是不是逗我玩？他是真的吗？啊，你飞一飞，他是真的吗？他说的
1: 当然是假的了。
0: 假的我拒绝回答，我是真的跟大家交流呢，你说的是真的吗？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 全拼889啊，大家早就信。你这个闪婚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评，那人让你好好，你父母也是都会劝劝你，哪有结婚一两就是认识两个月结的，那都是赌，那都是赌啊。咱孩子你跟哪个女孩认识一个月两月的你就说结了，你也不能让啊，是不是？咱做家长的，古大夫自动挡的手动模式的工作原理和逻辑是什么呢？应该注意啥？
1: 这个实际上工作原理就相当于你自己这个把自动换挡的方式切换为手动换挡呗。这个注意的就是你自己掌握好换挡时机呗，就跟开手动挡的差不多。你自己实际上会形成一个对这个车加速度甚至是油门声音的一个条件反射。然后你到那个速度或者是转速一到那个位置，你自己是有感知的，然后你自己条件反射的你就往上升档了。然后减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这个长时间不升档，或者是这个一直刹车然后不减档。这个我觉得你自动挡的车型非要开手动模式意义不太大。只有几种极端情况，这个比如说长下坡你需要用这个手动挡的这个方式去降低车速，然后呢相当于用发动机制动然后延缓下坡的速度。因为长下坡你比如说这个二三十公里的那种长下坡，时间长了这个刹车盘过热，这个刹车容易失效。然后还有就是涉水路面，比如说这个容易涉水的部分你淌水了，然后呢整体的这个运行阻力大。一般的我们建议这个自动挡的车如果有手动模式的可以尝试切换到手动模式，比如说二档大油门或者三档大油门持续的轻柔通过。因为你普通的这个自动挡模式可能说排量稍微小一些的容易被这个水的阻力过大，容易别灭熄火啊，这种有危险。或者是比如说泥泞路段，包括这个有雨雪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短距离的直接锁定固定机档。剩下的我觉得常规的路面上，不是极特殊情况，没必要非得切换手动模式。
0: 所以这个建议啊，建议说围墙出不去，不行找个挖墙角。德哥永远都是节目效果合格的图啊。对，我也感觉是真是假我都存疑啊。
2: 还有一个感悟哈，就不要跟白月光结婚。如果你跟白月光结了婚，你就永远都没有白月光。如果不结婚，你永远都会有一个白月光。
0: 你的意思是跟谁结婚都一样是吗？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样的话你跟任何人结婚你们的婚姻都不会太差的。
2: 当时我父母他父母比我俩还着急呢，当时他父母那都急得不行了，现在想想真得好好，敌人越主动的时候越得提高警惕。
1: 怎么整成敌我关系了？
0: 敌人都出来，我真不知道啊。那你俩都说的已经这么明白了啊？我不，
1: 这个只能说算是，比如说正常经营当中的这个合伙人关系。你觉得你的合作伙伴越主动，越把这个很多的谈判权放给你的情况下，那你就得小心了，有可能是陷阱，但不至于说是敌人。
0: 不，但是我想说，就是那个，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忘了。手动模式那个 M 一 M 二 S 啥的，到底什么意思？整不太明白。
1: 就是 S 档就相当于是这个，你可以为理解为 Sport 模式。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换挡逻辑就是低档位高转速。比如说你正常的车，1800到2500转换挡。然后呢你换到 S 档之后就是3000转甚至3500转换挡。然后 让你有一个较低的档位，有个较高的转速，能让你快速的把速度拉升。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 M1 和

0: M2 的情况下，包括很多车有 L1 和 L2，它实际上就是低速。然后呢，它这个好多时候它都是应对刚才我说的那种路况用的啊，几乎不换挡，或者是换挡的时间更晚，比如说有可能都得达到4000转，多数车是不换的，嗯。
1: 哦，对，我刚才想问弗洛伊德，我想说那个是什么原因你出不去呀？就如果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就是人家已经跟我说的就很坦白了，就是可能没有爱了，我们这个就已经怎么着的啊，就已经说的很，那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坚持不让你走呢？我就很好奇的什么样人呢？所以我就感觉不相信你说的话呀。你给自己加戏呢，也许这个你的内心，哎，充满了这种想要走出去的想法，但是你没跟人家说过，是不是不敢说，不敢提什么的？新朋友啊，加我微信进群啊，石蕊的全拼889。这也许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
2: 不同意呗，坚持，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太好了，因为老夫太好了。
1: 哎呀，可能也许你在他眼里真的，就是你在别的女性眼里啊，可能人家都不会看你一眼，但你在他眼里是他的心头宝，然后结果你这么想逃离。有的时候真的是，
2: 强烈要求再给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最后一次机会。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自己。什么？堵车看到某个车道车流比较快，然后变道之后，我发现啊，甚至更堵了，咋回事呢？运气的问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完道，你变到哪个车道上，哪个
1: 哪
0: 车
1: 车
0: 道
1: 要
0: 慢。
1: 堵是吧？
0: 嗯。
1: 运气，因为可能大家一时之间，哎，都发现这个车道很快，
0: 但是
1: 都嗖嗖变
0: 我
1: 过
0: 今
1: 去
0: 天
1: 了。
0: 早上，比如我长时间通行在这个路段，你会知道，比如说哪儿习惯拥堵，然后呢，你站在哪条道上能相对通行速度快，这个你是能感觉到的。然后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合理规避是能做到的。
2: 梅老师，梅老师，老夫如此为难你，你居然阴阳我，你太坏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婚姻里面啊，如果有一个人不幸福，我觉得两个人肯定是都有问题的。但是你们俩可能至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啊，所以一直在这儿拉扯。好吧，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然后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
1: 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

0: 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尘土华章。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把音乐交给阿玲黄丽玲，失恋无罪。

来自林黄丽玲的失恋无罪，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挽回它，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像失恋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失恋是不是怪自己啊，怪自己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享受下一段感情，好好享受爱与被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呢？好像一下子穿越回20年前的电台节目，该死的温柔。你只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邓韶涵的这首预言，这个旋律一响起就下次回到了我们上学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把这个耳机偷偷塞到这个校服里，然后呢手拄在校服的旁边来听歌，觉得是一种很酷的姿势吧。跟歌也没有听好，然后对课也没有听进去。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时间交给杨丞琳，想幸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想幸福的人，但是在这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许慧欣。

在2002年的时间呢，当时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许慧卿在环球训练了两年之后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快乐为主，而这也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叫《爱情抗体》。当时呢，所有人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许慧卿可能是要接棒蔡依林的存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许慧卿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成为华语乐团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来自痛仰乐队，为你唱首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是潘浩，这里是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这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一首主题曲了。莫文蔚非常细腻独特的声音，唱出的是爱而不得的那种心酸和遗憾，而且是对失去爱情的这一份缅怀和感谢。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情，真的要说是天大的缘分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去享受我们的生活。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以下的时间我来陪伴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说到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莫文蔚的这首《忽然之间》是为了纪念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想让大家能够与地震当时被困在瓦砾堆当中的人一样感同身受，体会他们当时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恐惧和无助。莫文蔚的演绎感情非常的细腻，特别是吉他的这一段独奏，应该说是勾起大家很浓浓的一份情感。在《天昏地暗》当中，对于情感的这份珍惜和怀念显得特别的真挚感人。这里是财经音符，欢迎各位继续走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在微信公众号给我来留言。

0: 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啊，其实诶，说到慢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身边生活当中哈、大家每天都在很忙的这种生活状态，很难在那种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慢的那种美感。其实都说要慢下来去感受身边的美景，尤其是爱情。虽然爱情的火花发生的那一刻难免让人心动啊，但是只有在点滴的光的积累当中，我们的这个价值才会感觉越来越珍贵吧。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您搜索关注滨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0: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首歌了吧，叫《盛夏的果实》，也是莫文蔚非常出色的歌曲之一。其实莫文蔚她非常独到之处就是在于她有非常强烈的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唱一唱而已，久唱不衰，很多的 KTV 哈点歌前十位。没错，这首歌已经成为很多大学校园的一些校园金曲了。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勾起大家很多的一些回忆，而且在这个曲目当中大家可以拒绝它的淡漠，但是无法拒绝他的理性，这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微友给我们来留言，他说为什么叫盛夏的果实，现在才明白果实本来应该是秋天在收获，但是有人偏偏在夏天就采摘了，很酸很苦涩，就像爱情在错的时间爱上了对的人。好，各位，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经音符，喜欢莫文蔚的哪一首歌，继续留言互动吧。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岁月里的花》，其实这首歌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莫文蔚和毛不易也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其实爱情就像在岁月里种花一样，从花骨朵然后到开花是一个阶段，就像我们经历的爱情，在经过岁月和时间的沉淀之后，像一壶老酒一样，越醇越香。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感到的是一场温暖和深情的完美的碰撞。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留下了自己的感慨，他说这首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歌词种下鲜花难念手沾泥巴，很符合成年人恋爱的这种感觉。携手一生不只有浪漫，还需要耐心、责任和爱人一同走过之后的岁岁年年，因为爱人如养花。说得真好。这里是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财经音符，关注微信公众号，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阴天》哈，歌词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唱了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会感觉到，诶，唱了太多遍了，每次唱也都会觉得有不同的体会吧。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莫文蔚从不撕心裂肺，但是总会让人痛彻心扉哈。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特别有感情，因为也是李宗盛的歌词吧。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财经音符继续陪伴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歌，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曲目？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莫文蔚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电台情歌》，听到的就是那种恋人之间的沟通障碍、缺乏理解、分离的一种遗憾。莫文蔚真的是用她非常飘忽游离的这种嗓音来进行演绎啊，独特的这种末世情歌的风格，感觉诶，这个曲调非常喜欢，简洁明快，而且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友留言，他说经典就是听到腻，然后再听还是有他的感觉。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

0: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十二楼》哈，在我们平台上有位微友说到，他说这首歌也只有莫文蔚能够唱出味道了。说到莫文蔚最经典的歌，你想到了哪一首？欢迎在我们平台上继续留言互动，继续和传恒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财经音符，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听到的是对离别之人的这份深切的思念。从过去拥有，然后到等待归期的这个过程，无论外界如何的变化，内心和等待还有祝福始终如一。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莫文蔚的经典歌。微信平台也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小的时候觉得莫文蔚不好看，长大了才慢慢的懂得她的美真的是女神啊。其实有的时候美人在骨不在皮呀，真正的美人是越看越好看啊。好，各位，这里是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莫文蔚的歌。

莫文蔚、张洪亮共同演唱的这首《广岛之恋》，我们今天的财经音符即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继续来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想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市井藏万象，

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来到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藏经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讲解和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各大银行的利率应该如何攒钱。同时呢，在现在很多觉得买房的经济下行的时代下，我们的公积金应该如何理财呢？先来看哈，今年各大银行的存单利率出炉，哪家利息最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就是用银行的方式来理财的朋友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钱到底存在谁家会更划算呢？以下时间一起来看一看啊。来看大家有没有这种烦恼呢，就是每次存款到期之后总是纠结不知道应该存在哪个银行，用哪种方式。现在呢，各大银行的利率其实都在下降。总有朋友发出灵魂的拷问，20万块钱我存在哪儿才能让利息多冒点泡呢？我们查了一下啊，今年银行圈的画风有点意思，国有大行和中小银行活脱脱的上演了一出冰与火之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国有大行，来看国家队的表现。今年的工农中建四大行重启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利率基本锚定在 1.55% 到 1.6% 之间，20万元起存门槛不算高。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1.6% 的那利款基本上限10到20分钟啊就售罄了，想买呢得拿出抢演唱会门票的手速。交通银行呢稍微大方那么一丢丢，五年期给到了1.62%，在五大行里算是拔得头筹了。三年期方面呢，国有大行目前普遍在1.55%左右。说实话呢，这个数字放在前两年可能都没有人正眼瞧，但在当下的环境里能锁定一个确定的长期收入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了。那股份制银行呢，整体比国有大行要高出一截，三年期普遍在1.75%上下，虽然谈不上惊喜，但蚊子腿儿也是肉。

其实呢，我们再来看看城商行方面啊，到了城商行方面呢，数字终于有一点点看头了。比如说广东华兴银行，就是广兴行啊，五年期是2%，20万元起存。桂林银行五年期1.95%，20万起存。那跟国有大行一比，同样20万元的存款存五年，华兴银行比工商行一年多拿800块钱的利息，够吃好几顿火锅了。农商行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茅台农商银行三年期2.15%，20万起存。成都农商行三年期1.85%，20万起存。广州农商行三年期1.8%，20万起存。那2.1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20万元，您存三年，就是茅台农商行比工行你要多赚3600块钱的利息。和国有行比啊，民营银行那才是真正的利率卷王。我们来看一下，华润银行三年期2.5%，20万起存；众邦银行三年期2%，20万起存；新安银行两年期2.35%，20万起存。其实呢，2.5%基本上是今年大额存单利率的天花板了。不过呢，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额度稀少，而且部分民营银行存在利率倒挂的现象。那存之前呢，你要擦亮眼睛。我们来看看说谁家的利率最高呢？其实纯看数字，华润银行的三年期2.5%是目前已知最高的了。但如果呢只算全国性银行，广东华兴银行的五年期2%就是拔得头筹了。怎么选呢？给您三个建议吧。50万元以内您随便存啊，大额存单受存款保险条例的保护，本息安全是有保障的。同时呢，你也别光盯着利率，小银行高息产品往往额度少难抢，而且部分有是地域限制。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利率倒挂，有些银行五年期利率反而低于三年期，别盲目追长期限。现在的存款利率确实不算高，但在资产荒的大环境下，能锁定一个确定的收益，已经比在股市里乘风破浪要踏实多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您去银行存款的时候，一定要认准门口有没有下面就是存款保险的这张图啊，就是左边有一个绿色的标，这个标呢大概像人民群众的众字，然后写着存款保险。那只有呢有这张图的，才会有50万的保险条款的保护，这样呢才能保障我们的钱绝对不会出现就到时候您的利率减少的情况。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各个银行它现在存款的利率情况。如果呢你有更好的银行推荐，或者你有更好的理财的手法，都欢迎您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讨论啊，微信公众号的讨论。大兵说平安银行5年 1.8， 3年 1.75。赵磊说恒丰是1.85%是吗？3年期的。高阳王说买工行股票不行吗？分红都不止这点吧。然后呢玉光而良说华夏银行还有华夏银行 APP 理财收益也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福说，保定银行三年一万一点八，也有那个包赔50万元的。其实呢，现在基本上银行都参与了保险服务的，所以说呢，大家您到银行去看，尤其是国有行，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如果的是民营的银行，或者是其他的银行，您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那个保险条例。JJ 说现在还有1.7以上的吗？感觉咋没有了呢？其实也是有的，大额存单还是有的，只是比较少，有的时候呢数额比较稀少。有很多朋友到银行去存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款很好的产品呢已经额度没有了，这就需要大家眼疾手快了。

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稍事休息啊，给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条文章：存了54000，利息不到500块钱啊，就是按照刚刚我们念的这个银行的利率，确实是这样的哈、啊。说。

这位朋友呢换了几种方式，三年多赚了两三千。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蚊子腿也是肉，您别看说这个钱没有多少，但是呢我们过日子不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吗？稍后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这位小太阳他的存钱方式。稍事休息，稍后见。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烟火经济观，烟火之中藏经济。刚刚呢，我们介绍了我们各大银行它现在的存款利率，很多人都说呢，现在存款利率没有那么高，把钱放在银行是不是没有理财那么划算？如何能让我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来呢？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财呢？下面那一篇文章呢写的就很好。其实呢，家里有很多人就是只有几万块钱，想让这个钱生出更多的钱来，我们就要想更多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篇文章，有请我的 AI 助手。
1: 存了54,000，利息不到500块。他换了个方法，3年多赚2-3千。我认识一个姑娘，在4线小城做文员，月薪4000，到手3650。她以前存钱的方式很简单粗暴，工资到账先转1500到一张卡里，剩下的过日子。那张卡不绑微信，不绑支付宝，就当它不存在。就这么存了3年，卡里躺着54,000。这存钱速度说实话挺狠的，但他跟我说这54,000全是死钱。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我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全放在活期里，利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前年家里急用钱，他取了20,000出来，后面补回去，一来一回利息损失了几百块。去年他想给自己换台手机，一看定期还没到期，提前取出来又舍不得利息，最后拖了3个月才买上。他说钱是存住了，可太死了，动不了。后来他学了个方法，叫4笔钱加1236存单。我一开始也挺猛了，其实就4步。第一笔应急钱，他从之前存下的54,000里面先单独划出12,000放在零钱通里，随用随取，这是他的保命钱，生病、失业、老家有事儿，都从这里出。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急用钱时动存款，现在这笔钱就是干这个用的，心里踏实多了。第二笔12存单，每个月存500，存1年定期，一年后每个月都有1笔定期到期，到期后连本带利加上当月新存的500，继续滚1年。他说这笔钱是他的活钱，随时可以拿出来用，但放在定期里利息比活期高不少。第三笔36存单，每个月再存500，存3年定期，3年后每个月都有1笔3年期存单到期，到期后连本带利加上当月新存的500，继续滚3年。他说这笔钱他不动，就让他慢慢滚。第四笔小额定投，每个月拿300块定投沪深300指数基金，自动扣款，平时不频繁操作。他说这钱他当种子撒，亏了也认，你们别学他。他说短期涨跌他不管，放5年再说。他给我看了下

0: 他的账。以前每个月存1500全放活期，三年下来本金54000，利息不到500块。现在那12000的应急金是从之前存下的54000里面先单独划出来的存量，之后每个月的1500再分成500做12存单，500做36存单，300定投，200补充到应急金里。三年下来本金还是54000，但利息加定投收益多了2000-3000块。他说钱还是那些钱，但换了个方法，三年多赚了2000-3000，不多但够他换台新手机了。他说现在不怕了，急用钱也不慌。以前一听说谁家有人生病要借钱，他就紧张，怕自己那点存款被动用。现在应急钱放一边，定期照滚，定投照扣。他说存钱不怕少，就怕存死了动不了。钱分开管，他说日子反而没那么紧巴了。他现在还是每个月存1500，但不再苦哈哈的省。同事聚餐他去，朋友约旅游他也去，换季买衣服不再纠结。他说存钱不是让自己受罪，是该花的时候拿得出来。我问他这三年啥感觉，他说以前光知道存，现在觉得放对地方也挺要紧的。他说手里有点钱，遇到事不用慌，这样就行了。他说从这个月开始，工资一到就先存，剩下的再花。
1: 好，这就是他的一个理财方式。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是两三年的时间只是节省下来几千块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我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的，从一点一滴节省下来，其实只要我们动动手指，或者是我们想一些其他的方法，真的能让我们的存款额度有一定的增加。当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小策略小方法，也希望大家把您的理财方式与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加入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理财的小方法跟我们共同分享，同时呢把您想说的话告诉我们。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这个理财的讨论组当中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啊，江左清香说，如果是您存款到期之后呢，想转存怎么办？您可以勾选自动转存，但到期要去银行自己手动，因为呢，一点你可以享受上浮的利率，二来呢可以拿点小礼品。他说大家现在已经好久不买洗衣液了。执念说你首先要没有负债才能完成上述的操作，没错啊。亭子说呢，相关银行的 APP 都有，定期存款每个银行的利率呢是不一样的，可以多了解几家。然后夏欣说呢，现在还能滚吗？不是到期就自动转活期了吗？其实呢你在办理的时候呢选择到期自动转，依旧呢还是定期的啊，这个是在您存的时候就一定要在银行那里面要提前办好的。子欣说呢，学习了，感谢分享。一念不一说好有道理啊。然后苏小白给出了建议啊，他说他应该再加一个零成本申购债券，一年下来白挣1-2000。然后格格说，是的哈，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分开放比较好。
2: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身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大家准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来请进一线的林燕青大哥的电话。你好，
1: 金晓老师，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好，
1: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欢聚堂》。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连情大哥为我们吹奏了一曲啊，欢聚一堂，欢聚一堂，也希望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永远欢聚一堂。好的，谢
1: 谢
0: 您了，
1: 谢谢林晓老师，
0: 下次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拜
1: 拜。
0: 好，我们再来请进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刘维姐姐的电话。你好。
2: 我吗？
0: 哎，刘维姐姐你好。
2: 哎，金晓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呼伦木歌。
0: 呼伦木歌也是一首草原歌曲。哎，好，时间交给您。
2: 草原歌曲，为前面这个先生吹唢呐吹的欢聚堂点赞。
0: 好的。
2: 真好听哈。
0: 嗯。

0: 谢谢金星老师。
1: 好的，谢谢刘伟姐姐，谢谢，今天表现的也很好啊。今天唱的也非常的不错，也给我们的刘伟姐姐点个赞啊。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了，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哎，拜拜。好，今天我们连琴大哥吹了一个唢呐，然后刘伟姐姐唱了一首歌，都表现得很好啊，也希望我们下面的选手朋友们能够再接再厉。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鹏哥神来喽，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你好，你好。
1: 嗯，彭大哥今天唱什么？
2: 我首先跟刘伟大姐和那个倪燕青老弟点赞啊。
1: 嗯，好。
2: 哎，唱得好的，吹得好。
1: 不错，那今天下面就要看您的了，我们彭歌神表现怎么样？
2: 我唱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
1: 哦，《挑担茶叶上北京》。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谢谢。
1: 嗯。

0: 去。
1: 好，谢谢我们的彭大哥哈，让我们的耳朵在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享受，挑担茶叶去北京，哈哈，把内心最炙热的感情以及我们觉得我们最好的东西都献给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好啊，
0: 经典老歌，
1: 经典老歌，经典老歌的确是。但是话说回来，这么经典老歌对于我这种80后来讲，听到的并不多，就是这首歌啊，我只指的是这一首，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或者是第一次注意到这首歌的名字啊，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节奏也好，还是内容也好，都非常不错啊，是一首值得传唱的经典老歌。好，谢谢彭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张迪，你好。一线的张迪，你好，哎，请讲，哎。
2: 给人民阿姨点赞，给彭叔点赞啊！
1: 啊、哦，好。您今天唱什么？
2: 我跟华姨唱一首《回味记》啊。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二位喽，跟另外一位打个招呼，你好。
3: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
3: 哎，
1: 好，
3: 给彭大哥、刘大姐们都点赞。
1: 嗯，好的。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演出吧，有请。

0: 二妹啊，
1: 每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你管我安宁不安宁，咱俩亲亲何处论，为什么口口声声把二妹疼啊。

0: 二妹呀、
1: 你言说是我的二哥回家转，空口无凭我不认成，想当初给你什么

0: 是毛白一种啊，
1: 为什么人会飞不见？
0: 中途中生我被人蒙。
1: 谢谢大家，谢谢金星，
0: 谢谢大家。
2: 好的，也谢谢二位哈。二位唱的是二人转是吗？
0: 啊
2: 我刚才欣赏了一下哈，这是咱们东北的一种非常传统的艺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介绍给更多的南方的朋友来欣赏一下，很有意思啊。好的，也谢谢您了啊，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杨国臣大哥你好。
3: 金晓上午好，收集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唱一首你不来我不老。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国臣大哥。
3: 声音大小。

的天地，让我做你的，我愿意放纵你，你不怕我不冷，等到天亮，让我做你的。

0: 演出完毕。
1: 演出完毕。其实这首歌非常好听，尤其那是那句你不来我不老听着很好听啊，也给我们的国珍大哥点个赞啊今天发挥得也很好，好，谢谢你了，下次见，拜拜，
0: 拜拜喽，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我们继续请的谁呢？宝山大哥，您好。
2: 你好，丁晓老师。
1: 哎，宝山大哥，今天来点啥？
2: 啊，来点梦中的你和我。
1: 梦中的你和我。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加油。
2: 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生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大家准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看看一线的高金燕姐姐今天又带来什么节目了。你好，
1: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嗯，
0: 好，
1: 我唱一首也是刚学会不久的，这样藏家小木碗。
0: 藏家小木碗，哎呦，这是应该一听的名字就是一个藏族的歌曲，同时应该非常好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请我们的高景燕姐姐，有请。

0: 哎呀，这老婷婷，小爱同学，小爱同学，
1: 在哎，
0: 小爱同学，
1: 在，
0: 重来一遍，小爱同学，
1: 哎，
0: 重来一遍。

0: 好，唱完了。
1: 好的，感谢高琴燕姐姐哈。最开始唱的正是很有劲头的时候，忽然这个小爱同学给您一下把音乐停掉了，是吧？好可惜。
0: 是
1: 吗？哦，那再唱一遍还是很好啊。虽然叫小波折，但是不影响。谢谢喽，我们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1: 拜拜。其实能遇到突发状况哈，这可能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每个人登台表演啊，真的是经常呢遇上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经验的我们的演员朋友，就能够尽快的稳住自己的心态，想着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和克服。所以说呢，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给我们的高金燕姐姐点个赞啊！请进一线的张文化大哥吧，你好。
2: 金霞老师好。
1: 嗯，中午好。
2: 哎，跟以上的歌友都统统点赞。
1: 嗯，好的，
2: 都唱得好，今天都唱得好。
1: 今天大家发挥都不错啊。
2: 哎，都唱得好，我为大家唱一首《最难忘的人是你》。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晓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的亲情一曲啊，谢谢啦，我们下次见，不错，给您点赞，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二线的陈上海大哥，我看这次我能不能接起来啊？你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呀，总算接进来了啊。你好你好。陈海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1: 我把故乡比苏杭。啊，那您的故乡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听您唱的这首歌，时间交给您，有请。
2: 我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
1: 嗯，好。

好，你不必苦苦我，总是带着我攀登的梦，三次飞天。我把故乡呼喊，可否愿意抚养了我？只想为你献唱，我把故乡。

娘子啊，我怎都不能忘，俺不是故乡，俺不是。

0: 谢谢孙佳老师。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海大哥。你看咱们经过几次波折哈，最终咱俩才通上话，但是呢咱歌唱的还是很顺利的啊。好了，也谢谢张海大哥，祝您舞剑愉快，再见、拜拜。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张立光大哥为大家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0: 好，再见。最后我们来接听的是我们的玉林大哥的电话啊，玉林大哥好。
1: 金山老师上午好。
0: 您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呀？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老艺术家霍兰英，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永远在我们心中。
0: 嗯，没错。
1: 我吹一首他的成名作《南泥湾》。
0: 哦，《南泥湾》，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怎么了？
1: 好嘞。

0: 谢谢。
1: 嗯，谢谢我们玉林大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南泥湾》啊，我的心一直在跟您的曲子在一起的哼唱这首《南泥湾》，因为经典永流传哈。而且呢，我们说他的无论从演唱者来说，还是从这首歌的我们的大家的广泛群众基础上来讲，都非常的高哈。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我们玉林大哥当然了吹的也非常的好。好的，谢谢玉林大哥啦，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好，拜拜。好，
1: 哎，
0: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送给我收音机旁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喜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

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

0: 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

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
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

0: 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好，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和大家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婚礼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以更多的一些提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婚礼都是完美呈现的。今天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因为在整个忙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把大部分的精力应该说都放在了比如说酒店呐、婚纱呀，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大件上，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会忽略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足以影响婚礼体验的一些细节啊。那今天呢，传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盘点一下被容易忽略的一些婚礼的细节，给备婚的一些小朋友啊、家长能够一些提示。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共同打造一场没有遗憾的婚礼，好不好？其实在整个婚礼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整个来宾的一个体验感。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通知到参加婚礼的人，无论是男方女方家的亲属朋友他们都希望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其实有的时候在来宾体验感方面，我们要多想一想，比如说座位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亲疏，你还要留意宾客的特殊的需求有哪些呢？比如说带小孩的，那你就给安排他最近通道的座位；比如说有年长的人，那你就给他安排在远离音响的位置；比如说会有孕妇来参加婚礼，那你给安排一个舒适的座椅，他们会感觉哎呀受到了重视，心情会格外的愉悦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宾客体验感最感觉到就是什么呢？交通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停车难，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挺挠头的一件事儿。提前制作清晰的交通指引图，而且你最好是安排一个专人来负责整个引导停车还有入场，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宾客迷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对那个地段的不熟，找不到停车位置而感到尴尬了，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很快的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婚礼主会场去参加婚礼，要不他会一个电话然后会闹心的，会影响心情还有一个建议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准备一个婚礼的流程表，因为这个流程表你会简洁明了的告诉各位来宾你整个的婚礼流程，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时间要举行仪式啊，什么时候是宴会的时间呢，什么时候是游戏环节呀，方便宾客合理的安排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每位来宾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给来宾安排一点点小食饮品的话会非常的舒服。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在仪式开始前给大家准备简单的小食和饮品，避免有的时候宾客来得早，他们可能是聊天聊得太长了，等的时间比较长感到无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哟有一点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个环节了。比如说备用的物品，我们新人在准备自己所有的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准备一个婚礼的急救包，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次的提示过。比如说你包含里边什么针线包啊，你包括什么创可贴啊，别针啊，纸巾啊，甚至吸管啊，备用丝袜呀、啊、等等等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啊，每个孩子都要想得周到一点，这样的话你以免出了问题没有抓手，抓不到东西，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慌乱，是不是？还有建议这个结婚的小伙伴一定要把时间预留出来，因为我们在制定婚礼时间表的时候一定要留出来充足的时间，避免你有的时候会化妆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在交通的路线上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它都会耽误流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婚礼的效果。我们在婚礼流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出充分的时间啊。除了这个时间的预留之外呢，我觉得整个婚礼当中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新人啊，因为婚礼当天难免我们会紧张，面对那么多的来宾，所以说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而且呢要保持平和的一个心态，享受婚礼的每一个瞬间。婚礼当天有的时候新郎新娘会不停地接电话，所以说我们提前把这些工作呀、流程啊都指派专人给他安排好，然后我们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你尽情来享受你自己的婚礼就可以了。我们感受到现在的新人有的时候在当天自己婚礼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份松弛感，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棒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整个的沟通确认的工作，比如说我们酒店、婚庆公司、摄影摄像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最好是建群，然后给大家提前安排好这个工作和流程，甚至于时间节点拍的一些镜头，还有几个机位，我们都把它安排的细致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场就会不会不停的来进行询问，也会细节准确了之后，确保万无一失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放松的去享受，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情绪管理的这块哈，因为婚礼当中呢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要被琐事牵挂，尽情的去享受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啊。除了我们说到的来宾的体验感呢，还有这个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准备的细节之外呢，我们还想提示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看看我聊的这些你有没有想到啊。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干货。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说说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经验，你可以提示给更多的一些新人朋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看，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一个天气的预案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户外婚礼，你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雨天的预案，准备备用场地或者是雨具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是户外婚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的选择，因为我们每一场婚礼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流程它会涉及到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寓意，所以说你这个音乐的选择要和你的主题，要和你的氛围相搭配的，相契合的，提前试听，一定要提前试听，确定播放列表，把每一个播放列表确定之后呢，你就不会在播放这个音响老师的时候会点击错误的这种情况啊，尽量的避免嘛。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现场的时候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一些音乐，所以说这个音乐看似好像只是一个音乐，只是一个过场，只是一个似乎把这个空白的时段给它填满，但是有的时候音乐的寓意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光效果了，在这也提示大家营造婚礼氛围的重要元素就是我们的灯光，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婚礼主题，你要把场地风格和你的音乐都是要协调的，还有你的灯光一定要协调，我们目的就是要打造浪漫
唯美的这个视觉效果，因为整个现场的拍片啊、录像啊，都是通过这个灯光来体现的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场的灯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场要有一个甜品台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甜品台不仅仅是美食区，它更是婚礼布置的一个亮点，可以根据婚礼主。

主题来进行创意的设计，提升婚礼的格调。我觉得这个甜品台还是非常出片的，无论是大家拍照啊、打卡呀、享用美食啊、体验感呢，可能都会在甜品台这块有一个充分的体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不是很贵，有的时候要根据你的主题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甜品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现场的时候要准备一张感谢的卡片，这个精美的感谢卡片表达你对宾客的这份感谢之情，留下美好的回忆。除了这个感谢卡片之外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麻烦，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份伴手礼。我觉得现在伴手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每个人来参加婚礼的都有一份伴手礼，他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表达了你对来宾参加婚礼的这份感谢之情吧。应该说婚礼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所以说希望我今天给大家提示的这些很多新人备婚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查缺补漏，然后呢打造一场完美无憾的一场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备婚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包括宾客的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新人准备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帮得到新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婚车的这个事儿。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的接亲的婚车有的会有，有的会不准备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接亲婚车是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的，我相信它会关系到我们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也承载着新人对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婚车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看一看你在选择婚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数量的选择，双数，比如说六辆、八辆、十辆，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而且六是顺利，八呢是发财。也有一些特别的选择，比如说九辆象征着长久啊，比如说十一辆象征着爱情一心一意啊，十二辆寓意着真爱等等等等哈。当然除了这个车的数量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车型了，比如说车型的选择，一般的来说有主婚车和这个摄影车。主婚车就是拉这个新郎新娘还有伴郎伴娘的，摄影车呢跟拍婚礼过程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就是婚车的选择，比如说这个颜色，婚车的颜色很多样，但是白色是经典的选择。为什么？象征着纯洁和美好。除了白色之外，你也可以选择黑色，黑色代表着庄重，红色代表着喜庆啊。但是应该避免选择黄色和绿色，因为这些颜色在传统观念当中不太吉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车型，主婚车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豪华的品牌，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啊，甚至于宾利啊等等啊，彰显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你副车，你就可以选择和主婚车相协调的车型，但需要注意的什么呢？最后一台婚车最好避免选择大众桑塔纳，因为 BS 寓意不佳。同时呢，两厢车也应该避免，因为它有这个有头无尾的这种寓意啊。还有一个就是舒适度，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选择舒适宽敞的车型，方便新娘穿着婚纱，减少路途当中的疲劳感哈。还有就是婚车座位的安排，比如说你主婚车坐四个人，包括新郎新娘还有两个伴娘哈。还有就是其他的婚车坐男方的亲友啊、伴郎啊、女方的送亲人呐、每一辆婚车必须要有人坐，不能空着啊。还有就是不能有空位，就是接亲人员和路线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接亲人员，去接亲的人数建议呢就是单数，这样你接完新娘的时候你不就变成双数了吗？去单回双啊，都有这种习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接亲的线路了，比如说宽敞平坦风景优美的路线，避开不吉利的地方，还有红绿灯多的地方。如果需要过桥的话，你可以扔下几个红包，寓意着新人畅通无阻哈。同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确保婚礼当天不会迷路，这样的话会耽误时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婚车的装饰了，你这个婚车呢，你可以装饰鲜花，你可以装饰彩带，你可以装饰气球，增添喜庆的氛围。但注意的是什么呢？装饰品千万不能遮挡车牌，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装饰，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是婚礼的主题啊，你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装饰，比如说有的会贴上新人的名字，会贴上喜字等等啊。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这个婚车的这块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这个婚车的资源还是相对于紧张，建议提前半年到一年来进行一个预定，如果你需要的话。另外呢，你在签这个婚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合同，你比如说你这个明确你车辆的型号，明确你的颜色，明确你车的数量，

明确你使用时间还有价格一些细节，而且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要选择专业的婚车车队，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啦啊。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婚车，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千万别忽略了，不知道能不能说到我们新人的心里去哈。无论备婚的过程当中，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细致一多些，全面一些，让自己的婚礼呢能够完美的呈现吧。非常感谢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传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

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7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

酱制，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39.87 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宏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宏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宏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宏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宏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宏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宏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宏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宏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宏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宏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
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八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槟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Hello， 大家好，这里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是为大家来请到名医，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It's getting stronger, about to come on。另外呢，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想要咨询，或者是比如说我上医院，我不知道该挂什么科室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0451-8799-7399，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听友群，有问题的话，我们的主持人传红随时为您解答。哇，今天的节目啊。

0: 我们很厉害了啊，请到了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线中心执行主任白雪薇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白老师呢，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胆外科主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博外二科主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外科第一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啊，在这个专业领域方面啊非常厉害。大家想要咨询的话，今天都可以来拨通电话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啊，请我们的白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啊，这个欢迎我们的白主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这档节目，对不对？然后呢，也是可以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胰腺疾病，对不对？嗯，首先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咱们统称就是我们胰出什么样的问题会到咱们这个科室呢？
1: 首先呢，我呢是外科医生，胰腺疾病啊，主要分为几大类，其中我们可能普通百姓知道呢，比如说炎症类疾病，比如说急性心炎，另外一种呢是肿瘤类疾病，代表性疾病呢，比如说是胰腺癌，这两大类，还有在这两大类之下呀，还有一些慢性胰腺炎呢，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啊。比如说肿瘤啊，一些神经内分泌肿瘤啊，实性假乳头状瘤啊，胰腺假性囊肿啊，胰腺囊性肿瘤等等，这类疾病有很多种。
0: 嗯，都是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看看这个胰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哈，对不对？最近就是也是有看到这个新闻说咱们这个成立这个胰腺中心，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是这样，胰腺疾病嘛比较复杂。以其胰腺所长的肿瘤为例呢，可能我们普通百姓啊，经常能听到，比如说乳腺癌呀、甲状腺癌呀这类肿瘤呢，它愈后比较好，恶性度呢非常低，治疗效果呢比较好。但是胰腺癌呀，就是一种恶性度非常高的一个肿瘤，包括胰腺的一些其他的炎症类疾病啊，包括外伤，处理起来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所以说，正鉴于这类器官和这类疾病的一个复杂性，所以说呢，目前呢全国呢成立了胰腺疾病诊疗中心，这是在我们全国中北京协和医院的名誉院长赵玉佩院士，也是我们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在他的牵头下呢，全国呢首批成立了只有五家的胰腺疾病诊疗中心。这五家胰腺疾病诊疗中心呢，就囊括了胰腺的内外科，包括肿瘤类的一些疾病的所有。这样的话呢，能尽最大可能性呢，将地区的所有的胰腺医疗资源呢集中到一起，这样的话呢来攻克这类比较复杂的胰腺疾病，这是对我们一些患者来说呢是非常有益的。
0: 对，刚才这个我们的白医生说到了哈，其实现在全国是只有五家这样的胰腺中心，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如果想成立这样的胰腺中心，它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资质和要求吗？
1: 当然有资质和要求了。首先呢，就是说当地地区的，就是这，比如说黑龙江省，我们是唯一一家，那就在这个地区，比如说本省之内，你所在的单位的胰腺疾病的诊疗水平肯定必须是
0: 最好的，
1: 对呀、这样的话你才能牵头来搞一些研究啊、治疗啊，才能做这些事情。
0: 那想成为这五家，是不是也证明就是我们医大医院的这个关于这个胰腺治疗方面，在全国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
1: 是的，确实这样。我们团队的这领军人呢，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孙蓓教授。孙蓓教授呢，是我国知名的胰腺外科专家。是中国医师协会胰腺外科的副主任委员。也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学组的成员，也是原先是我们黑龙江省胰腺外科分会的主任委员。在全国很多的胰腺学术组织中呢都有重要的一个任职。所以说呢，在孙院长的一个带领下，就整个团队啊就是人才辈出，就比如说我们团队里面博士研究生导师就有六人。所以说整体的那个发展呢就是非常强大。所以说在这种团队的一个力量基础之上呢，我们在遴选的过程中呢才能就是有幸当为黑龙江省的唯一一家。因为他这个就是全国首批吧，是这样，他不是说首批完以后陆续后面可能比如说省内
0: 啊，先五批、十批、二十五个、十个、二十个，不是这样的，
1: 一个省里面只能有一个。 就一个省里面只能有一个。
0: 哇，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哈医大医院的一个科、嗯、这个关于医学科研实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这么多年哈、啊、就是

0: 物质呢，是我们胃啊、肝呐、啊，甚至从中医的角度啊，认为脾也管消化，是这些脏器来帮我们消化。其实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80%-90%是胰腺帮助去分解的。胰腺里面呢，有非常重要的胰淀粉酶，它是分解糖类的。我们分解淀粉啊，就比如我们吃的米饭呢、啊，吃的馒头啊，都是靠它的淀粉酶把它水解成葡萄糖，我们人体才能吸收。胰腺分泌的胰脂肪酶是帮助我们去分解油脂的，那它的蛋白酶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吃的越多，尤其是吃油脂类蛋白质食物越多的话，我们胰腺越累，就好比我们在搬着重物去上楼、
1: 哦、就每天如果吃的多的话，哎呦，这个胰的这个整个
0: 负担是很重的，
1: 对，每天工作很辛苦，
0: 很辛苦。尤其呢，我们北方人性格比较豪迈，尤其有时是逢年过节或者聚会的时候愿意饮酒，
1: 哎，
0: 那这种酒精呢，也是对胰腺一种强刺激。
1: 那好像你看，比如说现在夏天哈、啊，到了傍晚啊、晚上啊，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夜生活非常的丰富，楼下的这个烧烤摊还有路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大排档啊，哎呦，这个烧烤味就闻来了哈，就烧烤啊，配上咱哈尔滨啤酒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享受的生活。但好像这个是大家日常哈、啊、这个夏天傍晚的一个会做的事情，但其实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0: 但是你说的这个生活模式、就是你说的那个饮食结构，就是胰腺炎高发的一个诱因之一。
1: 对，
0: 还有包括冬季的一个杀猪菜
1: 啊，
0: 白酒也是经常导致病人到医院因急性胰腺炎。
1: 哎呦，还真是哈，
0: 饮食搭配
1: 这个真的是我们东北地区啊，可能不仅是黑龙江对吧？这个吉林、辽宁的烧烤是不是也很出名啊？这个整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整个饮食的结构可能都会，哎呦，高热量。然后呢，包括酒的文化，是不是我们冬天啊，这个二锅头啊，这个小烧，哈哈，夏天喝啤酒扎啤，在这个一边饮酒，然后一边吃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下，哈、啊，这个可能哎，对我们的胰在不同的时期就会造成哎，一年四季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0: 很大压力。当激发胰腺炎以后呢，胰腺炎有的一部分人呢就很轻。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就像我们得感冒似的、可能你可能不需要去医院，空肚子饿几天，可能胰腺逐渐就恢复了。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胰腺发病了、就胰腺炎里面有30%是重症胰腺炎，要一旦涉及到重症胰腺炎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一部分有些病人呢发病非常疾病非常急，有可能呢会需要进到重症监护室里面，那这一部分人呢有10%-30%有死亡风险
1: 啊、
0: 所以说胰腺炎呢就是是一个就是比较危重的，尤其有些胰腺炎重症胰腺炎呢，即使得到有效的救治以后呢，也会对家庭呢造成比较沉重的负担。我们有些胰腺炎病人呢，比如说做了一次手术啊、两次手术啊，甚至在 ICU 里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呢，那他的医疗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对家庭打击非常大。所以说，对胰腺呢，我们还是要关爱，要是要注重，尽量不要让胰腺产生疾病，
1: 对，
0: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就是所有的疾病哈、这个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提前预防。当然了，今天也是请到我们的白雪薇医生啊，跟大家好好的在稍后的时间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胰腺方面的问题，我们从这个预防，然后治疗，然后再到术后等等，很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好不好？
0: 好，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一通电话打开您的求医之路哈，我们大家现在可以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9973999，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让大家看病不再迷茫哈。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胰腺中心的执行主任白雪薇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白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的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也是跟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好消息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哈医大医院建立了全国首批黑龙江省唯一的一个胰腺疾病诊疗中心。哇，这个很厉害啊！全国只有5个，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其实也着重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哈医大医院在这些年当中啊，这个关于胰腺方面我们的治疗突破，包括我们这个胰腺中心的价值，以及关于胰腺一些疾病我们如何来预防治疗，包括一些术后的一些常识跟大家来分享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有这个胰腺中心很厉害，那目前哈，这个包括未来我们这胰腺中心的这个发展，或者是我们这个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
1: 我们目前吧是在做，我们已经是目前实现了就是24小时接诊胰腺急诊患者。
0: 24小时接诊。
1: 原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我们得一些急性阑尾炎，我们正常的救治过程呢是到门诊挂急诊，完了呢由急诊呢来随机分配医院呢是哪个科室的某个医生来值班。但是成立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胰腺疾病中心以后呢，如果您是胰腺疾病到哈医大医院来看病的话，我们中心是24小时接待的，只要是在门诊我们的接诊医生、分诊医生一旦看出来您是胰腺疾病的话，就会把您分诊到胰腺中心，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我们患者早走弯路好几个，最后可能就直接就找到了直接治疗这疾病可能最好的一些专家，就这样。
0: 对，其实我们到医院啊，就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其实像分诊这一点就挺难的，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之前做医疗节目，就是一个发现一个目前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包括我在内啊，就是我这儿不舒服了啊，但是我到医院我不知道该挂什么科室看什么病，然后呢，但是呢咱们这样的一个分诊的机制啊，我可能会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咱们胰腺中心，对不对？
1: 对，这样的话我们很多患者入院以后呢，就会发现整个病房全是跟他一类的疾病，只是病情轻重和就是亚专科的种类不同而已，其他基本都是胰腺疾病。
0: 那咱们这个中心是在这个南岗院区还是在群力院区？
1: 南岗院区、群力院区都有，两个院区同时
0: 都没有问题
1: 啊，都没有问题
0: 啊，
1: 同时接。
0: 那您像医生的话，是两边医生不同，还是两边跑？你们
1: 两个是一个科室
0: 啊，
1: 诊疗水平是一样的。就现在是这样，就好比跟您打一个不恰当比方，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我们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和哈尔滨生产的可口可乐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两个院区的他的医生诊疗流程配套标准都是与国际接轨的，都是用最先进的
0: 啊，都是代表着咱们这个省内的最高水平。
1: 不是省内，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说。肯定是省内最高水平，一些国内也是基本上属于一流了，国内基本属于一流了。因为就像刚才跟大家介绍跟主持人介绍一样，就是他这个申请这个中心他是要资质审批的，我们是省内唯一一家，不会有第二家了，因为他只会给第一家，不会给第二家了，所以说他对你的一个资质审批啊、能力的一个鉴定啊，他是给予了充分的一个就是经过很严格的一个考量和审核的。而且从我们团队来说呢，刚才跟主持人也汇报了，就是说我们孙蓓教授、孙蓓院长，还有包括我们带领的整个胰腺外科团队的话，就是说整个无论从临床啊、科研呢、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最就是一个典型的吧，可能我们患者啊对一些高精尖的技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们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在我们科就是常规开展
0: 啊，
1: 可能在很多医院可能用达芬奇机器人做一些手术啊可能还是比较吃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病人做达芬奇的机器人12肠啊、胰体尾切除啊、薄皮的切除啊、保留12肠切除啊，甚至可以把胰腺切一部分两个端再给吻上，这我们都能就可以用。
0: 这个已经是我们常态的一个工作一部分了。
1: 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就是把这个事情给玩出花了，就像大技似的，就是有这种比较强的一个技术自信。就这方面我们手术做的还是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很漂亮。
0: 就是很领先的啊。
1: 应该绝对是。
0: 对，而且其实像刚才这个我们的白医生说的哈，就是现在咱们老百姓就是很真的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疾病现在医院 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吧？就有每一次，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啊老人哈，就说，哎呀，就感觉每一次到医院之后，就会发现，哎，咱们这个医学进步很快，
1: 很快，
0: 对，所以说其实也想通过节目跟大家多多的来分享，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关于胰腺方面的问题，咱们的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哈，打破大家的认知。
1: 我们这个中心从筹备到就是申请审批下来以后，经历了半年的时间，从六月份授牌到现在，我们就要打造的就是说，龙江人在家门口的全国的胰腺疾病的诊疗中心。
0: 嗯，
1: 像我们可能很多患者啊，就是他得了疾病以后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以后啊，他可能愿意上外地啊，或者是
0: 会有的人这样的心理哈，
1: 更高水平的一些医院，他可能去就诊。但是呢，其实胰腺疾病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比较自豪的说，就是说我们是家门口的全国的胰腺中心之一。就是大家如果看胰腺疾病的话，如果没有极特殊的话，家门口的这个医疗水平够用了。
0: 嗯，这个真的，我觉得刚才哈，我们的白医生在说的这段的时候，真的我都是，哎呦，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就很骄傲，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做到全国的领先水平，然后其实也可以，这个吉林啊，就包括这个蒙东的朋友哈，这个有问题其实都可以来到咱们这个这边来看，是不是？
1: 对，包括我本人做机器人手术的话，内蒙古请过去，我帮他们给做机器人手术，咱们手术机器人手术上外省去演示的，帮他们。
0: 哦，所以说就是大家都目前都在以我们为榜样，各大医院在学习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说我们可能不一定能是全国最顶尖的，但是绝对是应该是国内应该是
0: 领先
1: 一流的。
0: 大家记好了哈。那想想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想请我们的老师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个胰腺哈，我们应该怎么来保护呢？
1: 胰腺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之一，体内呢最大的消化器官可能按体积重量来说可能是肝脏，但是按消化能力以及分泌的消化酶的种类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是胰腺。那么胰腺呢，对胰腺刺激比较大的话呢，是油腻食物和蛋白高蛋白。就比如说，其实我们不吃一些脂肪类很油腻的东西，但是我们摄入大量蛋白质的情况下，对胰腺也是一种损伤。所以说，当我们进入大量的脂类物质，比如说奶油蛋糕啊，就是那种纯奶油的蛋糕啊，包括一种蛋白粉，哪怕就是我们健身大量蛋白粉的一个摄入，对胰腺压力都很大。尤其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呢，愿意大量喝那个可乐或者
0: 碳酸饮料
1: 比较甜的一些饮料，那这样大量糖分进去以后，对胰腺的负担都很重。
0: 哎呦，高油、高糖、高甜、高热量，
1: 对，
0: 这些都不好。
1: 对，完了呢，比如说还有我们就是大家比较愿意喝的一些酒精类的一些饮料，酒精类的一些东西呢，它会损害胰腺上的胰岛细胞，损害成胰岛细胞以后呢，逐渐的长期酗酒呢，就会形成慢性胰炎，就会进而出现二型糖尿病这种问题。有的人呢，长期酗酒以后呢，会导致胰腺的萎缩、胰管结石，甚至呢，进而发生胰腺癌。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不好的饮食习惯是我们触发这个关于胰腺疾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因？
1: 对，而且呢，胰腺疾病本身还有一定的遗传性。比如说我们吸烟病人得胰腺癌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两倍。对，完了胰腺癌呢还有10%到20%的家族史，所以说目前我们在普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在门诊接诊过程中，如果这个病人的家系里面出现了一个或者两个胰腺癌的话，我们就会让这个家系的人一定密切关注，因为胰腺这个脏器吧，它在腹腔的深方，它位于胃的后方，脊柱的前方，所以说它位于腹腔比较深的层次，所以说当胰腺发病的情况下，很多病人是当着胃病和胆囊疾病来治疗的，等到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胰腺癌已经晚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是丧失了治疗的一个机会。这也是我们中心未来的一个推进的一个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胰腺癌的早诊早治。因为胰腺癌啊，就是说到门诊有手术几率的只有20%
0: 啊，
1: 就80%的发现数都是进展期和晚的，就是它太隐匿了，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的科教宣传呢，或者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啊，可能对这个疾病认识程度不够，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疾病呢，就在有意无意间呢，诊断之后了，导致他就诊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
0: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的这个发病机制比较隐匿，所以说，像我们，比如说，我皮肤出问题了，我第一时间看出来，我可以就诊。但这个胰腺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之后呢，我不知道它胰腺出问题，可能就是，我今天是不是吃西瓜吃的啊？我这肚胃不舒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错觉，就导致， 耽误了最佳的一个诊疗时间。
1: 对，就像那个，就像比如说什么呢，胰腺呢在胃的后方，
0: 嗯，
1: 当你那附近区域疼的时候呢，因为胃病是高发的，所以很多人会想到是胃病，
0: 哦，吃辣的吃的啊，
1: 那吃凉的了，我吃什么呢，很少人会直接有医学常识想到，哎呦，胰腺是不是有问题。就像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我们如果口渴的话，你第一反应是我可能是喝水少了，但你不会想到你可能会有糖尿病，
0: 哦，
1: 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胰腺藏

0: 的比较深，他的那个科普这些知识啊，就是宣传的没有那么广泛，所以说呢，大家的知识储备少，所以说导致他一旦诊断的时候都相对来说偏晚。
1: 那目前这个，在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啊，包括中国这个关于胰腺的这个发病率高吗？
0: 高。现在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现在是逐渐在增加。
1: 嗯，
0: 因为我们随着中国人的那个生活水平在增加以后吧，饮食逐渐西化，尤其是一些那个高营养，咱们说的就是说，比较好吃的，
1: 对，
0: 比较香的一些这些食物呢，摄取量是逐渐在增加了。这种情况下，对胰腺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对胰腺炎的一个发病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刺激作用。那么胰腺癌的发病呢，跟就是人体的衰老有一定关系。目前呢，我们人是那个越来越长寿了，我国的预期平均寿命是我记得好像是78岁左右。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只要是你活的时间够长的话，那你的这个胰腺呢长肿瘤的几率就高。近几年我们发现一些很多老年人呢，就是胰腺癌的发病比例呢明显比之前多了，但不一定是他胰腺癌发病多，
1: 是这个人口基数大了，
0: 对，人活的寿命长了，
1: 对，
0: 所以说才能让医生发现啊，高龄的患者里面有这么多人得胰腺癌。
1: 就是相对来说，他这个胰腺可能不仅是我们的饮食有问题，他可能也是随着我们年龄自然衰老，他也会
0: 对
1: 啊这个
0: 长肿瘤。
1: 哦，所以你看这个大家知道不少知识吧，有问题啊都可以咨询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799-7399。那刚才哈，这个我们医生说了啊，这个有几种可能。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您平时在这个接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多大年龄是这个胰腺出问题的一个高发年龄？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一般高发年龄吧，可能是50岁到70岁之间。
1: 嗯，
0: 但是呢，我个人看到胰腺癌比较年轻的22岁。
1: 啊，
0: 对，
1: 22岁
0: 刚生完孩子，那个病人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集中了所有精力全力救治的话，那个病人活了1年多，因为年龄越小啊，他长的肿瘤恶性度越高。相对来说，老年人比如说80岁的人长出来的肿瘤呢，他的正常细胞代谢能力也弱了，那它长出来这个肿瘤细胞繁殖能力也弱，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恶性度反而就是
1: 恶性的慢一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各年龄段都有碰到的，但是对于胰腺肿瘤的治疗来说，可能还是早期诊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尤其呢，我们我感觉就随着我们国家就是科普的一个推进，包括今年在开的就是全国的胰腺病学会上呢，我们也有3例的科普作品获得了全国的一个展播，一个获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
1: 哦，这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就是科普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都有投放，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些胰腺疾病啊，胰腺手术当中一些应该需要注意什么，一些科普的一些东西。
1: 哎呦，那个这个其实有机会哈，应该把他们也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多分享分享。
0: 随着科普的知识就推进以后呢，大家可能对一些胰腺的早期症状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提前的一些发现，这样的话呢，能有助于我国就是胰腺疾病的诊疗水平整体一个提升。
1: 对，其实像刚才我们的白医生说的哈，这个早发现这事儿真的挺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什么早发现的一些途径和小办法吗？
0: 从我们目前的临床工作经验来看吧，目前我们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呢，我们的就是那个人民的健康意识还是在提升的。因为从目前来说呢，我们至少就是一般正规的绝大部分人会有一般。很早就会有2次体检，有的是入学的体检，就大学的时候体检，或者参加工作的时候体检，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有2次体检。那这2次体检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散在的胰腺疾病，比如说一些年轻女性容易长的就是实性加头状瘤，从我们专业角度呢也叫姑娘瘤。因为胰腺有很多肿瘤特别有意思，实性加头状瘤是长在年轻女性上的，而浆液性囊腺瘤呢是长在
1: 男性身上，
0: 不是长在那个老年女性身上，
1: 哦，
0: 我们叫奶奶瘤。
1: 哦，
0: 粘液性囊腺瘤呢是长在老年男性上，我们叫爷爷瘤。所以有很多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1: 它其实还都长得不太一样，是吗？
0: 对，形状不一样，但是很好，从 CT 上很好区别，但是也得专业医生来区别。所以说，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这些，那么等到中年人到中年以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呢定期会给子宫进行一些体检，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常用的一种检查手段就是彩超。
1: 嗯，
0: 那彩超呢对胰腺呢有一定的一个诊断帮助，但是因为呢彩超呢不是胰腺的位置呢比较深，比如说它在胃的后方，那么彩超做检测过程中呢，彩超是怕空气的。 它是有空气遮挡的话，彩超是看不清的。而胰腺前方正好有胃，

0: 里面是有空气的，所以说有些病人比较肥胖或者病人比较腹胀，前方有胃和结肠遮挡的时候，就他的胰腺看不清楚，所以说像这种病人的话，比较肥胖或者是有气体遮挡看不清胰腺的，那我们推荐他做 CT。 那么呢，现在目前呢，在国家这个政策引导下呢，这种 CT 检查很便宜，只有200块钱
1: 哦，
0: 胰腺 CT 只有200块钱，所以说做一个简单的胰腺 CT 以后呢，就基本上可以看到胰腺上呢是否有一些肿瘤性或者一些占位性病变，所以说现在检测还是很方便的，主要是还是看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健康的一个意识吧，追求吧，还要及时检查身体，正规检查身体。
1: 对，确实有的时候包括有体检啊，就是可能检查不到这个胰腺这样的问题哈，就可能会哎呦这个错过了这个早发现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啊，所以咱们这个在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细致的来进行检查，是不是？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刚才您讲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是拍不到，那多大年龄您建议就一定要检查这个胰腺检查一次？
0: 从一般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从1949年建国到开始到西医完全普及的话，我们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
1: 嗯，
0: 我们借鉴西方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经验来说呢，一般55岁以上的话就是推荐，就是55岁以上推荐两年一次。
1: 嗯，
0: 两年一次就做一次系统性的一个体检，65岁以上建议一年一次。
1: 哦，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这个55岁啊，两年一次，65岁一年一次，进行一个全方位，给自己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时间发现的话哈，这个趁早发现非常重要。就包括刚才我们的白医生说到的啊，这个哎呀，就是如果就是特别是在这个胰腺肿瘤方面啊，这个发现了之后，能治愈的概率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了。这个也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体检做的不到，如果大家早发现的话，就我们治愈还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0: 对啊，一期胰腺癌，比如说胰腺癌，大家都被称为癌中之王，所以说很多人一听得胰腺癌的，直接就崩溃了。其实完全没必要。比如说一期的胰腺癌的话，五年生存率，也就是他活下来的几率能到44%。
1: 哦，
0: 就是一半病人死不了。
1: 哦，那还是挺高的。
0: 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就是不忽视体检。错过了他的一个黄金时期，
1: 嗯，就出现这个，哎呦，这个没当回事儿哈。而且这个相对来说，就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胰腺癌很恐怖，还是在影视剧当中。我记得就是前几年看个影视作品，然后就说完了胰腺癌晚期啊，我想啊，这胰腺癌是怎么回事啊？就大家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刚才老师提到的像胃啊这些，可能比较浅显，大家能感受到的，对于胰腺这个了解还不够，对不对？
0: 胰腺它比较，而且吧，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过乳腺外科，听过甲状腺外科，听过肝脏外科、胃肠外科，大家可能比较很少听胰腺外科，是因为胰腺这个器官它手术难度比较大。
1: 嗯，
0: 它的手术呢，就是比如说12场手术呢，在外科领域呢被界定为珠穆朗玛峰式的手术，就一个医生如果能做12场手术的话，那他就是在业内的一个大拿，就是这种。就是、
1: 哦，
0: 不知道
1: 你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做这个手术得有多难。
0: 这个手术是这样，
1: 嗯，
0: 胰腺手术吧，它有两个方面，胰腺呢，它是比邻腹腔的一些很多大血管，它有下腔静脉、肠系膜上静脉、肠系膜上动脉、门静脉、腹腔干，周围有很多大血管。
1: 嗯，
0: 我们在切除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需要把这些血管全部保留，而且要把淋巴结彻底清除，而淋巴结呢，就长在血管周围。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得在刀尖上跳舞，你既得把这血管不能破坏，你破坏了，病人就会造成出血，哎，你也不能太保守，离着血管很远，因为淋巴结就在那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迎着刀尖上，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还得把血管保住，你还得把血管上面的淋巴结全部摘掉，所以说它难就难到这儿。
1: 我想到好像是不是像我们拿镊子撕葡萄皮儿，还不能沾到肉。
0: 哎，对，就是说要求技术要求很高。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它切除以后呢，它还要完成消化道的一个重建。
1: 嗯，
0: 因为胰腺癌呢，它胰腺呢位于人体消化道的一个中心。就比如说哈，比如说如果大家对地理可能比较了解，我们黑龙江要到北京的话，肯定要先过吉林，要上长春。
1: 对，
0: 如果长春站要拆的话，黑龙江就不通火车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我们把北京站拆了的话，那它就是交通枢纽，那胰腺就处于这么个位置。
1: 嗯，
0: 你一旦把它拆掉了以后，你需要把所有东西重新截掉。
1: 哦，
0: 我们需要重建胰肠吻合，重建胃肠吻合，重建胆肠吻合，就把所有你拆掉的东西全部截掉，
1: 所有这个交通线路重新打乱。
0: 它不光是切，你还得 给
1: 再给人重建。嗯，
0: 那接上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接上以后还不能漏。为什么说不能漏呢？因为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胰腺有很强的分泌功能，它能分泌脂肪酶、淀粉酶和蛋白酶。那这三个酶呢，它能帮助你消化积压于肉这些肉类，你自身的肉类它照样能给你消化掉。
1: 哦，
0: 所以说它一旦漏了以后，就会在你腹腔里形成严重的腐蚀
1: 啊，就开始吃自己的肉。
0: 对，它就会导致病人大出血，甚至导致病人死亡。所以说胰腺手术呢，不光危险在术中，而且还危险在术后。所以说为什么它会既定判定是一个外科，就是一个
1: 外科界的珠穆朗玛峰的手术。
0: 这个、好比就是说，你把珠在地球上，你把珠穆朗玛峰盘完了，那没有再盘的山峰了。
1: 哦，
0: 攀山我攀登山我不懂啊，有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胰腺的手术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辛苦的，是不是？
0: 辛苦，对。
1: 嗯，那咱们就是医生哈，咱们在这个胰腺中心成立之后，咱们大概一天有多少这样手术呢？
0: 不同类型，就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做胰腺癌、胰头癌的手术的话，我们用机器人做的话，大约可能得6到7个小时。
1: 哦，这么长时间？
0: 对，因为现在吧是这样，原先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呢，评价一个医生说，哎，这个病人这个手术做得越快越好，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就给你打一个比方，如果煎荷包蛋，大家谁煎一分钟就完事了？你要做佛跳墙，一分钟做完那是不可能。
1: 对，想吃大餐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更长的，
0: 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去清扫。所以说，一个标准的一十二肠，把所有的血管裸露的非常，就是干净，而且把所有重建的一个，就是吻合做的很确切的话，这个是需要一个很细致一个功夫。所以说一般我们需要6到7个小时，这样的话很完美的能完成。
1: 哦，
0: 现在做这种手术基本上我们不备血。在疫情期间呢，我们碰到了一个胸毛血的患者，那个病人呢是那个 RH 阴性的一个血型，整个哈尔滨没有血，那个病人呢血色素只有8克，也就是说我们在给本身就贫血，那我们再完成这么大的手术，没有
1: 不能让他太失血，
0: 就不能失血，而且我们就给这个病人做了。
1: 哎呦，那当时是您在做吗？
0: 对啊，
1: 就紧张。当时您是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这个您在做的时候有紧张的感觉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刻吗？
0: 初期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比较紧张，后来做习惯了以后就不紧张了，因为你可能你知道，就比如说刚开始咱们要跑1000米，你可能不一定认为自己有体力能跑下来，但你经常跑的话，你就知道啊，1000米我可能就喘2分钟就完事儿，就知道了。
1: 所以说就是啊，在您心里还是很踏实的。然后患者见到您也是，哎呦，就是有您在，那就绝对没问题哈。即便再困难的手术哈，都可能尽量做得非常完美哈。
0: 但手术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让医生冒汗的紧张时刻，那确实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确实很吓人，当时自己也深深一身汗。
1: 可以给大家讲讲吗？
0: 那当然，这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下呢，比如说从术前影像评估的时候呢，我们判断这个肿瘤跟血管是没有侵袭的，但是呢从实际情况下就发现这个肿瘤已经侵到血管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我躲开血管，我保证我手术安全，这样的话呢，病人平安下台，但是呢，医生只有术者自己知道那块还有个淋巴结没有清掉。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以医疗质量为首要物的时候，第一要务的时候，你就得冲上去，这种情况下，
1: 这有很大的危险，
0: 很大危险，
1: 是是，
0: 因为患者是没法理解这期间你为他冒了多大的险的。那就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血管咵一出血，脑袋也是很紧张，会想到，哎呀，我为患者做了这些，患者是否因为他突然出危险会埋怨我，自己心里也是很紧张，但是时间这种经历多了，克服好了以后也能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是以医疗质量为第一要务。
1: 哦，就是在平时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就一直是有就是做到医生啊，这个最高的医疗质量为目的，然后去在做手术的，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得自己调整心态，因为你为患者做的所有东西他不可能知道，甚至你可能跟他说他也认为你
1: 不理解，
0: 对，
1: 不懂，
0: 你可能跟他说了这些，他可能也觉得你是在夸张或者干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只要是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这属于职业，就像
1: 一个好的医生的职业
0: 操守，
1: 对对，
0: 不，别人评价无所谓，但是你自己得按一个标准来执行。
1: 对，就是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医者仁心哈，就是每一位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都会经历过或多或少的各种各样的抉择，对吧？然后可以稍微保守一些，但是也可以想做得更好一些。在这样的抉择下，我们的白医生一直可能会选择 会冒险。
0: 对，我显得比较，因为什么，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手术吧，如果要是说你要退缩的话，病人生存期短，
1: 嗯，
0: 就可能下台以后他可能觉得很开心平稳下台了，但是如果生存期短的话，可能病人本身也不知道，但是医生心里还是难受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尽可能的吧，想办法就是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累，有的手术甚至做12小时，做12小时下来以后，整个身体是腰酸，
1: 好长时间，
0: 好长时间下来以后，但是在那种疲劳，就是身上充满疲劳感的时候，你再回想，哎，
1: 成功了，
0: 完美，就那种像，可能我不怎么玩游戏啊，就是可能就是说
1: 游戏胜利的感觉
0: 啊，对对，那种，
1: 嗯，那其实像你看，像刚才老师说的哈，就是您这个每一次手术的时间，咱们这个拉得这么长，像您的这个平时的生活，是不是都是已经完全和这个医学融合在一起了？
0: 嗯，很难分割了，就很麻烦。
1: 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然后再考虑，哎，这个患者怎么办呀？
0: 家人挺对不起家人的
1: 啊，就是跟家里人相处的时间会少很多，
0: 很短。
1: 嗯，那还想问老师，就是您在经历就是这么漫长的手术的时候哈，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解压的办法？怎么能够保持全程专注度的这种力量？
0: 习惯就好了。我感觉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累，就是什么，但后来的话就是说，刚开始可能做3-4小时有点累，后来做5-6个小时有点累，后来碰到那种特别难的一个手术的话，可能做，就是7-8、8-9小时，就是就逐渐习惯了。其实我感觉医生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能有一些比较温馨的画面，就是其中有一个，那个女孩我忘了啊，她是一个网红，完了她是后腹膜长了一个巨大的后腹膜一个肿瘤，侵到颈柱上了。
1: 他应该很年轻，哎，
0: 很年轻，20多岁。
1: 嗯，
0: 完了，他那个当时是整个黑龙江省的各大医院都去了，大家都没接诊。后来找我，完我就给他接诊。当时因为他那个肿瘤侵到输尿管，侵到脊柱上了，涉及到切完肿瘤以后有可能会出现脊柱的偏瘫或者是输尿管断裂的风险。那所以说呢，请组织多学科会诊。多学科会诊呢，很多老师就说，哎，这么危险，你就别动了，就是万一有点麻烦怎么办？但后来我寻思，还是得冒险，就是做了。做完了以后，手术时间很长，台上也很累啊，就是也确实一些紧张时刻，身上一身汗。但做完以后呢，这个病人出院了。出院以后，过了2年来找我复查，生完孩子了。
1: 哦，
0: 这是我很开心。我一看啊，他不仅也帮他恢复健康，而且人家生活挺好，生出小孩，就是
1: 对，可以就是很好的保障了他的未来的生活质量。
0: 这谈不上生者，就最起码就是另外一个生命诞生的。
1: 对啊，
0: 就觉得就是很有意义，就你的工作就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这个病人的生死时刻上，然后哎呀，每一场战斗啊，就是不容有失。
0: 但是也有碰着一些可能患者不太理解的啊，有些那个就可能伤心的时候，但绝大部分还是有的时候还挺温馨。
1: 什么情况下就是患者会出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一些
0: 就比如说比较简单，就是咱们黑龙江可能地区可能经济可能就是还是欠发达地区嘛，我们可能一些看病家庭可能可调动的医疗资金还是比较有限的嘛。当你在救治病人过程当中，虽然你可能已经全力以赴了，但是病人没有救治活，但是呢病人呢为此呢已经花费一定费用的话，就老百姓所持人财两空，那家里呢可能就不太满意。但是
1: 也没有办法呀，
0: 医生呢确实有的时候全力以赴的话，确实有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要能救活每一个人的话，医院就不死人了。
1: 对，就是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救活每一位，但是就是只能说尽自己所能。但是呢，作为其实家属那边呢，就是经常我们也听到很多故事哈，像我之前做医疗节目，就是哎呦，就我记得当时我接到一个听众电话，印象很深。然后听众当时问的第一个就是，哎，这个治疗需要花很多钱吗？如果花很多钱，我就不治了。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医院可能会日常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刻，有时候这种确实会有无力感哈。
0: 对，确实有无力感。
1: 嗯，希望哈这个每一位患者可以多多的来理解我们的医生，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我们白医生这样这么好的医生来为在这片龙江大地上为我们的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哈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在这个节目快到最后的时间哈，这个我们也想再请我们的白医生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怎么有没有什么关于预防这个胰腺方面的问题的一些好的办法？
0: 首先从我们普通人来说吧，就是说一定呢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就是因为暴饮暴食对胰腺的伤害很大，尤其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就是对一些高热量啊，含糖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的摄入要有节制。 第二呢，就不要乱服用药物。其实药物呢，也是对身体比较损伤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没有许可证的一些保健品啊，甚至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私自的土方，或者民间一些没有正规医院的一些中药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都会出现药物性的一个胰腺损伤。包括一些不要过度的一些酗酒。最重要的话呢，病人呢如果出现比如说上腹部的隐痛不适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扫胰腺 CT， 不要盲目的就认为就是胆囊的疾病啊，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啊，这样的话会导致胰腺的那个发现比较晚。再有一点呢，就是得到发现胰腺疾病以后吧，不要慌，因为有很多胰腺疾病嘛，它本身也是良性的。第二呢，如果胰腺肿瘤啊发现比较早的话，它积极治疗的话效果还是比较好。尤其现在医学发展啊，就是这种大手术都能做微创，所以说疼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而且恢复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只要及时就医就可以了。
1: 对，这个有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的医生哈。哎，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问，这个胰腺问题男女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咱我们黑龙江目前来说的话，男性的多，比如说
1: 男性患者更多啊。
0: 男性胰腺炎一般是绝大部分是饮酒和暴饮暴食，而女性胰腺炎是高脂血症
1: 啊，
0: 就比如病人血脂没有有效控制。因为女性一般暴饮暴食的少，女性酗酒和暴饮暴食相对来说比男性要少，所以说一般就是这些。那老年患者呢，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啊，就是他害怕手术，其实是我们其实从医生角度来说是很理解病人这种心情，你要是给我做手术我也害怕，就他害怕手术，他就老躲着医生走。但是呢跟广大听众啊，还有包括我们就是有治疗需求病人提一句啊，当医生告诉你这个疾病需要做手术的话，如果是正规医院的正规医生的话，那你绝对应该是做手术的，因为手术是有指征的。如果你把这手术往后推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胆囊结石没有及时治，我们很多病人到七八十岁的话变成胆管结石，胆管结石再激发胰腺炎。昨天就有一个病人找我会诊，80岁，是因为胆囊结石没有治，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激发胰腺炎，在牡丹江的一个三甲医院上 ICU， 坐着上着呼吸机，80多岁插着呼吸机，那边坐着血滤过。
1: 哦，
0: 一天的医疗花费非常大，因为他这两项操作一上来我就知道医疗花费非常大。完家属就问我怎么办，你说能有什么办，那80岁到那样只能是挺着，你现在你给他摘胆囊这种情况就更不可能，所以说错过了疾病的一个最佳黄金治疗时期，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就是耽误病情的治疗。
1: 对，早发现早治疗。对，这个是最应该告诉大家的。当然了，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好的身体。
0: 对，
1: 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哈，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胰腺中心执行主任白雪薇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我希望哈，这个在未来大家有这个胰腺方面相关的问题啊，当然了，这个希望大家自己不要遇到哈。当然遇到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可以到这个黑龙江省唯一的这个胰腺的疾病诊疗中心来看一看哈，这个确实很棒。而且呢也希望哈，我们在这个诊疗中心未来有更多的医学突破，我们希望哈，这个可以让这个胰腺的这个治愈率越来越好。
0: 一定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我是潘浩，我们下期再见啦。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30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51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拨打。那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进入到我们第二段的药品的一个健康优惠活动了。嗯，首先啊，跟着一个话题，因为在我们昨天讲主讲的过程中，天津丹堂那个安宫牛丸的过程中，我们当时是少给你多说了100块钱。他在挂网的过程中，双标天然，带有中国野生植物保护标识的，那个呢是价格比较昂贵。我们昨天说给大家团的时候呢，团的价格就有点儿，我也感觉有点什么不太理想。但是我当时拿到单据的时候呢，就是那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它这个价格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呢，就是天津丹堂那个798安宫牛黄丸，我们现在团购的是498。昨天我们跟说598，这个更正一下，三丸进行起团的啊，
1: 就是这个又给大家找不回来了，
2: 是被人家监听听去了。我们协会有监听的，说你给你好像多说了，
1: 又给大家省钱了啊。
2: 但是我上次我们其实也说少说的过程中，是恢复原价的时候，我没说按照优惠标准给退了，那个我就没认，我就没承认。我说既然播了，你只能按那个执行，赠品全给你赠出去了。这个呢，我给你说高了，那咱就得承认，就往回找。
1: 你这里外里
2: 省100是100呀、
1: 啊，里外里就是苏医生又给大家省钱了。其实确实，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没吃药的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吃药的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
2: 差100是一百呀，
1: 差的真是啊，挺暖心的一个行动。嗯，
2: 他们首先啊，就是这100块钱来讲的时候吧，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或者是高收入的来讲，还啥？但是对这些老者不容易，开的太少。第二个，都是病，都是年轻时拼了命。养老的、养小的、工上学，你都把命搭田里边那种的，养一身病，到最后一进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没有收入。儿女好的过程中给点钱，还有呢，就是街道企业的，什么企业退了再下岗呢，就没多少钱。所以呢，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跟我说我就是无赖，就我们协会里边坐办公室那批人，就告诉你就是个无赖，你先前说少的，你咋不给你调回去呢？你这220你都给卖，这298你怎么不调到298呢？再给你赠送呢？我说都说出去了，不能调。但是他们今天告诉我说，这个你昨天多说了100块钱。我说这是我的错，我得承认，我得调回来。因为他三碗起售的情况下呢，这个我们在国内允许真正采购野生动植物药材的，就是国家保护级的那个野生动植物标识和标识，这上面。第二个，它是双飞的，它的比北京同仁堂那个里边那个标识还多了30点几克，也就是说第一的。那么它是498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更正一下。第二个就进入到我们第二系列的，我为什么没在10月1号全把这个事情给干了？大家应该清楚，汤多嚼不烂是一把事儿。第二个。把战线拖长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从里边伸手。第三个就是这些东西涉及到优惠的过程中，反正早晚这些我跟你做完就结束呗，老百姓能得出点是点。第一个来自我们的大约6个月没露面的调元大补汤，调元大补汤散，调元大补汤散是补剂中猛药第一位，猛族药品里边的第一位。但是它不太贵，它是调和五脏和调和阴阳的，能提升我们整个胃肠道骨头，包括骨头。

后呢，抽着时间紧的跑，我从这个园子跑到那个园子过程中，有那个像那个游园的过程，我可在里边待10分钟都不到，扭头就跑，看一眼。是参加他们当时做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公益活动的时候，这个东西过程中，哎呀，高血压也可以吃，我就看看他们，他是当地的一个医生，我说这个别冒险，没事儿，吃高血压高，他吃下药去呗，因为这个药品能升高血压，但是这个药品缺点是能升高血压，它优点呢，优点的过程中就是在战场上士兵受伤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不战场，这是那下来的房子叫英雄丸，它对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特别是疼痛的那个筋短那个，还有脑栓后遗症拉不开腿这个好使。三赠一，它赠一的过程中赠一盒药，还有一个赠送了一个复方独活，这是另外赠一个，也就是说它这个是里边赠两样东西。第二个呢是五赠二。赠两盒药，那么两个复方度和这个药品一盒是48天，很好用。高血压的病人说，我既有骨病又有脑病，完了之后呢，这个又抽筋又啥骨病的情况下呢，高血压尽量别选这个药，听话大家啊，因为有他血压吧抬起来之后你该整不了了。第三个来自云南花粉片。云南花粉片的过程中治啥呢？就是包括我们整个体征、哮喘，包括我们的越狱，包括我们的重金属。那么它这个给啥人用？它对于前列腺癌，包括各种癌症，它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是买5盒，赠一个，但是不赠原药。五赠一的时候赠的什么呢？赠一个来香港九港的一个牦牛骨髓壮骨粉，350元一盒，15天的量，买10个的过程中只赠3盒。那么这个350元一盒是可以吃15天的，那么这个花粉片可以吃10到15天，啊，是这个，我们患者里边有用过的。这点东西都被谁用去了？被高端的人用去了。因为这个云南花粉片里边是油菜花跟荞麦花，这个荞麦花这个东西，这个花粉可以给我们细胞提供营养，就防止细胞恶变的。所以手术大型手术之后的长了疤的疖子，就是你缝合的里边必须有疖子，那针口缝上必须有疖，这个都能解决那玩意儿，也就是能解决增生，这个不解释。那么第二道呢，就是我们好多人都服过，也就是好久不见面的，就是西酵母销魂液，干啥呢？对付各种癌症的，或者肿瘤术后的、大型手术术后的、防止复发跟反弹的，还有那个原发的不用治疗的、带瘤生存的那部分在用的，这部分是10盒赠两个。赠2盒选粉液，另外，他赠辅酶 Q10 口服液一盒。辅酶 Q10 口服液是399一盒，一个月的量。就是这个里边基本上两盒药，可不可以拿什么呢？因为这辅酶 Q10 口服液比这个酵母销魂液还贵，不要换也不能换，这些东西不能来回调来回换，因为活动按正常的食欲之前就应该结束的。这是有人看着的，所以呢，别难为医生，想用就按这个标准来。那么下边这一个呢，就是亚细酸钠。亚细酸钠片干啥的？亚细酸钠片原研的是吉林省的一个药业，修正，提高机体免疫，防控重金属，包括癌症这些东西，我不想要它了。那这些东西，好多东西都能干到。这个上面有一个增长视力，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很多用眼药的患者，我给他配了，因为他一盒他也不值钱，200多块钱吃半个月，视力真的往上涨，真的增长视力，
我的眼病的患者就说，我要不

真好。那么陈秀杰大姐这个过程中跟我说："哎呀，我弟弟，我这辈子没有机会了，手术膜太薄，医生不敢整，糖尿病、高血压，一紧张血压嗖一下就上，心都咕咚咕咚上3次，下来3次。"他说没有机会了，没有办法。他的嫂子跟他说："哎呀，你攒点钱，你上苏医生那去，你攒点钱，那个地方那个能看病好。"好不好我不跟你说，反正我在那看好，但是药品不太便宜。这个200多块钱半个月，大家想一想，半个月200多块钱，一个月就600块钱，你吃汤药都不够。但是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讲，他就缺钱，想了这一小年来了，虽然说："哎呦，我都是这眼睛我看得可清楚了，以前就5、6米，那人一过来这脸都看不清。"他说："这个东西我看前面几样东西就治这大，又提高免疫的，就是什么促进什么新陈代谢的，我不要那个。"我说："你就给我看后边4个字，增长视力就行了。"他说："这玩意儿这么灵。"我说："配上眼药相当灵，目前在20-30米。"那么一个孤寡的小老太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个东西是4盒1组，2月的量。赠送一盒辅明克石口服液，香港九港的390元，99元一个月的量。后边这几样东西的过程中啊，就是安宫牛黄丸这个两个的过程中，跟大家说了一个华侨制药的，是一丸的过程中是230。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投药的过程中，它应该投到185到230，就是投药原料。就得这么多，没什么可忌讳的。我们玉叔的女儿跟我说："这贵嘞。"我昨天特意去找一个人，找到我跟领导，我说："我们自己家人用，你帮我弄一点。"他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药丸出来的情况下。"只要形成丸要装那一刻的这一丸药是185。我说："那我就要药丸吧。"他说："别的了，整的里一半外一半的，盒也给你吧，包装也给你吧，封签也给你吧。"我说："行，那我说拿2个3个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投料就投到185。他说："那如果投完料装上盒子要不要钱？还有进到药房呢？"他说："这个东西是230，所以你们拿的就是个出厂价。"那么低于他家是按照上限投料的，上限投料的过程中，他是什么人工这个牛黄，就是人工牛黄。那么在黄牛体外培育的，那么牛黄啥玩意儿，就是牛的结石，那么天然的更贵了。为啥同仁堂南厂卖的东西那么贵？丹堂用的东西比同仁堂那个料还要好，因为那里边还有，大家想想，现在如果我是比较喜欢看动物世界的，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藏羚羊迁徙的时候，角马迁徙的时候，这是我必须看的。以前呢，咱们国内播过，后有几年不播，我都通过别的方式，让国外的朋友帮我去录，搁非洲那边录看啊，一针一针看啊。你那么藏羚羊的过程中，那么它这羊角刺，现在你以这个羊角能替代吗？你替代不了，也没点效果。你人工牛黄呢，那么就得用天然牛黄，天然牛黄天真大糖的皮比金豚糖的里边的含量还多了，总共它是70点多，豚糖的35点多，它是73点不75点多，就差马上接近一倍了，所以同仁堂就敢砍，速效救命。单糖比它高那么多，但人不喊，就相当于什么样子呢？可口可乐跟这个百事可乐从来不打架，奥迪从来不抹黑奔驰，就是大家都在一个高度上不抹黑，他从来不。
那么胆塔那个呢，昨天我们说它是正价，现在大家可以看啊，就天真胆塔那个黄盒的在网上挂的那个，就是在淘宝上挂的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团的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告诉你是798，你上天猫好样你去搜丹塔安宫牛黄丸三克一丸的那个798，那个就小800块钱那个，就是这个玩意儿，咱们团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东西，就是速效救命的玩意儿啊，这个是事实。那么我们下边那个还有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百年灵口服液，它是解决胃肠包括我们的脾胃功能不好的、消化不好的、脾胃功能弱的、身体凉的，是五赠一十赠三百年灵。还有一个修复肠道胃溃疡出血糜烂的美洲大莲，是三赠一五赠二的。还有一个男士专用品，既能补血，又能调经，又能调气，又治我们的吐血、漏血、便血，还有一个调整精气神的漏血精。这个东西，男人用，你会用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不能细扒扯，这个细拆解的过程中像讲黄色笑话一样，它是三增一五增二的啊，这是来自华北制药的，它是陆血精。美洲大莲就是专门修复溃疡和糜烂的，我告诉你美洲大莲啥玩意儿，就是蟑螂。我们吃的过程中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一个，都把我们的溃疡糜烂包括我们的幽门都好用。最主要它能干啥，我告诉你，能对付我们那个手完术之后息肉那个玩意儿，它都不长。所有的美洲大莲的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哎呀，我家里来一个蟑螂，搁手一拍，搁脚一踩的过程中，哎呀好恶心，完之后呢，搁手拍完之后马上洗手，这都能敢吃肚里。就是说大莲分很多种，1000多种，也就是蟑螂能入药的3-4种，所有的蟑螂都有毒，所以退毒很关键。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胃病的过程中，我喝了康复新液，这就是我们在医院里开玩笑的过程中，累了一天没啥吃没啥喝的，我还不敢走，那家医院领导看我们跟眼中钉似的。不忙的时候我们就是搅屎的棍儿，不忙的时候总拧开会，你就是搅屎棍儿。我经常跟我开玩笑，我说他们说啊你也是搅屎棍儿，我说这屋只有一个棍儿，就是我，我是搅屎的棍儿，但是我这拐棍儿不行啊，我得搅和呀，我是搅和的你们，包括在上面说话那个，就是腰粗腿短屁股大圆脸地中海那个人，你既然不尊重我们吧，那么如果忙起来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是神，冲锋陷阵的将，那我们就是哮天犬，我们就是那个锋利的狗，下山的猛虎，用着你的时候就不得了，闲下的时候就这玩意儿。所以呢大家就能找，那么我们闲下的时候我们的乐趣在哪儿呢，天天上我们内部网，还有医疗我们内部大群，每天都能看见哪个医生被欺负了，哪个医生把患者欺负了，他们出现了什么恶斗医生的，什么冤枉医生的，我们看这个举报，因为这个东西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第二个，经常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我的患者会给我带吃的带喝的，他们知道我啥也不缺，我真的不缺钱，从小到大没为钱愁过。但是早晨大家想一想，6点钟出诊，5点钟必须起来收拾，下雪天在黑龙江吉林省的过程中路不好走，住的地方到医院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估了40-50分钟。第二呢，下雨天也不行，之后你吃完了你坐在那块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发胖还说不来说话倒气儿，所以我们不吃早餐。所以呢我们患者给我带个什么糕点的、小饼的、
就给我带，他们知道，其实你这个你比给我500块钱都开心，为啥？最起码我饿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正饿得直吐吐、低血糖的时候，你兜里边装5000块钱没有，你不能把钱拽个吃。但是这个饼，跟那瓶水，拿过我们就搂进去。那么这些人，我告诉你，医生基本上胃都不好，我还看得比较损呢、啊，所以我们在经常开玩笑，哎，这个胃又饿得差不多了吧，又伤得差不多了，来，我们一起干杯，喝点张郎汁儿。这个张郎汁儿就是美洲大蓮，这个张郎汁到底是啥玩意儿啊？就是你们所说的康复新液。那么这康复新液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计算过，我们这个美洲大蓮这一条可以做4瓶康复新液，但是你的康复新液你可不是一天一瓶呀，我们可以做4瓶，就是药品里边的含量，而且是精粉，而且是退毒的。可以做4瓶，那你说你那个一瓶你喝3天，咱就打3天，我们这个一条的过程中，那就是能做四，只吃一天能配4瓶，那么你得吃半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一条能达到你接近半个月功效，咱不要半个月，最少能顶你四个来回儿，那修复溃疡糜烂、杀菌消炎，那防止结节生长的能力。它能一样吗？不一样。那么美洲大蓮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呢，就是这个东西有个标识认证，就是脱毒有个认证，不是把蟑螂粉打了就完事儿了。我告诉大家，安徽有个亳州，全国的药材你想要啥有啥，就是你如果不是从小搞中草药，从小行医的，家里边不干那个，你到那边都那么一片，就跟大家嘴上白读。大家都可能想象不到，现在白术，大家有的人说，我能买到，你们搁网上买那个叫啥？叫仿白块儿，但是切下来跟白术一模一样呀，一模一样，但是口感就不行了，口感差的过程中，还有些药材过程中搁硫磺熏，很多人想象不到，桂花，我们也在用药。桂花真正该了是惨白惨白的，但是你那个桂花如果明黄明黄的，那就是个硫磺熏的。硫磺啥玩意儿啊？大家想想，散花砷，它里边有多余的成分，那啥玩意儿啊？那不就砒霜吗？那硫磺那个成分的过程中，我们哪里边有那个水银里边有这玩意儿啊？还有一个朱砂里边也有这玩意儿啊。这就是为什么睡眠不好的人，我告诉咱别动朱砂、安神丸，少吃啊。虽然你水存，但是朱砂是有微毒的。那么，如果家里边有记得受孕前后的、睡眠不好的，有些中医啊，或者是不讲究这个呢，给吃了，咱小孩能退下来那个朱砂啊。所以说呢，这个美洲大蓮，美洲大蓮是国药药材的。国药药材，国家的。第二个来自华北的，两个都是真正国家药企，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国内的标榜。它呢是3赠1，5赠2，别的没有赠，也不贵。那么专门修复胃肠道溃疡糜烂的，年头越多的越好，比那个康复新液，我不瞎说，最少强20倍。而且这一条能做你4瓶，你那4瓶的分不，你能吃半个月，人这一条就吃一天。好好的去守护这些东西呢，到10月14号、15号结束，第二轮结束。所以说呢，有些东西配备品不多。那个呢，我们不能找后渣，前段结束你就结束了，那有人盯着的，到最后都封账了，都封签了。那么工作人员把那个名字都签上了，手印都摁上了，就怕我们从里边查。这个呢，不用讨论别的，赶紧下手啊！这些东西都是好玩意儿。那么你呢，可以跟长安的医生进行沟通交流，到14号、15号这一轮东西全程结束。我们呢，给大家讲啊，安宫牛黄丸、华侨的、达人堂的，这是代买，这是代买。
不提供预留，这就是代买。

0: 道，啊，如果家里有老的，胆囊的东西备一点是对的。假老人咱备三碗，最起码得应个急，这是科学的。那么华侨那个230那个你怎么说？230呢？对于我们刚出现急症防一防，大急症得用胆囊的，啊，那么。现在他是网上就是798，大家上网上去找，就黄河那个，就现在798那个3克一碗那个，就是这个。我们团的是一模一样的，是498，也是中间差了300块一碗，三碗省了1000块钱。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提示大家，找后手、找后账的不行，啊，人家已经给你省那么多钱了。另一个好用，我也知道，这些东西便宜，还有早晚得用。所以但是这个月涉及到一些交取暖费的，然后求除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啊、哦、那么今天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有事联系王医生。今天主讲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从节目当中去找到更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然后呢进行应用，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倍儿棒的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路催马着往西而去，一直走到太阳平西，把这匹大黑马累得浑身是汗，直打响鼻儿。石路一看，急忙甩镫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就进了路南的树林。他刚一进去，看见挨着柳树那儿坐着一瞎子，看他站起来身形7尺，伸着一条右腿，

盘着左腿，身穿蓝串的大褂，洗的全都没了颜色，上头的补丁摞着补丁，青纺丝的里衣，袜子全成地皮了，两只鞋是一样一只，一只石那帮，一只叠蒲扇，麻绳捆着，在面前放了一个长条的包裹，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细眉毛，圆眼睛，别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上面多少有几根红缨。石洛便将黑马拴在树上，老黑呀，这里有个瞎子，他在那儿坐着，我把他那包裹拿过来，看一看里边有什么东西。石洛这里一说话，那瞎子就听见了，他将马拴好了，那瞎子的马杆也就到了手里了。石洛过来伸手刚要拿，人家的手比他快，早就拿到了手中。石洛一看瞎子，我说你不瞎吧，是不是装瞎呀？这先生翻着眼看着石洛，石洛一看，耶，那是瞎子，二目浑浊。先生就说，我碍着你什么了？书中暗底交代，那这个主是谁呀？那是八义当中的其中一位，叫夜行鬼张明，张文亮。他没见过石洛，石洛也不认识他。这张明说，有人窃你的黑马了。石洛回头一瞧，张明一掌腰就起来了，把这马杆子拿在手中，照着石洛的后脑就抽过来了。石洛啊，就觉得脑后生风，马杆子带着风就奔石洛来了。当时石洛说声不好，赶紧一掖脖子，上前一把就把马杆子给抢过来了。再看那瞎子扎着的双手直嚷嚷，有人在林子里打瞎子了，南来的，北往的，东走的，西游的，你们大伙给我帮个忙，来解劝解劝。像我一个盲人，双目失明，这人要抢我的包裹，哎呀，倒霉，真倒霉。他连声这么一叫唤，这个时候有走道的也不敢管，因为此地这柳林可挺长，经常有人断道劫财。石洛看着瞎子，瞎子，你也不用吵吵，不用喊，我也不打你，我要打你谁也不敢管，再者一说，你是个瞎子，我欺负一个瞎子干什么？嗯，一个残疾人，不过我看着你不像瞎子，你肯定不是瞎子。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瞎与不瞎你也管得着吗？哎呀，你要是瞎，你也怎么知道我拿你的包裹？你刚才不是跟那匹马说话了吗？你这一说话，我才把包裹拿了过来。瞎子呀，你说你瞎，我知道你不瞎，人家瞎子那眼呢全是凹眼泡，你也是鼓眼泡，这眼还挺鼓，你这个马杆子怎么是铁的？这条马杆子七尺多长，上称称称啊，我估计得有26-27斤，用轴线藤子勒出竹节来，用那上好的桐油走了十几遍，猛地这么一看，就好像一根青竹竿，其实他跟人动上手，实是有特别的功夫，那神鬼莫测。你这条马杆子那还了，那又能当大枪，又能当36路行者棒，外加18路六合枪，又加4路那春秋刀，哎呀。

0: 东西可厉害无比。张明亮听石禄这么一说，心想别看这人说话瓮声瓮气，他对这兵刃还相当熟悉。张明亮在这就喊上了，哎呀哎呀，倒霉，是真倒霉呀，我能够给别人算，今天我就没算出来，我在这儿要挨打。原来他这话是诈语，说完了用手一盖眼睛，忙将黑眼珠放下来，偷看石禄。一看石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这人是个大个，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张明亮一看，耶，看起来这人肯定有武艺在身，估计这主浑身的硬气功。你也想，张明亮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的高徒，那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石禄那了不起。石禄听他一嚷嚷，以为他叫人呢，不住的就往外看，不见有人来。
1: 哎呀，小瞎子，你还真会嚷，我个那也好，我没打你，我呀也没骂你，你在这儿吵吵喊什么，今天就冲你这么一嚷，我非把你俩眼珠抠出来不可。
0: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张明亮他们来了弟兄三个，还有三爷苗庆、苗景华，江湖贺号草上飞，还有四哥，此人家住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字圣公，江湖贺号水上漂，皆因为这八个人那庆贺守正戒烟花已毕，大家各自回了家了，谁也没见着谁，但是心里边全都放心不下，全都惦记着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苗庆、苗锦华，有连兄爱弟之意。听见人说那盐津渡口被那采花的淫贼做下伤天害理之事，曹尚飞、苗庆、苗景华这才和他五弟张明、张文亮、四弟白坤、白胜公这么一商议，说莲花党人在外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又加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真不能令人安心。白胜公说了，五弟，咱们哥三个必须到外边查访查访，如果顺便就把那莲花除掉几个，杀上几个贪官污吏，也给当地除害。张明一听啊，那咱们如何访查？苗青就说了，五弟，你那个包裹里有什么东西？张文亮一听，我这里头有串头的大褂一件，哎呀，裤褂一身，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那剩下的没别的东西。二位兄长，咱们要走村庄镇店，要将包裹放在我的左右，你们两个左右看着，有那爱小便宜的主上前拿我的包裹，你们俩不论是谁要上前把它拿住交给我，拿的主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我自己出主意，就炸他一下子，讹他点钱。白胜公一听，这心中不高兴，五弟呀，你这就不对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张文亮一笑，哈哈哈哈，我这个包裹呀就在我眼前放着，不爱便宜的主他不拿，他只要爱便宜，专欺负没眼睛的主，那欺负瞎子，我把他抓住以后，那教训了一番，保证下半辈儿他也不敢了。

俩人一听也对，弟兄三人由山东起身往西川路上走来。这天走在路上，白胜公说了，眼前可到了一个大村子。张明一听，那么我一个人在前头走了。苗庆说，五弟呀，咱们不知道这村子唤作何名，带我上前打听打听。说完了向村里走去，刚到村口，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连忙一抱拳，这位老张，我跟您打听打听，贵村子叫做何名？老者一笑，这村子叫祝家河。谢谢老张，谢谢老张。说完了向街里走去，就见路南边有广亮的大门，门外的一边有三颗龙爪槐，晃绳吊槽，往门里一看，迎面大方影壁一个，影壁里头有一块场子，门洞里边有两条懒灯，上边坐着许多人，有一半的上了年纪。苗景华迈步进了村子，由此往西，就发现路北边有一个酒铺。来到切近，伸手一拉门，辛苦啦，你们这是酒馆吗？里头有人答道，不错，我们这是酒馆。您要吃酒吗？我们这酒可不少，有白酒、黄酒、红酒、状元红、女真、陈少，那全有，您到屋里请。苗庆一听，正要讨饶，来到里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伙计打过酒来，送过各种酒菜。苗庆这么一看，这酒菜还不错，是一盘猪头肉，一盘酱牛肉，煮花生米，还拍个黄瓜，一盘豆腐丝儿，另外还有个肉焖豆腐。把你们这好酒给我拿来，我不怕花钱。哎，您等着，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壶酒，把酒壶盖打开了。苗庆一闻呐，这酒是打鼻香。苗庆在这自斟自饮，翻回头来再说张文亮，拉着马杆子，打着暴君之进了村子，来到大门的西隔壁，到了铺子的台阶上，用手一揉眼泡，这黑眼珠啊能放下了一点儿，要不知道的冷眼这么一看呢，二目不明，活脱就这个瞎子。实际上张文亮练的是一手功夫，他坐在台阶上，就把包袱解下来放在了一旁，身子往后的一靠，在那儿闭目养神。就在这时候，有打大门里边出了一个仆人，年纪在30左右岁。苗青在对过的酒铺里一看，这个人面若姜黄，细眉毛，俩小眼儿，鹰钩鼻子，蓝布的裤褂，那系着一条青绸包，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顶，白布高装的袜子，青鞋。他走到切近，一伸手就把张文亮的包裹给拿起来，一直往西走了。苗庆一看，张文亮在那吵着开了，你们这个村子里可真不地道，专门欺负我这瞎子，有人把我这包裹给拿走了，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可就这一个包裹，里边值钱的东西全在里边呢。他这噎嗓子可不要紧，要到门洞里出来六七个仆人，先生你别嚷了，谁把你的包裹给拿走了？张文亮一听，我是个瞎子，你说我能够看得见吗？真要是我看得见，说句实话，他能拿得走吗？我这包裹里有钱呐，他拿走了可不成。仆人接着说，你也不用嚷，如果你尽力一嚷，

回头我们庄主爷要是出来，说是谁拿了你的包裹，这可就麻烦了。张文亮不管这个，你们这儿没人拿，难道一说这包裹长了腿儿，他跑了啊？仆人看着张文亮，那您看见谁把您的包裹给拿走了？就在此时，一个年老的仆人说话了：“我说咱们这里的是谁拿了他的包裹？赶紧给他拿回来，要不然被咱们庄主爷知道，那可是不但要赔先生，恐怕还得把他那吊起来一顿痛打，打完了以后把他捉出村外来。呀，先生，你先往这边来。”说着把张文亮带到西边正对着酒铺。张文亮还在这说呢：“我说老者，您贵姓啊？”这老者说：“我姓祝，我叫祝同山。”张明亮点了点头。这祝同山接着说：“你们大伙儿快给找去，是谁拿去了，赶紧给送回来。刚才根本就没人有此经过，除非是给庄主爷遛马的那个人，他是刚出来的，这不用问，一定是他给拿走了。你们快去把他找着。”此时有许多人往西追了下去，直到西村口以外。路北边有片松林，这些人到松林里一看，原来是遛马的周二混子正坐在地上打开包裹在那清理呢。这里的人就说了：“我说混子，你别看了，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这要是让庄主爷知道，你这顿痛打那可妥不了。你自己觉得那值不值？是那银子重要，还是你那小面重要？咱们庄主爷的脾气你也不知道吗？嗯，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东西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大家上前就把这周二混子给揪住了，又有人过去把包裹给包好了。大伙儿一起来到村子里边，又来到酒楼的门前。此时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周二混子揪回来。祝同山一看周二混子：“我就说嘛，肯定是你。二混子，你这孩子，我怎么说你，好没有情理。”一个算卦的先生，双目失明，又打远方而来，你欺负人一个瞎子，你怎么竟干这那缺德的事儿？我要是禀报咱们庄主，咱们庄主爷能不能轻饶得了你？咱们庄主怎么打人，你心里比我清楚。庄主爷就怕有人是横行不法，没成想你偏偏就做这个事儿。然后又问丢包裹的人：“先生，您贵姓啊？”张文亮一听：“我呀，都穷在这份上，又瞎眼给人打板算卦。哎，我姓张，我叫张明。”祝同山就问张文亮：“我说先生，您的包裹里边有什么？”张明一听：“里头有一件蓝串绸的大褂，一身小裤褂，两双袜子，一双鞋，两挂纸钱，还有12两银子。”祝同山听他说完了，就把这包裹打开了一看，物件全有，就是没有12两银子，两挂纸钱。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先生说假话不成？有人就问：“先生，是您说的东西全有，就是没有银钱？”张文亮一听是跺足捶胸啊，由打地上跳起来就喊：“哎呀，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你们大家那想想，

您听我这口音呐，也不是本地人，说实话，我是江南人。我一家大小全仗着我吃呢，我这一年出来就挣这么点钱，挣的钱带回家去，没成想这倒霉真倒霉，我这个东西还丢了，我把那零钱全换成了白银，最后剩下的铜钱，不瞒你们说，全有记号，我那纸钱上那都有字儿，并且这字儿全对着。张文亮就在这门前又哭又喊又吵吵，仆人们就劝这张文亮先生，您别着急，您别上火，您这钱丢了有人陪您。祝同山那看了看二婚子，咱们这个村子里边名誉要紧，如果你偷了那先生的东西，赶紧给先生拿出来，可别叫你把咱们这村子这名誉给损坏了，你无所不为，事前就使，你可是指着庄主的名儿在外做着不义之事。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祝同山看着二婚子，二婚子，我祝同山要是不说，他们不知道，真以为是四位庄主那纵容你，其实不是，咱们那四位庄主对你在外欺人之事，咱们庄主一字不知半字不晓，真要是庄主爷略知一二，就像你这人早就给收拾了。那西路的达官还有山东走镖的嘱咐咱们四位庄主，叫他保存这庄子的名誉，没成想啊，这庄子的名誉就毁在你的身上。就在众人在这议论，有打这门里边出来一位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在我们几个人的摸鱼群里，哎，有小伙伴发信息啊，谁有企鹅的会员借我啊，我想追个综艺。我的小编大个在底下回复啊，你登我的号吧啊，这是账号密码多少多少。小伙伴登完了账号回来问，哎，怎么回事啊，你这也没有 VIP 啊。大哥说对呀、啊、那对方就有点诧异了，那你让我登你号干啥呀。大哥说你要充会员的话充我这个号啊，这个综艺我也想看。好的节目谁都想看啊，甚至啊想要亲临现场看。但当你啊真的满心期待的去看了现场演出，却发现啊观看体验不及预期，这确实啊难免让人心生失落。近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剧目啊搬进了体育馆举办演出，却因为场地属性差异造成观众观演体验不及预期。主办方啊发布公告诚恳致歉，不仅开放了全额退票通道，还为异地专程赴京观演的观众承担交通住宿的全部费用。这一次超出常规票务责任的处置，让这场演出风波不再只是普通消费纠纷，也为整个文化演艺行业留下了值得细细品读的启示。只此青绿诞生于专业剧场，紧凑的空间、适度的声场和视线设计，让观众得以沉浸式感受宋代山水画卷缓缓舒展的诗意。那将演出移至体育馆，初衷啊，或许是容纳更多观众，让经典国风作品触达更广人群。但剧场与体育馆的观演条件本就存在天然的鸿沟，主办方啊，低估了场地转换带来的一系列难题。远距离座位、声场落差、视线遮挡等问题，让千里奔赴而来的观众没能收获购票时期待的艺术体验。面对观众不满，主办方没有推诿辩解，坦然承认实操经验不足，主动推出全额退票方案，甚至主动承担观众的行程成本。这样的担当在当下的演出市场并不多见。如今的演艺市场里啊，热门 IP 扩容演出已经成为常态，不少剧目盲目追求场馆规模，把剧场作品直接搬进大型体育馆，优先考量票房收益，却忽略了艺术呈现本身的限制。很多演出啊出现观感缩水、音效嘈杂、视野受限等问题，主办方呢常常简单以场地条件为由淡化问题，退票程序繁琐，消费者维权要耗费大量精力。而只此青绿这次的处理方式重新厘清了文化演出行业的责任边界，观众买下的从来不只是一张可以进场的纸质或电子门票，更是一份对沉浸式艺术体验的期待。当舞台呈现达不到预期，主办方就应当正视观众的损失，而不是让满怀热爱的观众独自承担时间、路费等带来的沉没成本。这场风波啊，同样提醒所有的文艺从业者，艺术拥有自己适配的舞台，场馆规模并不等同于艺术质感。想要扩大经典作品的传播范围，让更多人接触国风艺术，这是值得肯定的愿景，但这份传播不能以牺牲艺术品质、消耗观众信任为代价。体育馆模式并非绝对不可尝试，但前期的场地勘测、视线模拟、声场调试都应当充分落实。

演绎，经典的文艺作品才能持续打动人心，在市场中长久留存。当然了，这个假期也过完了，咱都得收收心啊，好好该学习的学习啊，该踏踏实实工作的就踏踏实实工作。这不最近嘛，也是年轻人找工作的高峰期，那一些招聘陷阱咱也啊要提防。面试官拿着我的简历从头到尾数落一遍，说我能力不行，专业水平低，但随后话锋一转啊，不过没关系，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四个月后，当事人李源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近30,000元的贷款，而那家有情怀的公司啊，早已换了名字，继续在招聘平台上撒网。据《工人日报》9月28号报道，部分不法机构借招聘实施招转培骗局，以求职者能力不足为由，抛出岗前实训、高薪就业的诱饵，哄骗应届生办理培训贷，使其背负高额债务。一些公司啊，表面上发布招聘岗位啊，开展正常面试，实则打着招工的幌子做培训生意，一步步诱导求职者办理贷款，最终让人没找到工作，反而背上几万元的债务。这类招转培诈骗手段隐蔽，套路翻新快，专门拿捏求职群体经验不足、急于就业的心理，不仅让个人财产受损，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亟待从严整治，常态治理。梳理曝光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招转培骗局的套路十分相似，欺骗性极强。面试时啊，工作人员先刻意否定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制造就业焦虑，再顺势推出所谓的岗前培训项目，承诺哎，培训结束包分配、保底薪，以此来吸引求职者入局。整个过程呢，对方绝口不提贷款二字，只用工资抵扣、分期缴费等模糊话术掩人耳目，哄骗求职者签下各类协议、拍照授信，悄悄办理金融分期业务。等到求职者反应过来，这高额的贷款已经生效，此前的高薪啊、稳岗啊承诺全部落空，想要退出还会被违约金束缚，很多年轻人只能默默吃下了哑巴亏。这类乱象屡禁不止，那网络招聘平台的审核缺位是重要诱因。如今许多求职行为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平台本应做好资质审核、信息筛查，把虚假岗位挡在门外，但部分平台呢，把关不严，管理很松散，对一些企业账号啊、招聘内容啊疏于审核，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在各地专项整治的高压之下，诈骗团伙啊并没有彻底绝迹，反而不断变换手段、更换马甲，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改换经营名称、转移发布渠道等方式，转战啊短视频、社交群组等监管薄弱地带，持续收割求职人群。那之所以这类隐蔽诈骗长期存在，也暴露出当前维权和监管的现实短板。骗局大多依靠口头承诺诱导，书面合同啊看似正规，实则暗藏陷阱，导致很多受害者取证难、立案难，维权耗时费力，不少纠纷容易被界定为普通民事合同争议，难以按诈骗追责，这也让不法分子有恃无恐。想要彻底根治乱象，不能只靠零散查处，急需细化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变相诈骗行为的定性标准，压实平台审核主体责任，同时打通人社、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作渠道，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黑名单机制，切实抬高违法成本，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净化求职环境呢，需要监管、平台、个人三方的共同发力，职能部门呢要紧盯诈骗的新套路，持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各大招聘平台呢需要守好源头关口，细化审核流程，及时清理违规信息，封禁问题账号。广大求职者也要提高警惕，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认清先付费、先贷款再入职的
套路陷阱。

那遇到可疑的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主动维权，多方联动才能久久为功，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干净清朗的就业市场，护航年轻人平稳求职，安心择业。下面这个陷阱啊，不是针对年轻人的，但是啊，咱得提醒家里的老人多留意。近日，民政部发布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点名民汇通等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啊，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啊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者呢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金等诱导投资充值，最终呢无法提现。一个带着官方色彩的名字，背后藏着老年人被精准收割的不安。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名字，而是仿冒官方命名已经成了一种低成本高成功率的诈骗策略。就拿这民汇通三个字来说，拆开看，每一个都踩在年轻人的信任按钮上。民指向民政民生，汇暗示惠民实惠，通啊传递通行畅通，组合在一起，语感上天然带着政务服务的色彩。就像我刚才说的，即使是年轻人都容易被这样的命名忽悠，那何况是老年人呢？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类明显带有仿冒官方色彩的名称是如何通过审核上架的呢？当前应用市场的审核多关注关键词是否违规，对词义联想式仿冒几乎不设防。民汇通字面上没有任何违规之处，它不包含诈骗关键词，不涉及敏感信息，甚至比一些正规的 APP 的名称还要体面。仿冒的意图隐藏在语义联想中，而不是字面违规中。这种审核盲区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而且啊，诈骗 APP 啊，换名的成本很低，今天叫民汇通，明天就可能叫惠民通啊、民康通、民建通啊。监管如果只停留在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那永远追不上换名的速度。所以啊，这场民汇通之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该不该禁用这个名字，而是应用商店和监管部门有没有能力在下载之前就拦住它。想要终结这类反复上演的养老诈骗，关键在于把审核的关口前移，让仿冒命名在源头上就被识别。事实上啊，监管环节并非是完全空缺的。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政务应用程序上线前必须履行备案程序，并且在显著位置标示主办单位及备案编号，禁止以任何形式要求用户下载、安装或使用未经备案的政务应用程序。反电信诈骗法第23条也规定，为应用程序提供封装分发服务的，应当登记并核验应用程序开发运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核验应用程序的功能用途。那法律已经赋予了应用商店识别阻断的责任，国家也建立了政务 APP 的备案编号体系。民汇通这类 APP 没有备案编号，但它也不宣称自己是政务 APP， 所以啊，应用商店的审核机制不会主动去核查它的政务备案状态，进而导致了诈骗 APP 轻松仿冒官方现象泛滥。当然了，家庭和社区也要帮助老年人建立先核实再下载的习惯，咱们不要轻信陌生的 APP， 遇到涉及什么补贴呀、返利呀、充值的情况，先通过民政部门官方渠道核实。子女呢，更应该主动帮老人检查手机，强化老人的防骗意识。因此，与其一遍遍提醒判断力不足的老年人啊，咱们别上当，不如进一步强化监管部门的审核责任，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从来不能止于别被骗。

让应用商店在老人点击下载之前就拦住仿冒者，比让老人自己在骗局发生后懊悔要有效得多。再来说一些啊，靠着专业技术门槛行骗的。近日，上海的消费者魏女士反映，说家里的墙面渗水了，通过电商平台找来了维修人员上门后啊，在没有查清渗漏源的情况下，便草率的在地面上打了两个孔洞，注入了50多斤胶水，报价高达9000多元，但最终也没能实现修复。多次投诉之后啊，魏女士从平台获知商家登记的经营地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上门核查反馈，该处实际为居民楼，无人居住或从事经营活动，商家登记的电话也没法打通。目前呢，该商家已撤销了下单链接，保证金已经清零，同时店铺显示该店将于近期关闭，如有售后问题请及时处理的公告。50多斤胶水灌进地面，最后连个漏水都没修好。上海魏女士的这事儿啊，真是让人看了又气又无奈。事情不复杂，魏女士名下的一套住房的租客反映卫生间有漏水的问题，导致楼下邻居的客厅墙面出现了一平方米的渗水痕迹。偶然间的平台向他推送了防水补漏修缮服务的店铺，下单之后维修工联系了他，加了微信，确定了上门时间。那当时是一男一女上的门，建议采用啊高压打孔注胶的方式，说胶水的价格一般是每斤180元啊，用多少算多少，初步估算啊需要消耗10斤左右，价格还在魏女士的接受范围内，他就同意了施工。紧接着维修工就在卫生间地面啊打了两个孔洞啊，一个靠近门口，一个靠近地漏，又提来了40斤重的 AB 两款胶水桶，声称啊组合使用。结算的时候，张某按51斤的胶水用量开口要价9135元。最后呢，他和维修工多次协商，实际支付6000元。然而啊，四天后邻居客厅的渗水痕迹再次扩大。大家都在问，那这50多斤胶水灌到哪儿去了？这当然要问，但比胶水去向更该追问的是，这商家咋就找不到了？啊，你看这套路多熟啊，先口头说按需用料按时结算，让你放松了警惕，上门就一通猛灌，价格就往高了报，然后引导你线下转账，避开平台监管，最后呢只留了一张私人签字的手写协议。你想要维权呢，人早撤干净了啊，地址是假的，电话是空的，我这店铺一关干干净净，哪儿找人去？所以说啊，这骗局压根儿它就不是临时起意，这就是早有准备。更让人窝火的是，这么一家虚假注册异地经营的店，他当初是怎么进平台的呀？资质审核呢？门店核验呢？保证金监管呢？哎，出了事儿，消费者找平台，平台说这商家我也联系不上，你找市场监管吧。那市场监管说了，这登记地址就没这个人啊。那最后当事人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啊。防水补漏这行啊，乱不是一天两天了，低价引流，高价宰客，虚假质保，售后失联，哎，这几乎是标准流程。流动商户打着专业的旗号，哎，就靠平台接单，利用信息差收割一波，得手后啊我就跑啊，换壳了我再重来，单笔金额看着都不大，但受害面广，日积月累消耗的更是大家对本地生活服务的信任。一桩消费纠纷不能止于消费者自认倒霉，胶水去哪儿了可以查，但市场的漏洞，监管的短板必须也得补，平台得扛起责任，入住审核那不能走过场，那经营地址更要核实，售后保证金要真能兜底，监管部门呢也得查。

常态化排查，对于那些异地经营、售后失联、恶意宰客的，要从严查处，建立失信黑名单，让跑路的商家无处可藏。市场经营的根基是什么？诚信。消费环境的底线是靠谱，堵住漏洞，压实责任，斩断不良商家的退路，消费者才能放心下单，行业也才能回归正轨。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骗局，下边这个骗局啊，那就更恶劣了。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租车诈骗案。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啊，趁租车人停车的时候，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恶意捏造车损事实，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法院认定四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刑并处罚金。验车是幌子，哎，人为追损是手段，最终呢落到押金上，哎，是一笔设计好的账。这早已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而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围猎。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套手法为何能屡屡得逞啊？租车本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交易，车况那商家掌握，验车的话语权也在商家手里，消费者取车的时候往往是匆匆签字，还车时候呢又着急赶路，当伤在哪儿，伤是怎么弄的，全凭对方一张嘴，那你交给人家的押金就成了砧板上的肉。这事儿啊并非孤立，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与租车相关的投诉已超过14万条，涉及强制搭售高价保险、押金逾期不退、定损遭漫天要价等。而今国庆假期租车订单同比暴涨 268%， 其中90后、00后占比不少，越是图便宜、越缺经验的年轻消费者就越容易一头栽进这些坑里。乱象背后是行业的高度分散，我国租车头部企业合计市场占有率虽然不小，但大量份额仍然分散在数以万计的小微车行手里，门店小、流动快、监管难，个别从业者便动起了一锤子买卖的歪心思，用一次押金讹出平时几倍的钱。对此啊，法律本就画有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啊，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故意造损再索赔，践踏的正是这两条底线。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么几颗老鼠屎就给整个租车行业啊扣大帽子。绝大多数的正规租赁公司啊，诚信经营，节假日的运力保障也离不开他们。问题在于行业里的劣币一旦得不到清理，它会就不断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其实啊，绕着车拍一圈视频已经是消费者退无可退的自保。可真正该补课的是攥着押金和验车权的那一方。押金啊，不妨像装修款一样，你可以实行第三方存管嘛，还车无异议，即原路退回，那断了克扣的念想。验车不能由商家单方面说了算，取还车的车况影像应该实时上传，双方存证，有争议以记录为准。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黑店则应该拉入黑名单，清出平台。把这些做到位，消费者啊才不必每次租车都把自己练成半个侦探。租车本是一趟旅程的开始，不该变成一次维权的起点，让设局者付出代价，才能让每笔押金都还得明明白白。有人说啊，这租车这风险这么高，那我打个车吧。结果啊，因为路途短，被一些司机当成了麻烦。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
八个火车站地区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那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后，可以通过京通 APP 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目前八个火车站地区日均完成短途负载1700余单啊，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个返场功能，解决的却是出租车行业长期存在的现实矛盾。司机送完短途乘客后啊，重新排队，那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乘客到了车站，却可能因为啊目的地太近而迟迟打不到车。短途拒载，那当然不应该成为常态，但治理这个问题也不能只停留在要求司机提高服务意识上。出租车司机靠接单谋生，那时间就是收入，长途订单和短途订单之间存在收益差距。如果短途送完还要重新排队，司机自然会觉得这笔生意不划算，这并不能成为拒载的理由，却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彻底解决。过去的治理往往把矛头直接指向司机个人，却很少去算一算司机为什么不愿意接短途的旅客呢？短途负载啊，真正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开始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司机完成短途订单后可以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的时间，相当于降低了接短途的额外成本。与其反复劝司机讲职业道德，不如通过机制设计让合规服务不必让司机承担过高的代价。当规则把司机的现实顾虑考虑进去，乘客的出行需求也就更容易得到保障。这呢，其实也是城市治理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很多社会矛盾表面上看是个人素质问题，背后呢却有着制度和利益机制的影响。遇到拒载啊，就批评司机你没有服务意识；遇到乱停车啊，就要求市民啊你得提高素质；遇到窗口效率低啊，就要求工作人员你增强责任感呢。道德要求啊当然必要，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那就说明仅靠个人自觉这事儿啊不够。那好的公共服务应该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被看见，司机需要挣钱，乘客需要出行，管理部门则需要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三者之间出现矛盾时，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要求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通过规则把利益冲突降下来，能让司机愿意接短途，也让乘客啊不用为自己的目的地太近而付出额外的代价，这才是治理真正应该达到的效果。当然了，降低司机接短途乘客的成本并不意味着可以给拒载甩客留下空间，那对于恶意拒载等违规行为，监管仍然要跟上。短途负载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也需要及时处置，优化机制。规则既要解决司机的顾虑，也要守住乘客正常出行的底线。一段路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公共服务的温度和治理的精细程度。乘客不该因为路途短就被区别对待，司机也不该因为接了短途就承担不合理的时间成本。把这笔账算清楚，把规则设计得更合理，短途才不会成为打车的门槛。最近呢，还发生了这样惊险的一幕。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贵州一名3岁男童从10楼坠落，恰好被楼下水果店撑开的雨棚接住了。视频中啊，孩子口鼻流血，向旁边的人求抱抱。水果店店主邓先生碰巧当天啊雨大，雨棚被全部撑开，孩子仅轻微擦伤，没有内出血和骨折。消息传开，舆论场上一片啊命大万幸的感叹。但值得警惕的是，孩子活下来靠的不是哪一道安全防线，而是一连串巧合的叠加。下雨撑开了雨棚，恰好在那个位置，棚的材质和角度刚好能卸掉冲击力，任何一环缺位，那结局都不堪设想。一个3岁的孩子是怎么从10楼坠落的？目前报道中啊没有明确的交代，
但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有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其中跌倒与坠落伤排名第一。另有统计梳理48起儿童坠楼事件，34起发生在3到6岁，占比超过70%。3岁左右的学龄前儿童已经具备攀爬和移动的能力，却对高度和危险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意味着只要窗户或阳台存在可攀爬的条件，坠落的风险就真实存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城市高层住宅的窗户设计啊，有多少是真正从儿童安全角度出发的？可开启的窗扇宽度、纱窗的承重强度、护栏的间距和高度，这些参数在多数家庭购房和装修时几乎不会成为决策依据。开发商呢，按照建筑规范交房，物业按照消防要求巡查，但防止一个三岁孩子从窗户翻出去这件事儿啊，在现有的规范体系中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来对待。多数家庭的防护措施停留在大人多看着点的层面，而多看着点恰恰是最不可靠的安全策略啊。家长会接电话，会上厕所，会转身去关火，孩子脱离视线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秒，但坠楼只需要几秒。再往深一层看，雨棚接住孩子这件事本身也值得追问。雨棚救了一个孩子，但它本来不是为救孩子而设计的。水果店的伸缩雨棚作用是遮阳挡雨，它的安装位置、伸出长度和固定方式遵循的是商业需求，而不是安全标准。所以这次是巧合，那下次呢？城市临街建筑的雨棚、空调外机、广告牌在意外坠落事件中偶然扮演了缓冲垫的角色，但他们的设计和安装规范中没有任何一条考虑过万一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场景。所以我们不能把儿童的安全寄托在恰好有这个东西在下面的概率上。所以真正该追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把安全防护前置？比如在建筑设计规范中对高层住宅的可开启窗户增加限制它位置的要求，将开启的宽度控制在儿童无法通过的范围内。比如在物业管理的日常巡检中，将高层住户的窗户限位器和纱窗牢固程度纳入安全检查项。再比如社区和学校开展儿童安全教育时，不只是告诉孩子啊不要爬窗户，而是要同时推动家庭安装物理防护装置。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那缺的是把儿童坠楼当作一个必须系统防范的风险来对待。男童的父亲事后到水果店协商赔偿雨棚的费用，店主说孩子没事就好，换雨棚980，男孩父亲转来1000元，他退回20元，称啊挣钱都不容易，这份朴素的人情味让人动容。但感动之余，我们更该清醒，一个孩子的生命不能靠刚好下雨撑了棚来兜底。侥幸救了一次，救不了每一次。把安全网织密在窗户上，织密在规范里，织密在每一个可能被忽视的日常细节中，才是对那个从10楼坠落还笑着求抱抱的孩子真正负责的回应。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3: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说到安全的话题，安全问题无小事儿，出了事儿啊，那也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回应就能一笔带过的。据澎湃新闻报道，有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反映说，宿舍床位爬梯啊，设在两个床的中间，上床的时候床体偏位啊，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多起学生从床位爬梯上摔下来的事故。学校的回应只有一句啊，符合大学生公寓安全标准。回应一出，有学生复述自己摔伤的经过，也有人翻出床位多年如此设置的历史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很快从梯子该放哪儿移到了符合标准这四个字上。前者关乎一张梯子的位置，后者关乎一条安全的底线。那符合标准绝不是一句可以随随便便否定的空话，那标准是底线，是高校后勤验收的硬杠杠，任何整改都不能越过既定程序任性而为，学校依据标准做出回应啊，在程序上并无不妥。但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正是因为它不是上限。当学生已经摔伤，一句符合标准既没有回答为什么还会摔，也没有给出接下来怎么办，他把一个安全问题偷换成了一个程序问题。更该追问的是啊，标准是否追上现实了？爬梯设在两床中间，学生上床时啊受力导致床体偏位，这不是偶发的个人不慎，而是可以反复出现的风险。如果现行的大学生公寓安全标准对爬梯的安装位置、固定方式、那承重测试没有明确的条款，那么符合标准的真实含义只是啊，标准还没有写到，并不等于没有隐患。标准的意义在于兜住风险，一旦现实已经跑到了标准前面，该修订的那就是标准本身。这不是苛责一所学校，而是在提醒所有把标准当成终点的地方，标准的更新速度决定了它还能不能继续成为标准保障人。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标准有没有被遵守，而是标准有没有被用来推卸责任。既然说得出符合标准，那就该拿出依据，这项验收由谁来执行？依据的是哪个版本的标准？标准里对爬梯位置有没有明确的要求？你拿不出这些符合标准，那就不是一个证据，而是一句结论，而结论它代替不了责任。比起反复重申符合标准，校方更应该做的是第三件事啊，一是把隐患当作隐患，对已经有学生摔伤的床位要进行加固或调整。二是把排查铺开，对同一批次的床位安装方式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应当给出结论而不是给出态度。三是把回应机制立起来，学生反映的设施隐患要明确受理与反馈的渠道，而不是只能靠登上热搜来推动解决。这些都不难做到，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把学生当作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一方，而不是标准条文下的一串编号。符合标准啊，可以是验收的合格线，但不能是事故的挡箭牌。学生接连摔伤的现实说明合格这条线，那该往前挪一挪，挪一挪标准本身，也挪一挪回答问题的态度。毕竟标准是守护安全的，不该成为阻碍问题整改的枷锁。再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吧，很长很长，真的有两米多长，可以从领口穿过，还能倒垂，搁在身上想忽略都难。据光明网报道，2026年国庆前后，电商女装行业的超长一次性防拆丝带引发了全网讨论。 部分丝带长度啊可达 2.4 米，颜色醒目，无法隐藏，缝在领口、肩缝或拉链处，上面呢印着拆除不退不换。从 A4 纸大小的巨型吊牌到密码锁，再到如今长达 2.4 米的一次性丝带，商家与部分消费者蹭穿的攻防战不断升级。那公开的报道显示，电商女装退货率普遍在 50% 到 80% 之间，直播渠道甚至一度超过了 80%。 中国服装协会2026年公开讨论女装行业时提到，传统电商女装的常规退货率已经达到了 50% 到 60%， 进入直播和内容电商时代后，部分平台整体退货率甚至达到了 80%。 高退货率本身未必全是恶意，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超出了正常试穿的范畴。有商家反馈啊，退回的衣服领口有粉底，袖口有香水味，明显被穿过。沈阳一所职业技术学校60多名学生集体网购运动服，参加完运动会后全部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退货。店主收到衣服时发现上面沾满草屑。更极端的案例中，28岁化妆师石某在四年间注册了多个账号，用同一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的地址下单，收到新衣后塞入旧衣、脏衣，调包退货，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余元，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这些行为已经不是在行使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而是在消费诚信。有商家坦言，自从加了防退货丝带啊，恶意退货率从 42% 直接降到了 18%。 从商家的角度看，一根丝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本止损，有力缓解了现金流压力。但问题在于，当商家用防拆扣去应对风险时，这道防线不可能只拦住恶意者，它一定会拦住所有人。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防拆丝线传递的信号是清晰刺眼的。有消费者在评论区说，正常服装这样做，我真的连试都不想试就要退了。这种被冒犯的感受并非矫情，正常的网购试穿是消费者判断商品是否合身、是否满意的必要环节。而2米4长的丝带从领口穿过倒垂在外，本身就干扰了试穿体验。有专家指出，商家在衣服上安装巨型商标和密码锁，不仅会影响恶意蹭穿的少数消费者，也会对大多数善意消费者产生不当影响，那已经不再属于合理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女装高退货率并非全由消费者造成，大量女装商品过度修图，实物与宣传差距明显，尺码混乱，同品牌尺码缩水，不同品牌同尺码相差十几厘米，面料描述笼统啊，重磅纯棉到手却是薄透手感，这种信息失真导致的货不对款本身啊就在制造大量的退货。商家采用一刀切的物理赊账法，反映出其在平衡自身利益与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局限性啊，没有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尺寸数据、完善虚拟试穿技术等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只会加剧买卖双方的对立情绪。当买卖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说明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规则本身需要被重新审视。一根2米4的丝带缝得住衣服，却缝不上信任的裂痕。买卖真正需要的不是越来越长的丝带、越来越大的吊牌、越来越复杂的锁，而是一套让诚信者不被误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的规则。当善意不再被随意消耗，退换货才能回归其本来的样子。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歌呢是翻唱的主题啊。那很多歌曲呢，很经典啊。现在有一些新歌确实听着，不像过去那么好听，但是老歌呢又想听出一些新的味道，而翻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由袁宇带来的《会呼吸的痛》，来听听这首歌。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青花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国语流行音乐，收录于周传雄2007年10月25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隐喻了恋人为爱许下的承诺，好像青花一般永恒。我们来听听由谢庆科带来的这个版本。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

不是我不小心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由张浩哲演唱，由姚若龙作词，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于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CC， 我知道你很难过。

0: 塞潘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发光的星星，在黑夜指引着我们走过青春的岁月。老歌散发着淡淡的怀旧气息，引导着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爱和痛。那些经典的老歌是无法复制的珍贵宝藏，值得我们永远是去珍藏在心间的。而老歌唱出心底的情感，让我们感受着岁月流淌的力量和无尽的回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希望我们的歌声陪伴着大家，而不是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眼泪陪着大家过夜。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哈、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啊？迎接明天下一周的继续工作和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在音乐当中，在广播当中，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拜拜。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

0: 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简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的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宇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M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时而高昂，时而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5: 我变成了小人儿。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叫尼尔斯，他大概14岁，瘦高个儿，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吃饭，还有就是很爱搞恶作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准备到教堂去， 尼尔斯坐在桌子边上想，
16: 多走运呀，爸爸妈妈都要出去了，嘿嘿，这下可以玩个够了。
15: 爸爸似乎看出了尼尔斯的心思，临走前他停下了脚步，对尼尔斯说，既然你不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你起码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16: 行啊爸爸，嘿嘿。
15: 别看尼尔斯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书顶多念上一两页，然后就自由自在地玩去。可是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爸爸严厉地吩咐，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你要一页一页地考你。说完，他们便去教堂了。尼尔斯悻悻地坐在大靠背椅上，有气无力地读起书来。贪玩的尼尔斯哪有心思读书啊？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尼尔斯迷迷糊糊地醒来，他一抬头，恰好从镜子里发现妈妈那个大衣箱是开着的。妈妈的立木衣箱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那里面收藏着外祖母留下来的遗物和妈妈特别心爱的东西。大衣箱怎么会打开呢？尼尔斯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这下他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的，难道是来了小偷？尼尔斯心里害怕得要命，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直直地盯住那面镜子。忽然，有团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精灵，他正骑在箱子的边上。尼尔斯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大家都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从来没想到这小精灵竟然这么小。这个小精灵还没有一个巴掌高，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个老头。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根胡须，打扮得非常整洁讲究。这会儿他正欣赏刚刚从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压根儿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尼尔斯想，趁这个机会捉弄他一下，一定十分有趣儿。于是，尼尔斯拿着一个旧捕蝇笼，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猛地一扣，呵呵，小精灵就这么被逮住了。这时，小精灵开口讲话了：“
16: 孩子，孩子，求求你把我放了吧！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坏家伙，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你家里生活，给你们做了不少好事。如果你放了我，我就把这个、这个，还有……”

0: 觉。当涅尔斯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踪影了，大衣箱盖得紧紧的，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脸火辣辣的疼，他几乎要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1: 啊，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的，只会说我在睡觉做梦。
0: 尼尔斯起身朝着桌子走过去，但他发觉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变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哼，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栋房子都施了魔法。
0: 尼尔斯想方设法地爬上了桌子，刚刚看过的书还摊在桌上，但是它现在实在太大了，比它还要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帽，身上穿着皮裤。

0: 与大雁一道上路。尼尔斯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变成了小人儿，他想，
1: 一定是一场梦，再等一会儿，肯定还会变回去的。
0: 他站在镜子面前，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可是这一切还是原封不动，淡得发白的亚麻色头发，鼻子两边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变得很小很小了。不行，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尼尔斯决定去找小精灵，求他们把自己变回去。他在屋子里到处寻找，椅子和柜子后面，沙发、床下、炉灶里，通通都看过。他甚至还钻进了两三个老鼠洞里去看，可是就是看不见小精灵的踪影。他呜呜地哭起来，苦苦地哀求，
1: 求求你了，小精灵，把我变回去吧，我保证，我保证从今以后说话算数，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只要能重新变成一个人，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讨人喜欢、善良又听话的好孩子。
0: 可是不管他怎么说，一点用处都没有。门廊外面有一只灰色的麻雀跳来蹦去，他一见到尼尔斯就高声地喊道，
2: 快来看尼尔斯，快来看拇指大的小人儿！”
0: 院子里的鸡和鹅纷纷掉头过来盯着尼尔斯看，乱哄哄地闹成了一片。他们都曾受过尼尔斯的欺负，现在没有一个同情他。奇怪的是，现在的尼尔斯竟然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尼尔斯看见家里养的猫，他跑到猫跟前说，
1: 亲爱的猫咪，请你行行好，告诉我小精灵在哪儿。
0: 猫没有立刻回答，他坐了下来，把尾巴优雅地卷到腿前，目光炯炯地盯着尼尔斯。
2: 我当然晓得小精灵住在什么地方，
0: 他低声细气地说道。
2: 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告诉你。
0: 尼尔斯听得气得火冒三丈，他把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忘得一干二净，和猫扭打起来。变成小人的尼尔斯当然不是猫的对手，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尼尔斯羞愧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牛棚里去找小精灵。牛棚里的奶牛平日里也受尽了他的欺负，这会儿所有的奶牛一起向他咆哮。尼尔斯想要告诉他们他已经后悔了，他过去一直欺负他们是不对的，以后不会这样了。然而奶牛们都不听他说，他只好从牛棚里出来。尼尔斯爬上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那里思索着，万一他变不回去，爸爸妈妈从教堂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看他的洋相，说不定爸爸和妈妈还会把他领到继位课的集市上去给大家开开眼呢。尼尔斯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家，渐渐的他明白过来，要是他变不回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天空碧蓝碧蓝的， 候鸟成群结队匆匆飞过，它们长途跋涉，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横越过波罗的海，绕过斯密格霍克，正在朝北进行。一群群候鸟什么样的都有，可是尼尔斯只认出了大雁。它们分成两行，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往前飞着。领头雁喊着口号，
3: 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
0: 当看到那些正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家鹅时，大雁们立即朝地面俯冲下来，齐声呼唤，
3: 来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一起飞向高山。
0: 大雁的呼唤让一只名叫莫顿的年轻雄鹅产生了长途旅行的念头。
3: 如果再来一群，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0: 他自言自语道。说着他张开两只翅膀准备飞向空中。石头围墙上的尼尔斯把这一切听得非常清楚，他想，
1: 这只鹅要是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这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来，恰好跳到鹅群当中，用双臂紧紧抱住了那只鹅的脖子。他央求道，
1: 鹅你可千万别飞走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鹅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尼尔斯感到头晕目眩，鹅带着它一起飞到了空中。尼尔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了鹅背上，他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下去。很显然，尼尔斯对天空中的生活还不适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天旋地转，晕晕乎乎的。有13只大雁在他们身边飞翔，个个都振翅挥翼，放声鸣叫。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不知道他们究竟飞向哪里。一直等到头脑清醒了一些，尼尔斯才勉强朝地面上瞄了一眼，想弄明白那些大雁究竟把他带到了哪里。在他的身下铺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布，布面上分布着多的叫人难以相信的大大小小的方格子。
3: 这块格子布可真大，
0: 尼尔斯自言自语地说。在他身边飞的大雁齐声答道，
1: 耕地和牧场，耕地和牧场。
0: 这一下他恍然大悟，那块大格子布原来就是西康奈的平坦大地，而他就飞行在它的上空。那些碧绿的方格子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黑麦田，在积雪覆盖之下一直保住了绿颜色。那些辉煌的方格是去年夏天庄稼收割后残留在茶根的田地，褐色的是老木须地，而那些黑色的是还没有长出草来的牧场。褐色方格应该是山毛榉树林，颜色暗淡模糊的方格呢是很大的庄园，还有些方格中间部分是绿色的，四周是褐色的，一定是花园。大雁们感叹道，
1: 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
0: 大雁们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盘旋翱翔，似乎对于来到熟悉的斯康奈感到分外喜悦。尼尔斯在鹅背上和他们一同欣赏自己美丽的故乡，伴随着忧愁、悲伤和烦恼，尼尔斯与莫顿一起离开了自己。

0: 雪山来的大雁阿卡。由于是第一次长途飞行，雄鹅猫的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别的大雁后边。那几只飞在末尾的大雁注意到这只家鹅跟不上队伍的时候，便向飞在最前头的领头雁喊道：
1: 喂，大雪山来的阿卡，喂，大雪山来的阿卡。
0: 大雪山来的阿卡名声非常大，都有100多岁了。阿卡和他的雁群看不起家鹅，他认为跟不上队伍的鹅就应该回家。这个时候太阳正落山，雁群就赶紧往下飞去，落在了维姆布湖的湖滨准备休息。
1: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
0: 尼尔斯心想着，就从鹅背上跳了下来。湖面的样子很难看，就跟春天常见的那样，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皱皮般的冰层，四周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和可怕的冬天的味道。尼尔斯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饿得肚子啊咕噜咕噜的直叫。夜幕降临，尼尔斯又冷又饿，害怕极了。身旁熊鹅猫的境况比他还要糟糕，他一直趴在原来降落的地方，像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尼尔斯赶紧动手推他拉他，把他弄到水边去。猫的把脑袋钻进湖里，他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之后才把嘴巴伸出来抖掉眼睛上的水珠，呼哧呼哧地呼吸起来。后来恢复了元气，他昂然在芦苇和蒲草之间游弋起来。熊鹅猫的捉住了一条小鲈鱼，把它捉住游到岸边放在尼尔斯面前。
1: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帮我。
0: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尼尔斯第一次听到亲切的话，高兴极了。他实在是饿坏了，来不及道谢就把那条鱼吃光了。熊鹅猫的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熊鹅才放低了声音说：
2: 我们碰上了一群趾高气昂的大雁，他们看不起所有的家群，如果我们能跟着他们一直飞到最北面的拉普兰，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只家鹅也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
0: 哦，尼尔斯支吾地拖长了声音，他不相信雄鹅能够实现他的豪言壮语，可是又不愿意反驳他。
2: 不过我认为光靠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闯是不能完成这趟旅行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帮帮我的忙。
1: 我只想赶快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0: 尼尔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2: 一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除非把你送到家门口，否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想了想，隔一段时间再让爸爸妈妈见到他，这个主意倒也挺不错。这时大雁们全都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说：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何等人物啊？
2: 我只是只去年出生的家鹅，我叫 Morden。
1: 这么说来，你的出身并不高贵。
0: 领头雁说：
1: 你有什么特长吗？
0: 猫的想了想，自己的飞行本领一般，游泳也不行，长跑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 他现在可以断定，领头雁必定会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留他。没想到，领头雁居然答应了。
2: 嗯，你回答得很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的。即便他在开头不熟练也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再待一两天，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你觉得怎么样？
3: 我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0: 雄鹅高兴地回答着。接着，领头雁转向了尼尔斯，询问尼尔斯的情况。摩登知道，比起家鹅，他们更不喜欢人类，于是他只是说尼尔斯是自己的旅伴。领头雁转过身来，神气活现地对雄鹅说：
2: 雄鹅，告诉你，我是大雪山来的阿卡，已经100多岁了，记住我，还有身边12只雁，都是出生在名贵家族里的高山大雁。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让那个不愿意说出自己来历的家伙和我们睡在一起。
1: 我不想隐瞒我是谁，
0: 尼尔斯说，
1: 我的名字叫尼尔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一个人。可是今天上午，
0: 领头雁听了，猛然后退3步，别的大雁往后退得更远，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暴怒地朝他鸣叫起来。
2: 哼，自从我在湖边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问题。
0: 阿卡叫嚷着，
2: 我们绝不能容忍有人混到我们当中。
0: 雄鹅赶紧从中调解，
2: 用不着对他感到害怕，到了明天他又回家去了，可是今天晚上你们得留他跟我们一起过夜，要是让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在黑夜里单独去面对负幼鼠和狐狸，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心安理得呢？
0: 领头雁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恐惧。
2: 我可领教过人的滋味，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害怕。雄鹅，不过要是你能担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话，他今天晚上可以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你要保证他明天一定得回家去。
0: 说完，便带着大雁一起飞到了湖面的浮冰上。
1: 怎么说，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们了。
0: 雄鹅冲他大叫，
1: 我答应过我绝不抛弃他。
2: 你愿意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就请自便吧。
0: 领头雁在空中冷冷地说道。尼尔斯心里很难过，他到拉普兰去的这趟旅行终于没有指望了。猫顿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
2: 没什么，现在我们要赶快动手收集干草，你能抱多少就抱多少。
0: 尼尔斯照摩登说的找来干草，他们飞到冰上铺好干草，雄鹅摩登叼起他的衣领，把它塞到翅膀底下。尼尔斯躺在那里，既暖和又舒适，再加上非常疲乏，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

当月清气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

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3: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国家安全，
4: 你我共筑。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9: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

0: 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 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 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

娃会吼，你理解个屁。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
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

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

0: 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柯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 其实最难突破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

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3大转折点。前2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1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3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3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
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

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三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围裙，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 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

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十台中有六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六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
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百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哈，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

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
就像品味各种

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
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这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 2.66 元、2.54 元和 2.42 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
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 4419.74 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根菌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
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

味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怡业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那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江建臣离开两个师兄已经半个多月了，在这所农家小院内面壁思过，越合计自己的罪过越大。今天见着五凤楼和李明，羞愧难当，举起手来要拍天灵盖自尽赎罪，可把五凤楼吓坏，想拦来不及了，因为他手法太快。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大喊一声：“建臣，住手！”这一嗓子真灵，江建臣放下手不死了，因为他听声音知道说话的是掌门大师兄啊。这些天来他想念大师兄，常在梦中相见，他认为师兄不会原谅他，再也见不着了。想不到大师兄萧剑秋来了，江建臣急忙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萧剑秋也想念他小师弟呀，进京之后四处寻找，偏巧看见醉和尚，这才跟踪而来。萧剑秋看了看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小师弟，哭得像泪人一样，又恨又心疼。他伸出手来想拉起师弟，可是手伸半截又缩回来了。醉和尚忍不住了：“
7: 小老大呀，见好就收吧，江三儿不对，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当初也怪你，你要不叫他到青阳宫卧底，他能遇上侯国英吗？不遇上侯国英，能出这么多事儿吗？你该原谅他，再有必要该出人命了。”
6: 萧剑秋这阵儿也没主意了，怎么办？真杀死小师弟吗？下不去手啊！杀了他，侯国英就得把无极门人给平了。想这儿，他转脸儿问李明：“
7: 哎，明儿啊，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已乱了方寸，当今之计你看应该怎么办？”
6: 所有的人呐、谁没想到先天无极派掌门人竟然征求一个小孩的意见。是啊，李明今天才多大，还不到20岁呢，换了别人下次也不敢说话，可李明毕竟是李明，他把身子一挺，大大方方地说：“师伯，您不问我，我也该冒死多言。以孩儿之见，您要应该命我师父立即再去青阳宫，叫他立功赎罪。”李明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呀、所有的人都震惊了。醉和尚气得要骂他混蛋，怎么还能叫去啊？单天雷瞪眼珠子，五凤楼恨不能揍他仨嘴巴，可萧剑秋拦住三个人不让他们插手。明儿，你说的太对了，这次去比上一次还正确，不 师伯，没有上一次，怎么有这一次呢？
7: 嗯，好聪明的孩子，简臣呐，赶快做准备，马上再去青阳宫。只要你能捆住侯国英的手脚，不让他再为魏忠贤卖命，就是大功一件，我会饶恕你过去的一切罪过。李明和萧剑秋不谋而合，他为什么叫江建臣再回青阳宫？就因为侯国英太厉害了，没人制服他。这次啊，侯国英请南宫烈、许秀红、鬼王鬼母处处与先天无忌派为仇，对信王将来登基十分不利，下一步还不定出什么诡计呢。只要利用侯国英迷恋江建臣，叫江建臣去青阳宫拖住他，使他不再给魏忠贤卖命，信王才能安全地出京到关外去会多尔衮，打定主意这才来找江建臣。江建臣不乐意呀，师兄啊，我恨死侯国英了，我怕我越陷越深，我不去，请您收回成命。萧剑秋听这话眼中含泪，哎，奸臣呐，你原谅我吧，我的心中只装着消灭魏贼，中兴大明朝，北据满洲，使万民安居乐业。至于你，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去吧。哦，江建臣被大师兄的爱国爱民之心感动了，师兄，我听你的，小弟立即启程。
8: 嗯，
7: 这阵五凤楼已拿出战天雷给三师叔买的衣服换下来，给他梳洗已毕。江建臣说，师兄，我到清江宫去了。萧剑秋还没说话，李明说，哎，您甭去，如果我没猜错，侯国英已经来了，而且带来军队把我们打了包围了，不信你们看看。大家都说李明是白日说梦话，萧剑秋可不那么认为。明儿说的对，我大意了，自从剑臣走之后，侯国英像疯了一样调动50,000名锦衣卫四处查找，我们都上这儿来了，他能不跟踪而来吗？江建臣将信皆疑，推屋门来到外边，用眼睛一扫，就瞧见远处树林中草丛内到处埋伏着人，起码有好几千人。他不由得暗暗佩服自己徒弟神机妙算，他大步走进树林，侯国英正在里面，看见江建臣急忙带着他侍女蓉儿迎了出来。这对冤家夫妻生死对头，突然相见，都不由得身心一颤。特别是女魔王侯国英，想念江建臣，粉面失去光泽，眼窝深陷，心里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一起涌上心头，两个眼泪含在眼圈内。半个月以来，江建臣无时无刻不恨侯国英，他发誓要把他置于死地，可是看见他为自己竟憔悴的这样，又遍布眼线动用铁甲军来找自己，用心良苦，不由得萌发怜惜之情。方才在屋里还咬牙切齿，现在恨不起来了，倒觉得他可怜了。侯国英扑到江建臣怀里，眼泪流了下来，伸玉手摸了摸江建臣的脸，哎，我在圣泉宫就说过我们会和好的，果然你回来了，我不管你是奉谁的命令，不管你是为什么目的来了就好。哎呀，我好喜欢呐。哎，你怎么不说话？你合计什么？江建臣冷冷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哼，你的两个老朋友醉和尚战天雷嘴馋量大，我还找不到你吗？从你走之后，我撒下人马，就是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也把你找回来。哎，你大师兄等人是不是都在这儿？江建臣没说话。你不说我也明白，准是缺德小子李明出的主意叫你来见我。江建臣暗暗佩服侯国英略事如神。哎，好了，只要有你，就是死我也认了，管他呢。随后冲着蓉儿一招手，带马收兵。蓉儿带过两匹宝马，二人任凳上马，蓉儿沾弓搭箭，啾，一直响箭腾空而起，再看树林中草丛内呼啦涌出无数御林军，一个个盔甲鲜明，左跨弯弓，右旋狼牙剑，果然应了李明的话，如果女魔王翻脸下令， 这些铁甲军乱箭齐射，足可以十列山崩啊，更甭说是人了。这对冤家对头重逢之际，屋中老少群侠也找到藏身之处，看得清清楚楚。眼看侯国英他们走远了，这才回到屋内。醉和尚说，李明这小子外号叫缺德十八手，人见愁，还应该添上赛诸葛，嘿嘿，略是如神呐、啊。得了爷们儿，别捧我了，少骂我几句就有了。我师父这回缠住侯国英，魏忠贤少了帮手，我们再到关外保证畅通无阻。萧剑秋说，李明啊，这次你们保信王出关得带多少兵将？哎，甭带了，就咱们几个，反正御林军都是魏忠贤的人，给咱们爷们儿咱也不要。曹玉不是认个鬼爹鬼妈吗？就让他们派100人换上官服，这帮人呢胜过千军万马。就这样，他们和三位老侠分手了。再说五凤楼带人来到信王府，见到小千岁和老驸马冉兴，把方才发生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朱由检挺高兴，拿过功劳簿先写上江建臣。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出关日期。这几天呢，皇上的病好多了，亲自召见信王，金殿赏酒，拜辞当今文武百官，送到城外十里长亭。文武群臣一看，出关的人一共啊才6名，除了信王5个随从，多尔衮10万之众，都有点担心呢。信王也不在乎，胡一马扬鞭在前，五凤楼冉兴跟在后边，就这样出发了。离山海关不太远，在道旁闪出小神童曹玉，故意拜千岁。

0: 个文人是谁呀？他是钻天要子江建臣结成金兰之好的假佛妻谋士。这一来，信王信心倍增。一路上，李明和五凤楼说：“多亏呀，我师父缠住侯国英，不然呢、咱不能这么顺利。”五凤楼说：“能这么顺顺利利的出关吗？也不好说。我担心一件事儿啊，因为侯国英四壁合围，来了三路人马，少一路，少谁呢？孙子宇，不知道为什么没来。你说能来不？”就在这阵，曹玉喊了一声：“师傅，快看，你看谁来了！”正说着，只见后边来了一匹青鬃马，这匹马像风驰电掣相似，追他们来了。五凤楼怕发生意外，急忙带住司江，甩镫下马，站在路当中拦住来人。那匹黑马很快来到切近，骑马人呐、骑术高明，一带司江，这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立起，原地转好几圈，随后马之人飘身跳下坐骑。凤楼大哥，你可想杀小弟了。五凤楼一看，来人竟是已故狗屠户魏方之徒天山飞黄凌云。凌云从哪儿来的？前往我交代过，他师父死了之后，萧剑秋叫他往天山去禀告三公，这是刚回来。五凤楼见着凌云，立刻想起魏方老前辈为了挡住侯国英的乱箭中箭而亡，魏方是为自己而死。想到这儿，抱住凌云掉下眼泪：“兄弟啊，你可想死我了。哥，我也想你，这回我来啊。”“哼，见不着侯国英没办法，要是见着他，我一定把他杀死，替恩师报仇。”五凤楼没说什么，随后有人领他来见信王，接力一毕，又回到李明近前，一伸手拿出个长条包裹：“李明兄弟啊，我走在半道啊，遇见一个老人，身体特别高大，他递给我个包裹，说是送给你的，我也没打开看，你看什么？”李明一愣：“哎，那个老人有什么特征？”“
1: 没啥呀。”“
0: 不对，是不是两个手都是六个手指头？”“
1: 哦。”李明说：“对呀。”“哎呀，我真该死，我怎么忘了，他是六指追魂九子轮。”“
0: 哎呀，我十指交臂。”李明说：“我甭看了，这个包裹里的东西肯定是火神爷的毒物神针，那天呢六指追魂把他偷出来，哎，他怎么东西给我了呢？怪事儿。”“这个东西准有用。”李明没有打开看，把他带在身上继续前进。大家在山海关住了一宿，次日出关，来到关外一看呢，边陲荒漠，莽莽苍苍啊，前面是一马平川，没有遮挡，树木荒草，没有人烟。又往前走了几十里，前边是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眼前黑压压一片帐篷，一眼望不到头啊。信王咬牙切齿：“哼，马人太猖狂了，竟敢牧马长城之下，这还了得！武皇兄，派人下书。”“
2: 是。”
0: 假佛妻说：“慢着，千岁啊，先皇曾册封努尔哈赤为辽东总镇，至今未变。千岁您是皇上御帝，贵为亲王，你为君，他为臣，另外是他叫你到关外的，应该他来拜访你，你要去找他，岂不有失天威？”信王一听点点头：“哎呀，若非先生一言，我这事儿啊还真就办错了。那咱们怎么办？咱们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别看100多人呢、也得支帐篷拉鹿角，防止有人偷袭。因为曾在山海关住了一夜，一切应用的东西吃的喝的都准备齐算，还多亏那100多名恶鬼谷的谷丁，他们换上了亲兵的服饰，由假佛西坐镇指挥安营扎寨，扎了几个小帐篷啊就够住的了。中间有大帐，信王和五凤楼等人坐在大帐商议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由中午等到晚上，也不见多尔衮派人前来。哎呀，信王说：“怪了，多尔衮为什么不来？他不怕我怪罪？”假佛西说：“由此可见，多尔衮呐，他有野心，他是欺负咱们。别着急，沉住气。哎，你说他能不能不知道我们来？
1: 不会的，
0: 怎么能呢？天天都远探近探流星弹，你一出关他就知道。”晚饭以后， 凌云曹玉去巡营，五凤楼陪着信王和假佛妻冉星

李明等闲谈。李明坐着琢磨，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多尔衮现在干什么呢？这次大会他搞的什么鬼？我何不夜探敌营？哎，他想和五凤楼商量商量吧，怕五凤楼不让，怎么办？我偷着走。二更已过，众人都告辞，李明和五凤楼一块儿走。突然李明止住脚步，武大哥，哎呦，我今天肚子不好，你先行一步，我方便方便。五凤楼这人土命人心实，没往别处想，如果他知道李明要夜探敌营，说死都不让他去。为什么？多尔衮十万兵马，那营盘扎得一眼望不到头，要压塌地皮呀！李明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不让去。因为他认为李明啊，方便去了，自己转身牵走了。李明这才回到自己帐篷，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背好日月双轮离开营盘，往下一塌腰，奔多尔衮的连营。新王这营盘离多尔衮的连营五六里地，不太远。他大约走了一里半地，这个地方太荒凉了。那个年头啊，除了山海关呢，没有人家。里面就听身后啊，沙沙声音。什么？他急忙一回头，后边没人，把李明吓一跳。哎，我怎么听有动静了？我上火了，耳朵不好使。他再往前走，后边李明一想，坏了，准有人跟踪。想这儿，一看前面蒿草挺高，滋溜，他往里一钻。啪地下猛一回头，这回瞧见了，后边跟着两个人，一高一矮。李明想，嘿，还有跟着我的，一伸手把日月双轮抽出来，噌一窜身，站来，站住！哎，别喊，是我三叔。哟，谁呀？小神童曹玉，大个子的正是凌云。曹玉管李明怎么叫三叔了呢？原来不二叔吗？嗨。不来个凌云吗？五凤楼凌云李明在一起，李明最小，所以曹玉把嘴改过来了。曹玉怎么来的？这个孩子外号叫小神童，心眼儿不比李明少，就是岁数小，要到李明那么大比他还尖呢。他巡营回来，一眼瞧见李明和五凤楼分手了。这两人呢，从来不分手，今天分开了，而且李明的眼珠滴溜乱转，曹玉就知道主人有事儿。他告诉凌云，哎，我三叔今天晚上有事儿，咱们跟着看干什么。凌云说，咱不是巡营吗？嗨，这不也叫巡营吗？就这么俩人随后跟了出来。李明一看见他们俩，哎，你们干什么？嘿嘿，您干什么？我巡营啊，我也巡营啊。你巡营怎么巡到这儿来了？哎，你怎么巡到这儿来了？三叔，打开天窗说亮话，瞒着别人瞒不了我，你是不是想夜探敌营？这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也跟你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哪写着呢？哼，你走，我和我二叔凌云就跟着，不带我们我可喊了。嘘，别喊。李明知道曹玉像膏药一样粘上了，不让去不行，去是去，可都得听我的，否则回去睡觉。行行，听你的。就这样，三个人直奔多尔衮的兵营，李明在前，俩人随后，越来越近，相距啊不到八里地。李明觉得奇怪，多尔衮的兵营有岗哨，为什么看不见人呢？再往前走，看见了，靠大树站着两个人，这两个当兵的怀里抱着大枪，仔细一看，已经沉沉睡去。哟，李明一愣，哎。这是有人点了睡穴了，我们前边还有人夜探秦营，怪事儿。要这么说，是给我们帮忙的，还是另有他人？小心，跟我来。他们从西北角往里去，说也奇怪，每逢有兵勇值班的地方，都被人点了睡穴，一路畅通无阻。三更天了，现在是秋天呢，可关外啊已经很凉了。李明对曹玉凌云说，看来今天晚上不需要动手，别引起别人不满。曹玉说，谁不满？有人帮忙那你甭管了。这么办，你们俩往前去，我呢到中间看看，一块走。不行不行，听话啊，说这条线走，别走错了，走错了咱们仨可是走散了。哎，就这么一直扑到兵营中间的最大牛皮帐，这是金顶黄裸帐，这帐篷方圆呢

20多丈，挂着8盏气死风的沙灯，两边守卫有8名兵勇，还有个当头的，也都沉睡不醒。李明把退路看好，自己来个一鹤冲天，嗖，纵身落在大帐之上，一伸手拿出日月五行轮，用月轮呢一划，把牛皮帐的棚顶划开1尺5寸长大口子，又旋了旋，哎，身子往下一顺，唰，夜叉探海跳进帐内。他刚刚脚着地儿，还没等瞧清楚帐篷里的情况呢，就听牛皮帐外有一对男女惊叫声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谁干的？好快的身法，点睡穴了，快到里边瞧瞧。刷刷刷刷刷，脚步声已经来到帐前。李明啊，被堵到里边了，换别人得吓坏了。李明不光不着慌，反而往内帐钻进去。内帐啊，有张床，床上有人睡觉呢。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10万乌合之众，时时不堪一击。”写得好。李明看到这儿，急忙转身藏起来。就在这儿，从外边进来一男一女，男的27、8岁，长得挺俊，俊美中带股轻浮；女的30左右岁。粉面桃腮，怎奈有点风骚。这俩人进来看看床榻上躺的人还没醒，不过也没受伤，才来到外间屋。外边有喊：“王爷到！”李明一愣，心想：这床上睡的不是多尔衮？王爷谁呀？他探身往外瞧，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身材高大，有24、5岁，相貌英俊，穿着满族亲王服饰，顾盼深微，耳目炯炯有神。他进来看张纸条，当时脸色铁青，看了周围人眼，扑通坐在虎皮金交椅上。接着从外边呼啦进来好几个人，有个身体特别高大强壮的汉子上前施礼参见王爷。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缺德十八手李明夜探多尔衮的连营，误入黄罗大帐，还被人家堵在帐内。这座帐篷啊太大了，方圆20多丈，在中间分开，分为外帐内帐。外帐放着公案桌子、虎皮高脚椅，这是办公集会的地点。内帐是寝帐，有床榻，在床上躺着个人，也是被人点了睡穴，像死了一样，人事不知。因为进了人了，李明急忙闪身帐后躲了起来。提起多尔衮，我得多说两句。多尔衮呢是满人，前身是女真族，他姓爱新觉罗呀，他的父亲叫努尔哈赤，他是努尔哈赤第14儿子。这个多尔衮精明强干，精通满文和汉文，勇敢善战，很会用兵，被封为亲王。这个人野心也很大，表面上服属大明朝，实则养兵蓄锐，牧马长城，想推翻大明朝，自立朝廷。满人发祥地啊在长白山一带，以打猎捕鱼为生，善骑射。为了表示尊重天朝，每年秋季搞一次游猎，请朝廷派人一起打猎为会猎。会猎呢是促进骑射，富国富民。多尔衮这次呢调了10万兵，以此来威胁大明朝，显示自己力量，相机打进山海关。会猎就比武啊，所以啊他调来不少的人。明朝皇上也知道满人有野心，他现在兵强马壮，没本事的不敢来，这次派信王朱由检带着五凤楼、李明等人到这儿了。多尔衮呢没把信王放在眼里，知道信王在皇上面前没有位置，故此信王到了没有亲自去拜访，又派人打听信王带着什么人。听说来了个后起之秀五凤楼，手中五凤朝阳刀，所向无敌。多尔衮加了万分小心，今天晚上没敢睡在自己。

己的金顶黄罗帐，怕出事儿，真出事了。巡营的将官发现今夜站岗的好些人被点了睡穴，说明有人夜探营盘。是谁呢？连个影子也没见着，可把多尔衮气坏了。他坐在虎皮高脚椅上，告诉大总管把职业的人给我杀了。大总管吓坏了，跪在地下，刚要往外走，哪知道那个妖艳的女人上前施礼：“哟，王爷息怒，有天大的事由我承担，可别气坏了身子啊。”哎，你说怪不怪？多尔衮净听他的，好像啊他和这女的有点特殊关系。嗯，我恨那帮人竟是饭桶。哎，阮副总管，你何必为他人受过？嗨，我也是为下人想啊。刚才我和郭兄弟也发现了多处岗哨被人点了昏睡穴，在您床上睡的阿大人也被点了睡穴，不过没有伤着。王爷您真英明啊，到别的帐篷睡，不然也难免遭毒手。看来点穴人手法巧妙，几个职业人怎么能对得了啊？王爷就是杀他们也无济于事，请王爷屏退众人，稍事安歇吧。说来奇怪，堂堂的满洲亲王对一个女子的话竟然言听计从。他一挥手，身后八个大汉低头出去了。这个妖艳的女子来到内帐，给床上人解开穴道。这个人叫阿基洛，是个谋士，把他带到前边。多尔衮问他：“你是怎么睡着的？你看见谁来了？”这个阿基洛真是个笨鸟，连来人的影子都没看清，问不明白。这一切李明看得清清楚楚，他经过仔细思考，在没出关之前得到的一鳞半爪判断出，那个大总管中年随从是辽东第一勇士满族人，叫铁疙瘩。此人手持铁皮子，功力已登峰造极，力大无穷，在多尔衮手下当大总管。那个妖艳的女人叫软如棉，外号翠袖招魂。这个女人呐，是个盗采花女阴贼呀，官府抓得紧，她才逃到关外，投身多尔衮，还靠上满洲亲王，视为心腹，当上副总管。那个姓郭的年轻人是五毒深杀郭云普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叫一指深宫郭云亮，这个小子叫铁指穿心郭小亮，这是个采花阴贼呀。他正在合计，就听阮如棉说：“王爷，来人可能身份太高了，不愿伤人，只是想挫一挫您的威风，咱们呢认了吧，吃个哑巴亏。反正信王朱由检的底牌我们已经知道的一清二楚，那个小奸王刚愎自负，五凤楼有傲骨凌人，我们自有空子可钻。放心吧，我的王爷。嗯，走，让我看看你的秘密寝帐。”说着一双媚眼捏斜着多尔衮，连身子都软弱无力起来，向多尔衮身上靠。李明暗暗地骂道：“这个该死东西，他真想一掌把他整死。”果然多尔衮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两只狼眼贪婪地看着他。除去阿基洛以外，余者都走了。众人走了之后，阿基洛立刻扇灭灯火，他再也不敢在这睡了，转身溜走了。缺德十八手挺高兴：“嘿，我也该走啊。”他从帐篷顶上破裂地方钻出来，很快找到凌云和曹玉，天骄四更赶回驻地。这阵儿信王没睡呢，等李明呢。他怎么知李明夜探敌营呢？原来李明没影了，五凤楼发现了不放心，报告了信王。他们一猜，李明准是到多尔衮那去了。李明回来，五凤楼把他带到信王面前，把方才见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信王笑了笑：“哎呀，李爱卿，你功劳不小啊，辛苦了，休息吧。”

0: 我刚才你说在入敌营的时候有人暗中帮忙先给你开道了，你说那人是谁？李明说，如果我没猜错，一定是醉和尚和我那干爹战天雷。
1: 哦，
0: 能否把这两位老前辈请来小王见一见呢？千岁您原谅，这两个人是江湖怪人，天子不朝，诸侯不理，怕给千岁下不来台，算了吧。嗯，好，有机会我一定见一见，好好谢谢他。就这样，他叫李明五凤楼休息。两人出来一看，天还没亮，一想这两位老前辈是不是在这附近呢，便冷落人家，我们找一找。就这样，两人出了帐篷，到附近丘陵地带的树林里一找，果然看见了醉和尚和战天雷两人正席地而坐喝酒呢。五凤楼赶紧过来施礼，二位老前辈你们辛苦了。去，没你事。李明过来。关个小老大醉心国事，也惹得佛爷不耐烦了，你小子跟着捧臭脚也到多尔衮那去，害得我跟着跑了半宿，嘿嘿，还给你装了门面。倒霉，滚。六阳神煞一听不乐意了，哎，老醉鬼，你发什么酒疯啊？什么我们的啊？你挑拨我们爷俩不和，惹翻了。哼，你看我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刚儿子？好了，得了，别分家。五凤楼说，二位老人家谈点正经事。多尔衮呐，除去李明兄弟发现了几个帮凶外，还有没有别人？醉和尚听这话把酒葫芦撂下了，你要问这个我替你担心呐。要是光那群猪狗我们就不管了，他还网罗了长白山的边氏三弟兄，这三个人嘛还不算坏，他的背后还有僧道徐三个老怪物，你可要留心小心呐，弄不好可就乱套了。哦，五凤楼听这话心悬起来，战天雷把眼一瞪，怕什么？三个老小子敢护短，一勺会了他。别听醉鬼的，去回睡觉，明儿个好办事。说着拉着醉和尚一溜歪斜的向森林深处走去。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多尔衮带着谋士阿基洛亲自来拜访，建立已毕，请朱由检一块去打猎。朱由检答应，朱由检带队伍来见多尔衮，双方一见面，哎呀，势力相差太悬殊了。多尔衮今天是倾巢出动，10万铁甲军雁翅排开，左有铁疙瘩，右有软如棉，身后是四棍八锤，铁指专心郭小亮、毛氏、阿基洛，左右相陪还有三个黑面虬髯大汉，穿的是汉人衣服。这三个人呐、十分傲慢，落落寡合的远远随着。再看信王这边啊，人太少了，左边是冉兴、贾福熙，右边是五凤楼、李明，小太监曹化存、曹玉扮成天马书童，卫士凌云、吴梦明，还多亏啊恶鬼谷派来100名鬼卒化妆成兵丁暗中保护，要不然呢更不起眼了。双方清楚的知道会猎那是借口，在多尔衮来说是想为了宣扬武力以兵讹诈，而信王呢想力戳敌人气焰，使满人不敢轻易举兵入侵，所以会猎之事啊那就是虚设。不过信王好奇，告诉手下人打点猎物。5时一到，双方在一片平坦的山坡上休息。多尔衮早已派人安排好桌椅板凳，请信王等人入座，献上香茶，茶罢歌盏。信王说，小王受王兄邀请到此来打猎，所以只带随从，不料王兄竟不惜兵力，陈兵10万，每日要耗资斗金呐、如非另有用心，怎么能这么做呢？不知这件事王兄怎么解释？信王理直气壮，单刀直入。多尔衮无词以对，千岁，他是这么事儿。

0: 满洲地势辽阔，山高林密，容易藏不法之徒，为了千岁您的安全着想，不得不如此。哦，如此说来，你是为了我。哎呀，小王谢谢了。要这么说，王凶手些人个个是能征惯战的高手了。不敢说，反正是人里拔人，挑出来出类拔萃的好汉。
1: 嗯，
0: 好，既然如此，我朱由检还真不能失职交臂。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两个侍卫见识见识五凤楼李明何在。两个人上前施礼，千岁快过去见见多尔衮亲王。五凤楼李明来到多尔衮近前。五凤楼啊，诚心要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往前一近身，先运先天无极派真气，一股强大的劲风把多尔衮的衣扣给吹开两个，长袖猎猎作响，参见亲王。免礼免礼。多尔衮强自意志才没出洋相，缺德十八手一过来，多尔衮吓得蹭站起来了，往后退了一步。怎么怕李明使坏？哪知李明一笑，一转脸儿看了看郭小亮，故意假装糊涂，请问阁下贵姓叫什么？哎呦，你怎么是汉人打扮呢？铁指穿心，郭小亮也知道李明是故意骂人，他把钢牙一错，心想：我对五凤楼尚有三分顾虑，我还怕你呀？先让你痛快一会儿。小子，我姓郭，叫小亮，我是汉人，汉人就不能保满人吗？李侍卫少见多怪。哦，哎呀呀呀，久仰久仰，恕李明眼拙，阁下原来是一指神功郭二侠之子啊，被誉为父子双指的铁指穿心郭少侠，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呀，可得好好纪念纪念。说到这儿，他转身冲着假佛系拱手：老前辈，为了表示我对郭少侠的敬意，我口述你老人家挥毫如何，给我写几个字儿。假佛系知道李明没安好心眼儿，可李明是自己蒙弟江建臣的徒弟，哪能不帮忙呢？点点头，好吧，小神童曹玉准备好笔墨纸张。再看假佛系提笔在手，讲笔告宝，看着李明。郭小亮一看，哎呀，对方对自己热心赞扬，没词儿拒绝，看你玩什么把戏吧。缺德十八手稍微想了想，接着说：任君实敢殊荣，贼子密计前宗，作为武林一豪客，父子同享大名。多尔衮呐，因为早想入侵中原，对汉字很精通，听完就一愣，心想：这缺德十八手真怪啊，对郭家父子捧得这么高啊。阮如棉也暗暗称奇。郭小亮呢，粗通文墨，也觉得李明是颂扬自己，不由得有得意之色。等贾佛熙写完了递给李明，李明递给郭小亮的时候，郭小亮恭恭敬敬哈腰，双手接过来。由于李明扮演的像，郭小明丝毫也没有觉察，眼睁睁一场耍猴的闹剧就圆满成功。偏偏小神童忍不住了，噗呲的笑了。这一笑，郭小亮一愣，他拿过来仔细一看，才琢磨出来，这是半阙灌顶西江月，横着念却是认贼作父四个字儿。这下郭小亮可急了，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盛怒之下杀心抖起，伸出食指中指，唰，奔李明的乳泉穴戳过来。那李明善会吃一靠二眼观三呐，他把自己的布眼都摆好了，一看对方要点他的穴位，吓得惊慌失措，低溜一转身，他把右边亮出来了，在右边挂着日月五星轮，五星轮的月牙啊往前这么一蹭，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咔嚓的一声，郭小亮的双指错到月牙上了，两个指头断了。哎呀，把他疼得大叫一声。

一转身，李明一抬腿，扁踹蜗牛腿，把郭小亮踢出七八步远。信王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多尔衮，两国欢聚，为什么你手下人要杀我的人？王兄作何处理？多尔衮气坏了，心想郭小亮啊，你也太饭桶了，你如果得手，我挨骂也不冤，你还失掉两个手指头成了残废，信王还逮着有理的。千岁息怒，都是我管教不严，来人呐，把郭小亮压下去。李明一见心里暗乐，哎呀，二位王爷，哎呀，是我不对，是我不对，你看他要打我，我想还击，还没等还击呢，谁成想这是误杀，您原谅。多尔衮恨不能吃李明。李侍卫不愧出身安察使门第，这是文武全才呀、啊、孤王粗通文墨，我听中原有这么点事儿，多尔衮要反春相击，他一想，我羞臊羞臊信王朱由检。他猛然想起明朝初年燕王朱棣篡他亲侄子建文帝之位而登基的事儿，我不如借此辱骂一下朱由检，杀杀他的锐气，看你朱由检怎么下了台。想到这儿，他压下怒火站了起来，勉强一笑。据我所知，天朝大国乃礼义之邦，一向以礼义为先，特别对篡逆者无不口诛笔伐，人神共愤。我读汉书时有一句，视君如杀夫，不知李侍卫怎么看？多尔衮不愧为枭雄霸王，一忍再忍之下反唇相讥。信王听这话，脸色刷就变了，脑袋嗡的一声，昏色哆嗦了，有点挂不住了。多尔衮骂得狠，骂得巧妙，这是他们明朝最大宫廷丑事，就信王本人也对此耿耿不宽，今天竟当着他面说出来了。你说他说什么呢？觉得脸上无光啊，他正在狼狈不堪，缺德十八手李明把话茬接过来了。秦王千岁，您说的不对，君王分有道无道，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你管谁篡谁位干嘛呀？不能一概而论。王家千岁，我想起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是神人共愤，天理难容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奸嫂，就是妻母。这句话骂得多尔衮心血翻腾，面色惨变，嗓子眼发青，一口血差点涌出来，还想这口血不能吐啊！一狠心，刚挨一脚，又把血咕噜咽回去了。他两眼带血丝，死死地盯着李明。李明说的什么意思呢？奸嫂是妻母呢？书中暗表，这是骂多尔衮呢。多尔衮呢，就和他嫂子通奸有染。他嫂子谁呢？皇太极的妃子，朝野皆知啊。直到满清入关，顺治登基之后，叔嫂两人才成婚，这是后话不提。李明舌战辽东，巧骂多尔衮不要紧，几乎遭到杀身大祸，灭门之灾。正在多尔衮无地自容之际，总管铁格达过来了。亲王千岁、小人多嘴了，两国亲王会列，为的是促进骑射，富国强民，就是今天来的大多是粗人，那些文绉绉的诗啊词儿啊，我是一点不懂，干脆啊，趁着今天大会之机，我想看一看五凤楼那口五凤朝阳刀。说到这儿，有人早已拿过他的独门兵器铁皮耙，这个铁皮耙上面三根大弦，也是五金之金所制，分量很重啊，没有力气使不了。五凤楼知道这个人力大无穷，又是外门兵器，小胜他非自己不可，就想挺身应战。哪知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呢？调皮鬼曹玉，扑通跪在信王面前，奶声奶气地说：王家千岁，小人是牵马的马童，除了牵马，我还学了几天拳脚兵器，哎呀，平时没有机会用，

准，让我露一下怎么样？西蒙知道他鬼得出奇呀，既敢出来就必胜把握，含笑着说：曹玉啊，这头一阵输了可不光彩呀，您放心吧，不能输。说到这儿，曹玉站起来刚要过去，五凤楼急坏，心想：曹玉，你捣什么乱？你能是铁哥答对手吗？娃娃闪开了，五凤楼赶到近前，会战铁哥答菜，演出一段宝刀会三鞭。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

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口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

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

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

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

孟维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

王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

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

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

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大人的身位差。
1: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户部侍郎郭缓见胡庸不把奏折递给皇上，哎呦，他心里边有些吃惊，但是呢很快就明白了胡惟庸的用意，以后啊再有此类事情就主动去找胡惟庸，上行下效啊。一时间很多地方官员只去讨好胡惟庸，反倒不怎么听皇上了。作为皇帝，朱元璋非常关心地方缴纳科税的事情啊。在往日里，每到新春来临之前，朱元璋总会看到这样的奏折呀。哎，今年怪了，已经立春了，还没看见地方纳税的奏折。朱元璋立刻派人暗中去查问，很快就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啊。朱元璋心里边虽然愤怒，

但对胡应庸却并无半点的指责，反而是当着众人的面不时的夸赞胡应庸。胡应庸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喽，他竟然觉得徐达有些碍眼了。你这个徐达，自持是开国元勋，根本不把我胡应庸放在眼里。在刘伯温的事情上，你明显的反对我，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哼，现如今满朝的文武，除了你徐达，再没有人能够对我有什么威胁了。胡应庸心里这么想着，又鉴于徐达的力量太大了，他人虽然不在金陵城，但一直都挂着丞相的名，而且是拥兵九路，威震四方啊。他思之再三，哎，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胡应庸让人悄悄地找来了福寿，在他面前摆了满箱子的银子。福寿啊！我听说徐达正策划谋反，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只要你把这事儿告诉了皇上，我在金陵的南边给你留了一栋大房子，这些银子也都是你的了。这个福寿是谁呀？徐达家的老管事。胡庸试图买通福寿，来诬告徐达。谁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这徐达家里边的福寿也是个忠直的人，不吃胡庸那一套。听了胡庸的话，他一皱眉，不知道丞相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我家大元帅是不可能谋反的啊！这事儿你不知道？胡庸是故作惊讶。福寿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要紧，现在跟你说了，你不就知道了吗？只要你按我的话去说，荣华富贵都是你的呀。哦，福寿明白了，胡惟庸啊，是要让自己去诬告徐达大元帅，丞相。我不知道的事，是不会去说的。耶，胡庸一听，就让他的大管家出来劝说福寿，结果呢，也是无济于事。不管大管家答应给福寿多少好处，福寿就是不动心。这个福寿不愧是个人物啊！回家以后，立刻派人去北平，把这件事啊告诉了徐达。还在徐达未回金陵之前，就设法将这件事告诉了朱元璋。谁知道这么大的事儿，朱元璋竟然是不了了之了。徐达回来问过情况，告诉福寿，此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声张了，只当是没有发生过。哎呀，大元帅，皇上。怎么没有半点反应啊？福寿是有些茫然。徐达看了他一眼，皇上肯定有他的打算，我们静观其变就行了。徐达不愧是朱元璋的知交啊，他这时候把什么都看得透透的。朱元璋还真有自个儿的大算计，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早就有所察觉了。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他的行政机构都是在刘伯温、李善长等人的谋划之下建立起来的，是沿袭元朝的旧制。朱元璋在对他的大明皇朝的统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臣下权力太大。在宋濂等人给他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中，也有。宰相专权，陈操威逼，从而削弱了元朝统治力量的这一说法。

这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了。早在1378年呢，朱元璋就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了改革，随后呢，又命令六部奏事不得官白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呀。朱元璋此时对于相权的存在已经很反感了，这天下是我打来的，我为什么要容忍有超越我的权力的存在？这是朱元璋常在自己心里说的一句话。同时，朱元璋也非常清楚，要推翻旧制，建立新制，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儿，得找到理由，找到机会。朱元璋已经想好了一切了。他之所以对胡庸一忍再忍，只不过是在等待着他需要的理由更加充分一些，他渴望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少了许多的风险，就会稳操胜券。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从朱元璋对胡庸的纵容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虽然不是很清楚，却闻到了朱元璋会来个大动作的气味，开始有意识地疏远胡庸了。此时风光无限的胡庸却浑然不知啊。对于李善长的疏远，他心里边很是不高兴，他殊不知啊，他就要大祸临头喽，而且还牵连了数万人的生命啊。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皇帝杀功臣这出闹剧，整个帝王历史从没有走出过这个怪圈啊。飞鸟尽，良弓藏，嘿，只是原因之一呀。其根本原因还是帝王将心比心后的那份惶恐啊。公元1380年6月7日，火红的太阳早早的便挂在了京城的上空，把他那炙热的气息弥漫在了京城的闹市里呀。一辆马车在狂奔着，沿途无论是做生意的人还是过路的人，大家都恐慌万状，争相躲避呀。驾车的张生一看，心里有些不忍，扭头问身边的胡文胜：“哎呀，公子，街上人多，是不是慢点啊？”这个胡文胜就是胡惟庸的儿子，平日里倚仗他父亲的权势，骄横惯了，如今因事憋闷得慌，要狂奔一阵泄泄气。他听了张生的话，胡文胜啪顺手就给了张生一鞭子，口中大骂：“你个狗奴才，本公子要你快，你反而说要慢一点，误了本公子的事，砍下你的脑袋来。”胡文胜说着，啪啪亲自挥鞭猛抽辕马呀。那辕马受痛，稀溜溜一声，更加拼命的狂奔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抱了生病的小孩，来不及躲避，啪，被马车撞倒在地。胡文胜在大街上驾着马车，是横冲直撞，撞到了一个抱孩子的妇人，妇人倒没有什么大碍，手里的小孩却被撞到了地上，就这么活生生的给撞死了呀。妇人抱起孩子爬了起来，发狂似的冲着车子追去，一边追一边撕心裂肺的哭骂着呀：“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有恶报，你们必遭报应啊！嗨，没想到，还真给这妇人骂着了。没过多久，那狂奔的马车撞在了一家饭馆的门前，车子呢，毁了，胡文胜呢，当场撞死了，还伤到了十几个老百姓。胡文胜怎么了？嘿，只是因为失恋，被吐胸中闷气，他就逼着张生驾马车在闹市里边狂奔，没想到竟丢了自个儿的性命。赶车的张生呢，满身是伤的活了下来。胡惟庸知道之后，他恼怒万分，要将张生处死。知情人替张生求情，说他呀曾苦苦劝告胡文胜不听，最后还是胡文胜亲自挥鞭猛抽辕马，这才出了狂奔的事故。可是胡惟庸呢，并不做半点的理会呀，还是杀了张生啊。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儿，他稍稍一做考虑，哎，就来了主意了。胡惟庸啊，胡惟庸，你让朕等得太久了，现在让朕先来敲打敲打你吧。他之所以忍耐胡惟庸半年多，目的是在实施他的一个谋略呀。朱元璋就是要大臣们鹬蚌相争，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要让大家看了都来说设立丞相不好，弄得朝廷是乌烟瘴气的。等到大家都反感丞相的时候，朕再来动手，这不就可以顺应民心了吗？朱元璋想到这儿，他心中窃喜呀。他当着满朝官员，啪，他瞪着胡惟庸，市井之上，驾车狂奔，撞死小孩，又杀车夫，实在可恨。哎呦，胡惟庸一听，大惊失色，扑通一声，慌忙跪下，臣教子无方，请陛下赐罪。两条人命，全是你儿子所为，如今他已经死了，你教子无方，该当何罪？你自个儿说一说。胡惟庸无言以对呀。朱元璋将胡庸父子收押死牢，有臣子来为胡庸求情，朱元璋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胡惟庸的公子撞死小孩，枉杀晚车者，胡惟庸身为宰相，纵容儿子枉死无辜，焉能无罪？听了朱元璋的这些话，再无大臣敢替胡惟庸求情喽。胡惟庸原本以为呀，朱元璋当朝斥责他，后来又关了他，不过只是对大臣们做做样子罢了。关了几天之后，还不能出来，又听说了朱元璋对为他说情的大臣的话，心里边一时是惊恐万分，被逼无奈，花了大量的金银帛缎，这才被放了出来呀。刚进家门，还没坐稳呢，就有总管来报，说战城有使来访。胡惟庸刚死了儿子，自个儿呢又被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心情很是不好啊，根本没听清楚是谁来访，他就挥了挥手，你没见我还没坐稳吗？这总管呢，他深知战城使者事关重大，于是就建议丞相，是不是让他们等一等？胡惟庸一听就恼了，无论是谁，今天都不见。总管听了这话，心中是万分着急呀，但是

0: 汉城有使臣来金陵，自然是格外礼遇，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哎，可这一回，战城共使来见胡庸，胡庸呢，不理不睬，因为有急事儿，就托人呢去找了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边关无小事啊，自个儿是费尽心机笼络了一批战城这样的小国，胡惟庸竟敢如此的怠慢，不由得是龙颜大怒啊。上次胡惟庸就只有教死吴方的罪过，就是严格治罪，也不能将他彻底打垮喽。可这一次差不多喽。胡惟庸啊，胡惟庸，朕早就想拔掉丞相这一权力机构了，现在只能借助于你喽，再狠狠地敲你一下，看能不能改变人们对丞相的看法。朱元璋这么想着，一下子就抓了很多人，胡惟庸首当其冲啊。这一次尽管还是有不少大臣求情，这次一关就被关了几十天呐。放回来以后，胡惟庸这才感到了很不对劲。以前别说自己怠慢了什么人，就是枉杀了人，就是唆使朱元璋的布衣兄弟徐达的家人状告徐达的事儿，也不见皇上问一声。可现在胡惟庸想到了杨宪，想到了汪广洋，唰，不由得直冒冷汗呐。他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他感觉到了朱元璋恐怕要向自个儿动手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更何况胡惟庸是看着朱元璋这个穷小子凭借了武力攻城略地，击败群雄，打出天下来的。你能夺别人的天下，为什么我就不能夺你的呢？胡惟庸是思前想后，他决定要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胡惟庸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下本来就有不少的亲信呐。他为了胜算更大一点儿，又不惜低声下气儿，千方百计地收买了齐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惧这两位侯爷。这俩人呐，都因为犯过受贿罪，受过朱元璋的罚办。两个人受了胡惟庸的收买，忙着四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胡惟庸在匆忙而小心地准备着，朱元璋也在从容大胆地准备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啊！当那些聪明而强大的统治者消灭了外边的竞争对手之后，他的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竞争者，又一轮的内部残杀已经在开始安排了。胡惟庸和朱元璋究竟鹿死谁手，全凭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所拥有的实力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之士都在劝说帝王实行王道以德服人，但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行王道的皇帝有之，但真正以德服人的皇帝却没有过呀。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皇帝人品都极差，只不过帝制本身就不是因德而来的，皇帝更不是因德而产生的。要让一个个靠霸道得天下的人行王道，显然只能是天方夜谭呐。对于皇帝的霸道，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重臣、勋臣、近臣，学习的最快的自然也是这种人了。伴君如伴虎啊，伴得久了，无论是重臣、勋臣还是近臣，就渐渐地滋长出了一些虎气，或者也变成了虎。这时候的胡惟庸或许还没有变成一只虎，而只是一只沾上了一些虎气的狼。然而当虎要吞噬狼的时候，狼总会拼死一搏的，以求自己能够活下去。在胡庸的丞相府里有一株大榆树，离树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这水井的水质啊是特别的好，清凉甘甜，非常可口。平时呢，井水是涓涓细流，可是到了冬天，反倒有大股泉水涌出。胡惟庸深知此泉的习性啊，他想好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单等到这泉水大股涌出的时候，要诱杀朱元璋。1380年的冬月，说来就来喽。胡庸看着井里那大股涌出的泉水，他稍一犹豫，换了朝服，乘车前去皇宫，见了朱元璋，跪伏在地，启奏陛下，府中井里涌出了礼泉，请皇上前去观赏。宅井出礼泉，自是大名的祥瑞呀。朱元璋听了龙颜大悦呀，哦，真有此事吗？胡惟庸点了点头，哎呀，陛下，这种事情臣怎敢隐瞒呐？皇上去了，一看便知。好，果真如此，那可是朕大明王朝的祥瑞呀。

丞相快回去，朕即刻就来。胡惟庸听了暗自高兴，拜谢回府。胡惟庸走了之后，朱元璋稍作安排，就带了几个近臣高高兴兴地前去宰相府了。走出皇宫的时候，朱元璋对身边的老太监结了起眼，这可是大祥瑞呀。杨公公听了也点了点头，他心里边清楚啊，朱元璋的意思是终于有了个好机会，杀死胡惟庸，彻底解决丞相的事情。胡惟庸呢也同样的高兴，他在自己家的强盗里边啊藏了许多的兵俑，只等朱元璋前来，他们就会冲出来杀了这位皇帝。这时候等候在城外的吉安侯和平凉侯就会带领着他们的军队冲进皇宫。等把朱元璋的死党清除干净之后啊，他胡惟庸就成了当今的皇帝了。这一切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天衣无缝啊，尽在掌控之中。这个胡惟庸啊，他是越想越兴奋，忍不住爬上了楼顶。他希望啊，快一点见到朱元璋的金龙轿顶。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安插在朱元璋身边的一个暗探赶回来给他报信儿。哎呀，丞相，大事不好，皇上的銮驾后边还有一支异常勇悍的卫队。什么？胡惟庸一听大惊失色呀，他这才知道皇帝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这偌大的天下实在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于是胡惟庸赶忙吩咐刘琦将强盗里的兵俑疏散出去了。等朱元璋来了，胡惟庸是热情迎接。朱元璋的卫队查遍了宅子的内外啊，也没找到半个兵丁。回去之后，朱元璋很快就知道了，是因为有人给胡惟庸通风报信了。他是更加的恼怒了，立刻颁旨，必须马上查出这个人来。圣旨之下，这个人很快就查到了，但是呢，已经成了一具死尸了。这个报信的人为了保全他的主子能够果断地结束自个儿的生命，朱元璋在佩服胡惟庸的同时也下定了办他的决心。可是现在说胡惟庸谋反，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啊。胡惟庸啊，胡惟庸，算你狠！朱元璋在心里骂着，难道这一次朕还是治不了你吗？不行，绝对不行！朱元璋啪眉头一皱，他咬牙切齿。在一旁的杨公公一看，他凑近了朱元璋，给出了个主意。陛下，要杀胡惟庸非常的容易呀。哦，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奴才知道，汪广洋原来有个美艳的小妾，被刺死的时候，胡惟庸霸占了这个小妾。哦，是吗？朱元璋听了非常的高兴啊。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一切尽在朱元璋的手里呀。这回朱元璋决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他立刻唤来宗人府的人，末官女人只可以给有功的武臣，他胡惟庸一个文臣怎么能够如此呢？胆大妄为的乱了朝廷的规矩，这怎么能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查此事，定个罪来告诉我啊。是。经过宗人府的彻查，此事属实，

严办之力，宗人府给胡庸判了个罢官回乡的处罚。周元璋一看，也不作声，只在判决书上打了个大叉，然后写了五个字：“腰斩灭九族。”嘿，就这样。因霸占了汪广洋的一个小妾，胡惟庸人成两截儿，九族遭灾呀！同时获罪的还有六部堂署的各官，有的罢官了，有的关押了，有的流放了，有的斩首了。然而呢，谁又曾料到，这仅仅只是更长久杀戮的开始啊！中书省的主持人胡庸被杀了之后，朱元璋隶属中书省存在的罪名，一鼓作气罢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同时升六部尚书，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中书省的主持人胡惟庸被杀了之后啊，朱元璋隶属中书省存在的罪名，一鼓作气罢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同时升六部尚书，将大都督府改为了五军都督府，让他们通通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光辉宏大的金銮殿上。朱元璋是咬牙切齿啊！今后有敢奏请说要设立丞相制的，杀无赦。到此为止，朱元璋借胡惟庸的一条命，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1000余年的宰相制度啊，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此外呀，朱元璋又设立了监察御史，到各地代天子巡狩，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不仅如此啊，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了卫所编制，中央设大都督府，不久又取消了大都督府。改立五军都督府，统帅全军卫所，军队由皇帝亲自任命和调遣。战事结束之后呢，将印归还，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从而使兵权集于朱元璋一人之手啊。朱元璋还设立了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刺探大臣。清除异己呀！朱元璋以胡惟庸的人头，再次建立起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啊。但是啊，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还需要大量的鲜血来维持和巩固啊。一是因为权力越集中，站在权力顶端的人，也就越担心下边人的反对。二是因为在集权的下边，必然会生出许多利用集权来相互攻击的派系来。胡惟庸虽然死了，他的价值并没有消逝啊。皇权的至高无上，让皇帝能够随心所欲，一切是理直气壮啊。属于理的东西，在皇权的面前，都变得那么的可笑而不值得一提呀！皇权的自我维护，皇帝的随心所欲，都成了至理名言。在以后的10多年里，开始走向老迈的朱元璋，在对集权的追求上，越来越变得穷凶极恶了。在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上，越来越变得歇斯底里了。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朱元璋知之甚少啊。开始呢，还能够依靠他人，随时请教，不耻下问。
当他一直

半解时，就开始一意孤行起来了。在许多的事情上，他不断失误，甚至是犯罪。这之后，他面对一切已是很分明的错，要么不去承认，要么是推给他人。聪明的朱元璋在胡庸死了很久以后，还一直抓住胡庸谋反的罪状，只要是和他的集权有一丝的悖逆的人和事，朱元璋就都把他放进胡庸案中，给他定一个万劫不复的死罪。于是啊，胡庸谋反的死党陆续被揭发出来了。随着年岁的推移，胡庸增值不少吧。朝中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官员，认识和不认识胡庸的人，都因为胡庸的案子牵连了进来啊。繁华的帝都金陵城，长年累月天天都在杀人呐、啊，一时间弄得金陵城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呀、啊。当官的上朝之前甚至要和亲人作别，为什么呢？不知道今天上朝会有什么人参自个儿一本，能不能回家了。朱元璋自个儿啊，也没有想到肃清胡庸逆党一案竟然前后延续了十多年呐、啊。直接受到株连杀戮的人高达3万多人呐、啊。间接受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啊。受株连致死或已经死了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就有南雄侯赵雍、襄阳侯郑玉春、永嘉侯朱亮祖等21侯。最后啊，连皇上自个儿的亲家一直感情颇深的李善长，嘿嘿，他也没有放过呀。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屠杀是正确的，朱元璋呢还特别亲自做了昭示兼党录，他布告天下，属说胡庸罪该万死，必须杀戮。明代以前的君主制啊，有一个特点，什么呢？那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理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呢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代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因此呢，早在1364年他刚称为吴王的时候，就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1380年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庸四个人先后拜相。这时候朱元璋对宰相制度还是能够接受的。可是呢，随着宰相制度的实践，朱元璋感觉到有人在分他的权，他过分的认为天下是他朱家的，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他不能容忍有人来分他的权。多年的胜利让他只相信他自个儿是天下第一，再不愿有任何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力量存在，因为宰相制毕竟分了他的权。他的四个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最后都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绝对的个人意志的为所欲为。所以朱元璋决心要铲除这个制度，就只有让他的宰相们都不得善终啊。不然胡惟庸的生杀处置有时不奏进行，

0: 这实际上啊是宰相分内的事儿。朱元璋却认为他们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是罪不容赦的。世事本来就是这样啊，大凡能做到皇帝的人，似乎都将自个儿包装得非常大公无私，似乎他们就是民众的代表。从表面看来呀，似乎也是这样。这些皇帝老儿们，他们什么都能舍弃，甚至是自个儿的至亲，包括老婆孩子。但是有一点很能戳破他们的假面貌，什么呢？那就是他们不能舍弃自个儿丝毫，包括他们拥有的极大权力中的一点点的权力。他们的成功让他们变得过分自信，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办不好事。强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众，这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哀事啊。公平地说，朱元璋的集权统治在推动全国统一、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发展经济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说呀，也起着更大的消极作用，乃至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生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槟城医生啊，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今天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淋巴内科科室负责人赵丽娜老师，来和大家畅谈警惕沉默的肿块淋巴瘤的早防早治。那赵丽娜老师呢，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淋巴内科科室负责人，同时呢，她还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病外科治疗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老师你好。
1: 你好海鹏。
0: 非常感谢啊，赵老师能够百忙之中和大家来探讨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那大家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有问题想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 8799-7399 8799-7399。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留言来参与节目。您呢只要关注槟城经济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好的呢，赵老师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谈谈有关啊淋巴瘤的早防与早治，是吗？
1: 是的。
0: 嗯，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啊，首先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来翻阅整个黑龙江地区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发病的几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是这个胃癌呀、肺癌呀，可能消化系统相关的一些癌症可能是排在前列的。那可能说和那些大家常见的癌症相比，那淋巴瘤啊相对来说可能冷门一些，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那我们整个黑龙江地区或者是您掌握的我们哈尔滨啊一个淋巴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和基本的一个状况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参加这个节目，参加槟城医生的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呢关于淋巴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确实呢，大家在既往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听到最多的可能是说哎乳腺癌、肺癌呀、胃癌呀、肝癌呀等等。
0: 嗯，
1: 那么对于淋巴瘤呢，其实知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淋巴瘤呢目前来讲它的发病率也是在逐年增高的。
0: 哦，
1: 那么据统计来说呢，是每10万人当中哈，发病率在5到10人左右。那么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呢，是每10万人之8个人就会发生这种淋巴瘤。
0: 哦，
1: 那么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淋巴瘤的统计呢，因为是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呢也会逐渐的听到哈，就周围的亲戚朋友呢，可能患病患的这个肿瘤就叫做淋巴瘤。所以说，那目前来讲呢，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人

0: 口的基数比较大，那么10万分之8，其实呢，这部分淋巴瘤的患者，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绝对数字的话还是挺大的，
0: 哎，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科室目前来讲，接诊的淋巴瘤还是说占绝大多数的，因为它是一种主要的一种血液系统的一种肿瘤。
1: 那其实我在这儿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因为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发达，可以说很多疾病啊，我听说越来越多的疾病会被攻克，然后包括这些年其实国家也是特别关注这种国民的一些健康啊，或者说一些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情况。那为什么啊，像淋巴瘤它的一个发病几率啊等等发病情况，它会出现一个逐年升高的这个状态呢？按理说不应该是像很多疾病我们越关注它发病率应该降低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其实啊，随着我们目前呢对于这个健康，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特别的关注，那么也包括医学上的发展，我们的这个诊断的水平啊，检测的水平啊，还有这种警觉性都是逐年增高的。那么所以说对于既往的一些这个病例哈，就是说可能没有得到明确诊断的这部分病人，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尖端的这种方式能够进行准确的这种诊断和分类了。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呢，这个淋巴瘤的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随着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哈，我们可能接触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复杂的，那么包括一些病毒的感染，包括一些理化因素啊，环境的污染呢，还有包括人的这种自身的这种改变，比如说这个免疫功能的下降，或者是说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其实都是跟疾病有着一些关联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复杂的因素就导致了目前来讲我们可能看到的诊断到的这样淋巴瘤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那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可能其实把我下面想问的一个问题的一些内容可能也带出来了。因为咱们你看说了半天啊，这个淋巴瘤啊，也谈到了可能它跟这个血液的这种肿瘤啊等等一些相关联，但是可能大家对于什么是淋巴瘤可能还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那么赵老师，那具体究竟什么是淋巴瘤？那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个发病的因素有哪些？
0: 那淋巴瘤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原发于淋巴系统的一种肿瘤。那么这个淋巴系统呢，其实是血液系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肩负着这种就是人体的一种免疫功能。那么我们都知道血液成分里边包括红细胞，包括这种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也就是所谓的统称的叫白细胞，那么还有呢血小板，这三种主要的成分去组成的。那么红细胞的主要的功能呢，它是这种携带氧气，那么到这个运送到这个身体的各个的脏器周边，那么供人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细胞利用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白细胞嘛，分为像中性粒细胞啊，或者是嗜酸性粒细胞、嗜血性粒细胞，还包括这个淋巴细胞。那么它主要是承担的这种防御的一个机制，就是抵抗外来的这个入侵者。
1: 一般不都说它是一种这个巨噬细胞嘛？比如说遇到了哪儿有病毒啊，或者不好的，
0: 它可以去吞噬，
1: 它会去吞噬，然后跟这个敌人同归于尽。
0: 是，那么淋巴细胞呢，其实在这里边也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如果它遇到了这种外来的入侵者，病毒啊也好，细菌也好，它会根据它的这个情况去产生一些抗体，那么也是针对这种就是病毒细菌进行特异性的这种杀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血小板。血小板呢在体内呢承担的这种，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受到了外伤，血管破裂了啊，这个会出现出血，那么血小板就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把这个伤口去堵住。
1: 凝血的作用。
0: 起到凝血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是我们血液系统里面的这种主要成分的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包括像淋巴细胞，像刚才您说的是巨噬细胞啊，还有这种就是这个特异性的这种 T 细胞啊，还有这种中性粒细胞等等，它也都是起的这种防御的一个功能。
1: 包括这方面的医学的研究也在对它逐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啊。我知道好像最近这两年，像是比如说关于 T 细胞的研究啊，好像也是取得了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个突破啊。大家也都可以关注，也是希望这个医学的技术能更加进步吧，给我们的患者能带来那更大的福音。那其实有很多人也会听说过比如说淋巴瘤，但我想很多 普通老百姓听到这个

0: 词的时候，我们第一下意识的就是，哎呀，这个癌症好像挺厉害的啊，这个病不太好啊。但是您刚刚说的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更专业性的，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这个淋巴瘤，它和我们平时去检查的时候，去检查大夫说，哎呀，你这个做彩超，哎呀，这块什么淋巴结有点肿大呀，啊，这种和淋巴瘤，我心里知道它肯定是有这个本质上的区别的，但是我一看到我身上有这种淋巴的，我就总觉得这种东西不太好啊，有很多这个百姓啊，或者是患者啊，就会在这方面犯嘀咕啊。那么请赵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吧。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体检上的一些指标，哪些关于淋巴指标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而哪些我们要更关注一些呢？
1: 其实这个淋巴瘤吧，是一个整个的，在这个整个的门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很多遇到很多的这种淋巴肿大的患者。那么其实大家呢，每个人都有体会，包括你感冒了、发烧了，还有这个比如说咽喉炎呢，或者是这个牙龈炎呢，
0: 就好像说俗称你哪哪哪有炎症了，
1: 对，你就会可能就会触到这个颈部的这个淋巴结就肿大了。但其实不是说所有的肿大它都代表着淋巴瘤。对，那一般的呢，因为刚才咱提到了淋巴系统是一个人体的一个防御系统，当你感冒发烧了，这个接触到这些异常的这些
0: 病毒细菌的时候、
1: 这个淋巴结它是始终是它就会产生这种肿大，然后呢它会制造出这些特异性的这些免疫细胞，然后去对抗这些病毒和细菌的。所以说呢，它本身的它肿大其实是人体的一种保护和防御的一个机制。那么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其他因素，那么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增长发生了异变，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参与，那么这些呢淋巴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变成了这种恶性的细胞，才会发生淋巴瘤。对的。那也像刚才这个海鹏所提到的哈，这个其实淋巴结里边的这个免疫细胞有很多的分类，它们其实是各司其职的，有的细胞是产生抗体，有的细胞呢是进行直接的吞噬作用。那么还有一些细胞呢，就是你比如说本次这个病毒感染了之后，它会形成一种记忆，对，你下次再接触这种病毒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发病了，就直接就把它清除了，针对性的清除了。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免疫系统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那么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我们首次接触病毒的时候可能会发病，那么再次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抵抗力，有了免疫力了。
0: 是，有很多医学研究也是根据人体神奇的人体的这方面的一个特质，比如说原来前些年生产的一些疫苗就是给病毒制作一个模型，先注射到你身体里，让你的身体你记忆住这个模型来的这个东西是病毒，然后它再产生抗体。
1: 是的
0: 这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包括好像是湖南哪个医学院，他们也在研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标记这种肿瘤细胞来攻克这个肿瘤，好像也在这个逐渐在往临床这方面一步步的这个延展我看到这种消息之后也是比较关注吧也是希望这些科技能够早日落地因为确实淋巴瘤反正在我的接触到，包括我身边真的也有朋友是真正就是有相关这种疾病的困扰的，但是跟他们接触，他们也会说，哎呀，这个咋办呢？现在这种手段，但今天有专家来了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您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包括也可以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来跟大家探讨有关淋巴瘤的一个早防与早治。那既然谈到这个淋巴瘤的一个防治，那首先得明白，其实淋巴瘤它也是整个这个淋巴瘤这种疾病一个统称，它其实是不是也有详细的分类的？就像简单的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甲状腺肿瘤，它其实也是有好多分型的，对吧？
1: 对对对，刚才海鹏提到了这个淋巴瘤的分类哈，一提到淋巴瘤的分类，我觉得要跟大家说，这个分类是非常非常众多的，甚至是比其他系统的一些肿瘤，它这个分类还多
0: 还要多
1: 那么就是。

0: 我们主要呢，可能是从这种病理类型上，就是它这个细胞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部位哈等等，还有它的不同的生物学行为，有很多很多种分类。那么目前其实人类认识到的这个淋巴瘤，它的分类就有上百种了。
1: 上百种，
0: 对，实际上其实可能有更多种啊。
1: 哦，
0: 那么临床上常见的这些呢，类型呢，其实就有10多种。所以
1: 嗯，
0: 说还是在不断的对它进行认知
1: 深入
0: 和
1: 的研究，
0: 深入的研究，所以
1: 嗯。
0: 说这个种类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么有的时候这种不同的这种分类呢，其实我们要为什么要把它分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有的时候每一种类型的淋巴瘤，它的治疗方式、处理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对。
1: 那肯定，那这些得是医生苦恼的事儿。但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可能更苦恼的是，你那100多种，你就是一档节目1个小时，咱讲3天3夜，可能这100种也不能全涉猎。但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就想知道，那哪种更危险，哪种风险不那么大？我检查出来的话，见到哪种啊，我应该怎么治疗？有什么特别显著的这样的区别吗？
0: 我觉得海鹏提到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他其实更希望呢，就是知道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我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治疗，然后我需要治疗多长时间哈，怎么样的这些内容才是大家那个最关注的。那我也其实也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就是淋巴瘤虽然种类很多，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法已经能够使一大部分的淋巴瘤能达到完全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其实能治愈的肿瘤，我们现在包括像乳腺癌呀、宫颈癌呀，哈等等哈，但是淋巴瘤也是少数能治愈的这个肿瘤之一。那刚才我提到了它的分型非常的多，那么其中这里边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它是占有最多的这个发病率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呢，基本上占到50%以上啊。那么其实这种类型的淋巴瘤呢，它就能有达到60%的这样的一个治愈率。现在
1: 如
0: 啊。
1: 果在癌症领域的话，那它这个就挺高的了，属于。
0: 就挺高的了，对呀，
1: 哦，那
0: 是的。
1: 多亏赵老师来跟我们科普啊，因为在我印象中，我印象中往往觉得淋巴瘤是非常恶性的疾病，要得上可能就完了。啊，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他现在最大的一个分类竟然有60%的治愈率。
0: 就是您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经常有患者就拿着
1: 啊，
0: 单子
1: 一
0: 就
1: 检
0: 来了。
1: 查完就崩溃了。
0: 对，说的，哎呀，说的那个大夫，我这个是不是上淋巴了？我这不就不行了吗？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首先呢，就是如果是其他的肿瘤转移到淋巴，它也是转移到第一站啊。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原发于淋巴系统的这种淋巴瘤呢，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跟患者说哈，因为有的时候也是为了缓解他的紧张的情绪，我就会说，我说恭喜你，你这个病能治愈。对，所以说的不是说的像普通老百姓认为说，哎，我这个上淋巴了，我是不是完了，我就很严重？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淋巴瘤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治的这种肿瘤之一，而且它的治疗效果相对来说，就算不能治愈，它也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延长生存，然后改善患者的一个生存的质量。它的相对来说，它的生存期也是比较长的。
1: 这确实是超出了我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基础的认知啊。那您说的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哪些分型是比较危险的呢？
0: 其实我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哈，它就属于一种，这个中度侵袭性的淋巴瘤。除了病理类型，我们还要对它的这个侵袭性进行的一个分类。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淋巴瘤，我们会经常提到像惰性淋巴瘤，像我们医院现在也设立了这种惰淋的门诊。
1: 那如果是惰性，从名字上听，它
0: 好
1: 就
0: 像
1: 应该
0: 不那
1: 挺
0: 么危
1: 懒
0: 险
1: 的，发展的就应该很慢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惰性的淋巴瘤，目前来讲哈，认为它不能达到完全的治愈，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这种观察呀，或者是治疗啊，或者是维持治疗的这种方式，能使这部分淋巴瘤的患者获得一个长期的生存。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患者交代，那比如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应该长期的用药？那可能，对，如果控制好了这个血压和血糖，这个患者的长期生存是不受影响
1: 就
0: 的。
1: 可以带瘤生存，就当
0: 对。
1: 成一个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
0: 是，
1: 来
0: 我
1: 处
0: 们
1: 理
0: 就认为惰性淋巴瘤就可以这样去处理，比如说你定期的检查呀，然后定期的用药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维持治疗的方案呢，等等啊，是这部分患者是这个可以长期生存的啊，不会危及到生命，是这样的。
1: 好的，那既然这个基础的概念啊也跟大家科普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来说出一些更具体的吧。那究竟什么样的人 会更

0: 危险因素吧，
1: 嗯。
0: 因为目前来讲呢，肿瘤它没有一个类型，就是说能完全的跟某一种因素去完全的贴合和挂
1: 嗯，
0: 钩，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教材上的写的可能也是啊，高度疑似与什么什么有关，这种字眼等等也经常会有的。
0: 对，所以说的就是本身肿瘤的发生，它就不是单因素的，它是一个
1: 嗯，
0: 多因素、多步骤这个导致的这
1: 共
0: 样的一
1: 同
0: 个。
1: 作用的结果，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要是对于淋巴瘤来说哈，我们首先哈，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感染因素，
1: 哦。
0: 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感染，比如说外来的这种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会导
1: 嗯，
0: 致人体的免疫系统调动自己的能
1: 嗯，
0: 力去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可能要增殖、要分化，
1: 嗯，
0: 要产生
1: 这
0: 这
1: 样
0: 些
1: 子，
0: 特异性的这种杀伤的细胞。
1: 你的淋巴在这时候就要有肿大，
0: 对，充分的
1: 嗯，
0: 调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有哪一个机制，可能它就，发生了改变，然后呢，就进行了这种恶性的一个增殖。所以呢，这种
1: 哦，
0: 感染还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那么，
1: 嗯
0: 其
1: 嗯。嗯
0: 实跟淋巴瘤有关的一些，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讲，研究的比较多的，可能比如说像乙肝病毒啊，慢性感染，它
1: 哦，
0: 其实是跟淋巴瘤有一定的关联的。那
1: 哦，
0: 我们也有很多在临床上诊断淋巴瘤的患者，他就合并有这种乙肝病毒的一个长期
1: 嗯，
0: 的一个感染。
1: 那如果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话，你可能就也得关注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检查了。
0: 是，那除了这种就乙肝病毒引起的这种肝细胞癌的这种发生，其实对于淋巴瘤的这种发生呢，也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这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除此之外，像这个 EB 病毒啊，EB 病毒呢会一般的会在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内，那其实像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这种类型呢，它就跟这种 EB 病毒的感染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啊。
1: 哦，
0: 对，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因素，刚才咱们提到了感染。那么其他的，就像刚才我也说过了，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环境的污染，
1: 嗯，
0: 会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突变啊。那么人体的这些细胞的这种增殖的过程当中，会这个 DNA 它的遗传物质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那
1: 哦，
0: 么会发生一些突变，
1: 然后一下子就可能
0: 啊。
1: 从正常的就变到那边去了。
0: 对，比如说像这个断裂呀等等，那可能这种方式呢会引起一些抑癌基因的一些失活，或者是癌基因的一些激活，
1: 哦，
0: 那么也导致了这个肿瘤的发生。那么还有呢，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有的病人说的，哎呀，我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史？那
1: 嗯，
0: 么其实在现实当中呢，确实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也有更多的患者呢，他说我家里边祖祖辈辈都没有得这种肿瘤性
1: 嗯，
0: 的疾病，或
1: 这
0: 者
1: 怎
0: 没有得
1: 么
0: 淋巴瘤
1: 就
0: 的。
1: 我这儿有了呢？
0: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遗传易感性，就是
1: 哦，
0: 说，他虽然没有遗传到这种癌的基
1: 嗯，
0: 因，
1: 但
0: 但是呢，
1: 是你们家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容易感染，只不过是他们没感染，你感染了。
0: 对，海鹏的离子力非常的强哈，就
1: 啊，
0: 像，就是一般的认为说这个装修污染哈，这种苯会跟儿童的这种白血病会有一定的
1: 会
0: 相
1: 有
0: 关
1: 关
0: 性，
1: 联，嗯，
0: 但是也不是说的这个就是住进新房子的所有的
1: 就
0: 孩子都
1: 必
0: 发生了
1: 然
0: 白血
1: 有，
0: 病。啊，
1: 啊，
0: 必然会有一部分得的，一部分得的这部分人，他可能就存在着一些易感性，就
1: 哦，
0: 是同样的这种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刺激下呢，他的这个
1: 嗯。
0: 基因可能更容易突变。
1: 那你说这样就很难预防啊，就是，
0: 是很难预防，但是下面我就要提到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原因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预防的，就
1: 嗯，
0: 是比如说人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或者是抑郁的情绪，
1: 哦，
0: 那么其实呢，我想提到的这个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啊、工作呀都非常的紧张，
1: 嗯，
0: 那么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抑郁症的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1: 嗯，
0: 那
1: 你
0: 么这
1: 生
0: 种，
1: 活节奏快，精
0: 对呀。
1: 神压力也比较大。
0: 对，那么这种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处于这种精神极度的紧张啊，或者是抑郁
1: 哦，
0: 状态，其实会影响什么呢？影响他的免疫功能的。
1: 我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啊，
0: 嗯嗯。
1: 也正好是赵老师来了，专家啊，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证伪一下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处于一个整个精神状态不好，比如有紧张啊、焦虑啊等等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受到影响。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啊，某种部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慢性的一些炎症。如果你经常在这种慢性炎症的浸润之下，你就容易得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恶性疾病啊。它对于这个情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它是用这种方式来解读的。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其实也有一定的依据，这两者之间呢，就比如说这个情绪的焦虑和抑郁跟肿瘤的发生之间呢，其实这个机制并不是完全的清楚。

0: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免疫力低的话，容易处于这种就是这个慢性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然后导致这种淋巴瘤的发生，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本身人体呢，它整个的呼吸道、消化道里边都是这个细菌存在着很多，其实这样的一个定植的病毒和细菌。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疾病呢？是因为人体的免疫功能是正常的，是会这个抵挡这些
1: 会
0: 这个有害菌的。
1: 替你抵挡一手啊。
0: 对对，那么如果要是说的人长期的处于这种焦虑和抑郁呢，可能他就会出现这种菌群的失调，那会导致这些没有侵袭性能力的这些病毒细菌变成那种有害的细菌和病毒，对，
1: 那还有，我就更好奇了，那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哪方面对我们更危险呢？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做节目啊，包括这个像我们这个很多像是这个医院的大夫，他们很多还要承受这个教学任务啊，经常用嗓子，有人会有这个咽喉炎，然后你像北方地区有很多人呢，愿意有这个鼻炎。啊，尤其你像很多年轻人啊，愿意暴饮暴食啊，吃夜宵啊，他可能还有一些胃肠炎，啊，就这些炎症也会和我们的这个像淋巴系统的肿瘤会有关联吗？
0: 您看，刚才咱们提到了 EB 病毒能够就是鼻腔里边的 EB 病毒引起这种鼻腔的淋巴瘤的一个发生，其实还有一个部位就是胃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在这个慢性的感染呢，也会导致胃里边发生这种黏膜相关的一些淋巴瘤。那这个就是完全由细菌，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胃黏膜的一个慢性炎症所导致的这种淋巴瘤的发生。对啊，那么所以说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还有您刚才咱提到了，比如说北方，我们就处于这种寒冷的季节，那么很多人其实都是有慢性的咽喉炎的。但是呢，从慢性的咽喉炎发展到这个肿瘤，发展到淋巴瘤，其实中间还是要跨越
1: 有
0: 很
1: 好
0: 多
1: 多
0: 的因
1: 步呢，
0: 素的。对，因为如果你的免疫功能是正常的话，我们可以就把这些这个炎症去清除。那么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你还没清除，但是呢，你可能还要借助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你的发生了这个基因突变，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才会导致到这个淋巴瘤的发生。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哎呀，大夫，我淋巴结大了，这个颌下都大，哎呀，这个嗓子这个也不舒服。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摸呢，就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比较软，比较光滑。有的时候他觉得说，哎，我感冒的时候可能它就大一大，等到我感冒好了，它又缩回去了，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也是啊，一个朋友的家里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反复的那种感染之后，他当时这个颌下腺。然后也是说肿大，后来就是持续消不下去，也是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手术的治疗，然后后来也是，做了相关的检查。说他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有您说的那种往这方面转化的意思，是吗？
0: 就是这种腺体哈，本身那个颌下腺呢、舌下腺呢哈等等这种腮腺，其实也是淋巴瘤可以发生的一个部位，但是它们是有它们的功能的。它也就是说的，在这个位置上，再比如说人体的这个胃食管里边，它这个就是挨得比较近，所以说这个淋巴瘤如果发生的话，可以侵到它们。但是不是说的像您说的，就是代表着所有的这个颌下腺的一个肿大或什么的。
1: 就都会引发
0: 都会
1: 到
0: 是
1: 这边
0: 对，都会是淋巴瘤，只不过是人体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部位，还有胃食管这个部位，其实是跟外界接触的一个第一个门户，所以会容易受那些细菌、病毒的感染的一些影响，而且这个地方发生炎症也比较多。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因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说，我说你这种恶变的几率可能只有1%。对，是这样的，所以几率并不是很高，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
1: 但其实毕竟大家在之前的一些认知中啊，可能对，淋巴瘤它的一个认知可能并不是那么充分，所以对这个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恐惧的。
0: 我
1: 那
0: 觉，
1: 肯定大家还会想问，那，我身体上我要检查，你也说了这些，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我还想更了解一些，比如说我要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除了像淋巴肿大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淋巴结肿大呢，其实是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是通常这个能被我们这个广大的患者能。

0: 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首要的一个症状。其实一般的淋巴瘤呢，它在我们的这个认知上，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淋巴结进行性的增大，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句式。那么其实说明了它几个特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淋巴结肿大并没有明显的痛感。然
1: 首
0: 后
1: 先
0: 呢，
1: 它不疼，
0: 对，而且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肿大呢，不是说所有的淋巴结肿大，它都代表着这个淋巴瘤的发生，要进行性的增大，
1: 就是
0: 对，
1: 逐渐的增大。
0: 对，就比如说你跟感染因素没有关系，它还是因为它本身它淋巴瘤已经成瘤了，它会有一个这个无限增殖的一个能力，所以它会肿物进行的增大，而且它增大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比这种这个其他类型的，比如说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淋巴结肿大，它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要是炎症，有的时候一夜之间，比如说我嗓子上火了，哎呀发炎，
1: 一夜之间就肿了，
0: 就肿
1: 然后
0: 了，
1: 可能3天好了，
0: 可
1: 它
0: 能
1: 又
0: 对，
1: 消了
0: 很快它就消了，对。但是呢，这种肿瘤性质的这种淋巴
1: 它
0: 结
1: 就
0: 肿
1: 不
0: 大
1: 会消
0: 就不会这样，可能我可能1个月2个月，哎，它肿大了，而且逐渐的慢慢越来越大，
1: 那这个可能就得是持续的检查才能关注到。
0: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教大家一点儿哈，这个经验，因为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呢，每天可能会跟无数的这种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去打交道，那有的时候我们大手一摸，哎，觉得说你这个没事儿，就良性的啊，有的时候就大手一摸，说的你这个不行，得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再描述一下，无痛性的这种淋巴结进行的增大，它的一般的这个硬度是从那种韧性的，就是比软还要硬一点，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坚硬的石头感的，有点弹性，有点韧，是这样的。那也有一些淋巴瘤呢，它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到后期的时候，它可能变得质地坚硬，也有这样的。所以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手一摸，就觉得良性和恶性做一个区分。那么哪一些患者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要有一些这种常识，就比如说我摸到这个淋巴结很异常，那就应该到医院
1: 医
0: 去
1: 院
0: 让医
1: 进行一个
0: 生
1: 进一步检查，
0: 去对做做这样的一个触诊，看看有没有问题。
1: 我还以为有很多都得是多么精密的一个仪器呢，然后是靠经验的这种触诊。
0: 对，这个靠触诊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种分析的。对。
1: 我这个对这个淋巴瘤这个祛魅了，我可能以为多么复杂呀，或怎么样啊？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一些方式也能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发现啊，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信号的
0: 对，
1: 啊。尤其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意识的，要多关注一些我们一些体检的一些相关报告，包括是前后的一个对照。如果你一直出现这种淋巴结的这样一个肿大，其实是可以关注的。然后您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否有这种持续的这种增大。就是我身体也没什么病，我最近也没有感冒发烧，但它就是有，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注，对吧？
0: 对，个别的这个病人呢，其实，在初始的时候，可能，哎，我这个淋巴结肿大了，用一点消炎药，它还会这个淋巴结有一点点缩小，这也是淋巴瘤常见的。但是呢，它不会完全的消失，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淋巴结还会呈现进行性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但我这人反正就是疑心重啊。您虽然这么说了啊，你说触诊什么的就能，分辨啊，您就算告诉我，哎呀，你这个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还是不行，我得要说，我还是怀疑他。那我要想做检查，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比如说挂什么科，做哪方面的检查是更科学的呢？
0: 那么，如果要是说的浅表的这个淋巴结肿大，那么怀疑淋巴瘤的话，基本上我们哈，就比如说颈部、腋下或者腹沟这些浅表的区域，我们是给患者做这种，这个淋巴结的超声的，就是彩超的。
1: 彩
0: 其
1: 超，
0: 实彩超就可以看到这个淋巴结它一个大小、它的一个数量，然后它的一个轮廓那么里边的这个结构有没有消失？那么还有看它有没有这个丰富的血流信号等等，这些都是能够辅助判断我们就帮助我们判断这个淋巴结是良性、恶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其实有的有经验的患者他自己就是通过这个触诊，还有这个解读这个超声的报告，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能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看报告的时候，这个在医生看报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维度可以去，这个就是界定这个淋巴结到底是良性还是。

0: 恶性。
1: 那其实就是那就挂像我们这样内科，然后说开个彩超之类的就行了。
0: 那除了这个浅表的淋巴结，还有体腔内的呢，那这彩超可能就看不见
1: 那
0: 了。
1: 得做CT。
0: 那你看，正常淋巴结、淋巴瘤发生的部位有很多。那么，除了这种淋巴结区浅表的，还有体腔里边的淋巴结区。那么，其实脏器也是有可能会受这个淋巴瘤的一个侵袭的。所以说的这种像胸腔或腹腔，我们可能会给患者做这种 CT。那么个别的部位呢，我们也会给患者做这种磁共振。那么像有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胃里边的淋巴瘤，我们可能就需要做胃镜。肠道里边呢需要做肠镜，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目前来讲，全身的这种PET CT 扫描，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诊断的方式，因为它扫描的这个范围更全，看的会更准。对，所以说呢，对于淋巴瘤来说，我们有很多的检查的方式是可以用的。
1: 而且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日常大家都能接触到的常规的那种检测方式啊，
0: 对，
1: 也没
0: 你
1: 有什
0: 正
1: 么
0: 常，
1: 太稀奇的。就是
0: 你
1: 如
0: 正
1: 果你
0: 常
1: 有
0: 体检的话也会做这些，
1: 正常体检也会做，只要你有这方面的疑问，你跟大夫提出来，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其实包括你看啊，传红今天没有来上节目，然后他给我问一个问题啊，淋巴瘤是绝症吗？能治好吗？啊，其实这个问题刚刚都已
0: 已
1: 经这
0: 经
1: 个
0: 回答了，
1: 解答过了啊，这个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现在它最常见的那种分类，60%的概率都是可以治
0: 治
1: 疗
0: 愈
1: 效
0: 的，
1: 果是不错的啊。就
0: 对，
1: 说的就稳妥一点吧，那治疗效果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不用过分的担心，这些年真的是医疗的水平一直在进步啊，一直在有一个发展。那包括那现在我们如果治疗这个淋巴瘤的话，那常规的一些治疗方式是有什么吗？还是像我传统印象中的那种放化疗吗？
0: 其实呢，要跟大家说哈，这个淋巴瘤领域的这个治疗进展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淋巴瘤的这种指南其实是一年一更新的，甚至有一些血液系统肿瘤，比如说像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哈，不是虽然不是今天的主题，有的时候就半年一更新。那么对于血呃对对于您说
1: 这其实就证明国家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研究机构这方面是比较关注的，
0: 对。
1: 因为有些常见的疾病啊，或者原来的那种慢性病不太危险的，可能几年也不更新一回，但如果这个淋巴瘤它一年一更新的话，那证明国家在这方面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人力或者物力在攻克这个疾病。
0: 是的，现在呢，就是对于淋巴瘤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新药或者是新的方法，只要国外问世了，我们现在国家呢，其实引进的这个速度比以前是快了，很多倍的。那么我记得那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可能国外都上市几年了，这个患者都用了很久了，然后才都传到国内。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一些新的药、一些新的疗法，或者是一些我们国家的原研药，已经在这种世界舞台上占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在临床上观察到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像前2年的一些这个糖尿病降糖这种一些注射剂啊。某某什么肽呀，什么一系列的这种降脂啊、降糖啊这样的，好像就是刚研发出来没多久，很快就应用于临床了。而且好像感觉我们国内和国外这种也差距不大，基本上很同步。
0: 对，如果要是现在要进行一个新药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话，而且我们中国这个报出来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是更快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多嘛，我们的病人基数也多，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也会更快，而且会更有说服力。现在在这种国际上的这种血液的肿瘤的会议上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学者现在已经占领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1: 我
0: 空
1: 们
0: 间。
1: 中国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大
0: 对，很多都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研究者所研究出来的新的一些成果。
1: 那回到这个我们这个淋巴瘤的这种治疗上，那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哪
0: 对，您
1: 些呢？
0: 刚才说了这个，对于肿瘤的这种传统的方法就是放化疗。那么其实呢，目前来讲，对于淋巴瘤的治疗呢，这个化疗还是就是全身治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加了很多的新型的一些靶向药，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淋巴瘤的细胞的一个识别更为准确了。那这些靶向药包括像针对像 CD20 的这个 CD19 的那么这些靶向药都越来越多了。那么还有像CD 七十九贝塔等等这些标志着这种淋巴瘤细胞。

0: 胞的一些特征的这些靶向药都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临床，那么也是很大的提升了这种传统的化疗对于淋巴瘤治疗的一个疗效。
1: 哦。
0: 啊，那么原来的时候，这种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它简单的通过化疗，它的
1: 嗯。
0: 治愈率只有30%。那么目
1: 哦。
0: 前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用了这种，这个 CD20 的这种单抗，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治愈率，提高到了60%，是
1: 嗯，
0: 成倍的这样一个提高
1: 哦，
0: 的啊。
1: 其实简单的你说化疗两个字啊，其实是使用不同的这种药物和试剂，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使用的这些和早年大家印象中使用那些是有区别
0: 是，而且还是不断的有更新。
1: 的啊。
0: 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可能一种靶向药能达到100%这样的一个60%的治愈率。现在也是提倡在患者里边可以多靶向联合，这样的
1: 哦，
0: 话能够起到更好的
1: 更
0: 一
1: 好的一
0: 个
1: 个
0: 治
1: 效
0: 疗的一
1: 果
0: 个效果
1: 啊，
0: 啊，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率还是在不断的
1: 嗯，
0: 提升。
1: 那普通的患者可能还会问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啊，一提到这个放化疗，他就会首先想到一个副作用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可能要想到的就是一个费用的问题。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使用一些化疗中药物，它的副作用和以前相比呢？
0: 其实吧，我们目前来讲，一些辅助的药物，比如说像这种止吐的呀，或者是脏器保护的药物，现在其实已经很普遍，也很
1: 嗯，
0: 好了。那
1: 哦，
0: 么大部分的患者呢，其实对于化疗的这个耐受性都是比较。这个
1: 能
0: 比较
1: 承
0: 好
1: 受
0: 的，
1: 的
0: 能承
1: 啊，
0: 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心啊，化疗的接受化疗的患者，下至几岁，那么大呢至90岁左右，他都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当然，我
1: 哦，
0: 们在治疗之前呢，也会对患者的这个全身的情况和总体的这种疾病的状况进行一个有效的评估
1: 嗯。
0: 啊。那么，也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给患者这个进行一定的剂量的调整
1: 嗯，
0: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那么保证这个患者既能够。这个接受这种化疗，又保证呢，就是把这个疾病治疗的这个疗效达到，那么又不产生更多的一些副作用
1: 哦，
0: 啊，对，
1: 所以总体来说，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啊。
0: 是的，
1: 那费用呢？这个新药是不是特别贵呀？普通家庭能承受起吗？
0: 对，这个费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
1: 我
0: 因为
1: 就
0: 刚
1: 是
0: 才。
1: 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替大家问一下这些问题，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这种就是治疗的进展特别的多，我们的这
1: 嗯，嗯，
0: 个靶向药也是在不断的问世，这些治疗的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改变。那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啊，当医生，因为也会知道这种新药马上问世了，可能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呢，一个是说的纳入医保的力度也非常的
1: 嗯，哦。
0: 大，而且呢也不断的就是把这些药进行这个。三番几次的这种医保的一个谈判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然后呢再进入集采，所以说
1: 嗯
0: 呢有很大的一部分这种药物它的这个费用其实是大幅度的降低的。
1: 是，
0: 其实今天上午我在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患者，这个是诊断了是弥漫大 B，然后呢家里边也是农村的，一开始诊断这个病呢就非常的这个害怕，然后又觉得又自
1: 嗯，
0: 己又
1: 我
0: 治
1: 是
0: 不
1: 不是承
0: 起。
1: 受不了啊？
0: 对，那我跟他解释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病呢没那么可怕，是可以达到治愈的。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你不是不用很担心说的，哎，我得花成百上千万，我才能说把这个病治疗下来。那么其实这个患者他的靶向药再加上他的这个化疗药，总体的这个费用呢下来可能几千块钱。我说的这个是医保报销之前的
1: 哦，
0: 啊。
1: 医保报销之前就，
0: 对，就可能就能完成。那么你在报销之后呢，你医保再给你承担一部分，可能自己就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就能把这个疾病治愈。那我觉得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在，只要人在，那么我们后续都好解决。所以这个费用其实大大的降
1: 大
0: 低
1: 家
0: 了。
1: 也不用过分的担心，真的，其实也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一个例子啊，像我家里的老人也曾经是眼部有疾病，当时要打了，一种针剂，然后那个针剂当时10000多块钱一支，然后后来，我们家老人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已经关注到这个领域了，那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变成了这个，我记得没记错的话，7000多块钱一支，啊，然后后来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进入集采了。然后价格可能已经到了，可能是3000多，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个医保的一个报销。哎，这个，哎呀，感谢祖国的强大和对普通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吧。那回到我们这个说到这个淋巴瘤的这样一个治疗啊，您开始说了，可能现在化疗啊，可能还是更主要的一个手段。然后，

0: 那化疗的话，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会不会一直的化疗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病例啊，比如说淋巴瘤的一个治疗，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当然说那是以前啊，一段时间化疗之后，然后就好像又正常生活工作了，然后他过段时间一检查，就说，哎，又有点复发，然后，又要进行一个化疗。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传统认知中最恐惧的一点，可能就是说，哎呀，告诉你，你那淋巴全身都有，你这化着化不干净，你会复发。那您是专家啊，我说的可能只是一些粗浅的认知啊，大家还是想听听专家怎么说的。比如说，他会，比如说频繁的复发吗？啊，要一直这么化疗吗？
1: 您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疗程，就是我多长时间我能达到治愈？第二个呢，就是淋巴瘤，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能达到治愈，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面临着复发，所以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要强调一个事儿，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了淋巴瘤，它的分类特别特别的多，在出诊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分类一定要弄清楚。
0: 做准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呢，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全身的都可以侵犯，那么我们也会对这个患者进行全身的一个评估，那么评估他是几期啊，那么侵犯的部位到底有多少啊等等，还有呢，有一些这种血液的肿瘤是需要做这种基因检测的，就包括它的基因突变，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患者的一个预后的因素，就像我们对于淋巴瘤的一个诊断。病理类型非常的重要，然后它临床分期也非常的重要，另外还要对它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评分，甚至是基因检测去综合的评判。所以说，在诊断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治疗之前，我们要获取的这个关于这个淋巴瘤的这种信息越多，我们会对于它治疗的这个手段会越丰富，而且对患者的这个家属的疑问，就是回答问题，我们才能够更准确。
0: 在这儿就是负责人的告诉一些家属啊，在检查初期，大夫可能会给你开很多检查
1: 对，
0: 啊，不要质疑大夫，大夫是为了你好。
1: 对，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个淋巴瘤的这样的一个轮廓描
0: 查
1: 述得
0: 得
1: 更
0: 越
1: 为
0: 清
1: 准
0: 晰
1: 确，
0: 啊。
1: 对，才能够制定一个有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基础的这些这个淋巴瘤患者，可能80%的这个患者吧，都能够通过普通的这样一个靶向药联合化疗去解决，但是也有一些极个别的，我们可能需要多靶向联合啊，然后呢，或者是需要更有效的，或者是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这个也是其实可以进行这种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那比如说，根据患者的一个治疗的意愿、身体的一个状况、他的疾病的一个特征，还有他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那有的患者来了就说，我就想用好药，大夫你就给我用最顶尖的药或者最新的药。那么这个呢，这样的患者也是存在的。那么其实是也可以进行这个患者的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测量的去用药的，那么基本上一般的淋巴瘤化疗呢，我们给患者这个交代的都是一般的是6到8个疗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21天，就是3周到4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六到八个疗程。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这个半年，甚至是再多一点7、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那么基本上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能在这个6到8个疗程之中获得一个 CR，就是完全缓解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那如果要是没有获得一个完全的缓解，我们可能要尝试着更换方案或者是一些免疫治疗的手段啊，去给这个患者加上，那以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如果治愈了，那可能后续就好了，我们让患者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那么也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面临着复发，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停药半年就复发了，有的人停药1年复发，有的人停药2年复发，有的人停药3年复发，这都是不一样的，也是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生长方
0: 就
1: 式
0: 是，
1: 啊。
0: 既然之前已经得了这个疾病，可能后续的对他的关注就得是一直是持续的。
1: 对，那么复发之后呢，我们这个给予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措施呢，也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疾病的特点，这个复发的这个部位，那么还有复发的这样一个时间，那等等这些因素去考虑，去重新给他制定二线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对。
0: 好的啊，那这都是专业领域类的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啊，替普通老百姓再问一问，那如果这个，谈到预防这个淋巴瘤，那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应该，注意哪方面呢？就是我来说几个这个 我所认知的，可能对您看来

0: 可能就是野路子啊。就比如说有人说了，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脖子周围啊，啊我们的这种腋下呀，啊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啊等等，这些都是淋巴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这种锻炼方式就是拍打按压啊，你平时你多按压多拍打这些地方，是你人体这个排毒啊，可以让你预防这些疾病啊。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我觉得哈，就这种拍打呀、
0: 嗯，
1: 运动啊，其实是能促进人体的一个
0: 血液循环
1: 和新陈代谢的。其实呢，不能说它直接有这种作用，但是我觉得间接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就是对身体有好处，但你要
1: 的。对。
0: 说这个好处有多大或多决定性的作用，可能还不能完全指望它。
1: 嗯，
0: 啊。
1: 但是它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我觉得对人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啊，
1: 嗯，
0: 那至少好歹也是运动了。
1: 对，我们也支持患者进行这种。就是适当的一个体育运动啊，那
0: 哦，
1: 一个是保持这种就是增强免疫力，另
0: 嗯，
1: 外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运动也能导致这种多巴胺的分泌，
0: 啊，
1: 然后
0: 心情愉悦
1: 减少抑郁的发生。
0: 啊，那在日常领域还有哪些是需要关注的呢？
1: 日常的领域，当然咱们是本着这种淋巴瘤的病因去当为着眼点，那肯定是尽量的避免去感染。啊，去
0: 嗯，
1: 接触这些有
0: 这
1: 害的
0: 些
1: 病毒和细
0: 过敏
1: 菌，
0: 源啊，或者是
1: 对，
0: 病毒细菌啊，
1: 对
0: 啊，尽量
1: 对，
0: 洁净一些。你觉得体质免疫力差的话，你出门戴个口罩？
1: 是啊，这些
0: 啊，
1: 勤洗手啊，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吃的食物一定要保持干净啊，
0: 洁净一
1: 对
0: 些，
1: 呀，
0: 嗯。
1: 清洗到位呀，啊，这些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那比如说尽量的去远离污染哈，我
0: 嗯，
1: 们就回归大自然，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0: 嗯。
1: 啊，这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
0: 啊，
1: 我们能通过这种，就是比如说增强免疫力啊，然后呢，保持
0: 嗯，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少熬夜啊，还有这个适当的这种体育运动，去保持你的基因健康啊。你的
0: 哦，
1: 基因健康了，整个人体可能也就健康了。还有
0: 哦，
1: 情绪方面的一个调整，
0: 就像
1: 就，
0: 您说的，可能
1: 嗯，
0: 抑郁啊，这个心情不好啊，
1: 对，
0: 焦虑啊，对
1: 嗯，
0: 我们的淋巴等
1: 对。
0: 等都是有这个影响
1: 对，都是会有着间接影响，
0: 的。啊，
1: 所以保持乐观这个很重要。
0: 那肯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了，那就是我妈总跟我说的，你
1: 嗯，
0: 别老熬夜啊，什么病都看手机看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肯定会受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啊，
1: 约束哈，有的时候就挺烦的，因为你刷手机刷得正开心的
0: 我
1: 时
0: 现在就希望我妈不要听到这期节
1: 候，
0: 目，然后特别告诉我，哎，你看我说大夫都说了啊，你晚上不能熬夜，
1: 嗯，但是
0: 啊。
1: 其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有的时候晚上，比如说忙碌哈，有事儿要熬夜，比如说这个
0: 嗯，
1: 看文献或者看什么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确实，你熬2天之后，你就感觉你这个就
0: 生
1: 免疫
0: 物
1: 力
0: 钟
1: 下
0: 发生
1: 降了。
0: 变化了，免疫力会下降啊，
1: 对对
0: 它
1: 对，
0: 对我们的免疫力啊或淋巴系统啊都是会
1: 嗯，
0: 有影响的。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按时的这种，
0: 规律作息
1: 对，
0: 啊
1: 然后保持睡眠充足的一个睡眠，
0: 啊，
1: 嗯。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一个精心讲解啊。那可能有些朋友啊想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啊。淋巴瘤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也想问一下赵老师，您平时这个出诊的时间和地点，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医院呢，就是咱们海医大的肿瘤医院，那就
0: 嗯，
1: 位于海平路150号。那我出诊的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上午，
0: 啊，
1: 在门诊3楼的血液淋巴诊室。
0: 嗯，也是在咱们的这个挂号的这种小程序上，应该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
0: 啊，每周二的上午，那想要这个有这方面的疑问啊，想要找我们赵丽娜老师来进行进一步咨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哈医大肿瘤医院的这个挂号的小程序上来具体了解。那非常感谢赵老师一个精心讲解啊，真的是对淋巴瘤这个疾病，今天在我这儿它确实是祛魅了啊，因为我原来对这个疾病认知，我觉得有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怕啊。但是通过您的这样一个讲解，也让我了解到了啊，现在这个疾病它最大的分型，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取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远离一些这种病毒啊、感染呐、啊，啊，包括吃得更洁净一些啊，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那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啊，您到我们这儿来，可以给大家继续普及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啊。再次感谢赵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

0: 再会。
1: 好，谢谢海鹏
0: 啊，好的，谢谢赵老师。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要的是征服海。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我们说到这个爬山治愈一切，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就是非常的喜欢爬山。90后的燕子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配图是他站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山顶俯瞰暮色中的金陵城。爬山是他朋友圈中的高频动态，置顶相册里几乎都是他一年四季爬山时拍下的照片。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户外运动，哪怕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看，中青年群体成为户外运动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户外运动为何吸引年轻人？那么这种热潮背后是年轻一代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户外运动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对身体能力的训练，更是一种安放情绪、自我疗愈的方式。近年来呢，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众多城市都悄然涌现出一批户外热门地，去打卡、去体验，成为一些年轻人走出家门、拥抱自然的动力之一。90后的小林，户外生活是始于一场打卡之行。他说，以前周末我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看综艺，饿了点外卖。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身边的朋友纷纷晒露营地的照片，看得我心痒痒的，就约了几个朋友去打卡。他陆续买了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爱上了户外生活。跟风凑热闹的心态褪去，小林开始寻找人少景美的郊野点位。现在呢，每到周末，小林就会提前规划周末的出行路线，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吹吹风，感觉周末过得更充实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本科生啊，博浩也是自己跟户外的活动初见形容为不期而遇。他的课余生活呢，可能是啊，之前还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自习，社交圈子比较小。他说，我想找点新鲜事儿干，恰好看见

了徒步爱好者的协会在招新，我就参加了。那么他看来呀，户外类的社团不像器乐啊、美术类的社团需要长期坚持，只要身体允许，愿意出发就行。现在呢，徒步和越野是他的最爱。从小呢，这种近郊的露营到深耕山野的徒步越野户外活动正以不同的模样嵌入年轻人的生活。有人呢偏爱独行，循着山路来梳理内心情绪，有人热衷结伴和志趣相投的伙伴并肩上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出行方式，年轻人愈发看重的是行走途中自然赋予身心的真实感受。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兆宏表示，户外热反映了当代年轻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消费层面，年轻人逐步从食物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愿意为自然体验、情绪价值买单。年轻人的健康理念呢，也在不断升级，愈发关注身体素质，明白自己身体才是主人，寻找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数字化时代，长期沉浸网络容易产生虚无感，年轻人渴望从屏幕走向旷野，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看见自我，与朋友真实交往。那么户外为什么会吸引年轻人？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指向同一个感受，就是解压。有人这样说啊，忙碌了一周之后呢，我又一次爬上了紫金山，踩着石板路登上山顶，风吹起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突然觉得心中的焦虑也被吹散了，人从紧绷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他说，爬山时双腿酸胀，呼吸急促，体力不断消耗，心渐渐放空，这种反差感让人回味。也有人说对户外解压深有感受，有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爬山，两天走了60公里的路，对体能的考验非常大啊。除了情绪上的解压，那么户外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就感。刚刚我们说到那位燕子，他有一次是挑战了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交界的横山，前段路呢非常的平坦，但之后遇到了2000多级的石阶，抬眼望不到尽头。起初他心里是打退堂鼓的，中途几次腿酸的抬不起来，最终还是凭着意志力爬到了山顶。站在山巅回望时，没有狂喜，只有一股我能行的成就感落进心里，多迈一步就进一步，这种成就感比美景更吸引人。武汉科技大学辅导员裴林如是一名户外爱好者，在长期学生工作中呢，他直观感受到年轻人对户外运动的热情变化，也见证了户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众多成长。他认为户外运动是最直观的改变啊，那么身体啊素质的提升，不少原本体测大概1000米都十分吃力的学生，在养成户外运动习惯之后，状态大有改观，有更深层的改变在于心理韧性的塑造。户外运动是一种健康有效的情绪输出，可以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压。就像骑车会遇到逆风，爬山会遇到陡坡，那么徒步会遇到恶劣天气，这种在真实困境中坚持到底的体验是未来面对生活风浪时宝贵的财富。裴林如同时提到，对年轻人来说呢，职场与学业中的努力往往反馈周期长，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而户外运动的目标清晰，付出能在相对确定的时间内看到成效，由此逐步提升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成为应对压力的隐性心理支撑。所以他也建议年轻人出发之前务必向家人朋友报备行程，去哪儿和谁去什么时候回来，这三条信息至少让一位不在场的人知晓，不要被一个人也能出发之类的语言误导，不要独自进山或走陌生的野路，要提前购买户外运动保险，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份责任和保障。
那么年轻人往往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或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那如果在户外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心慌、头晕、恶心、脚腿脚发软，这时身体在发出叫停的信号。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私彩不是彩票，是赌博啊，不是生意，是犯罪。你以为顺手赚点外快，法律认定是开设赌场；你以为是买张玩玩，法律认定是参与赌博。私彩跟彩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在海南某镇啊，一家看似普通的美发店里，店主王某在染发之余呢，经营着一项副业，就是帮人下注私彩。他以为这只是赚点零花钱，却不知道自己成为了私彩产业链上的一环。而这条链的另一端是那些通过他下注的购买者，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违法行为的参与者。在一些人眼里呢，私彩啊不过是另一种彩票，玩法一样，开奖号码一样，只是渠道不同。他们觉得既然号码都一样，从哪儿买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说啊，区别大了。私彩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利用国家彩票开奖号码进行非法投注的行为。他披着彩票的外衣，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私彩与合法彩票的本质区别在于发行主体。合法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受严格监管，私彩是由个人或犯罪团伙私自设立，无任何监管。第二，资金去向。合法彩票资金由反奖奖金、公益金，如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支持体育事业、发行费三部分组成。那么私彩的销售资金则全部进入庄家口袋，用于非法牟利，甚至诈骗洗钱。第三，社会性质。合法彩票属于国家公益事业，每张彩票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私彩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会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诈骗、非法集资的问题。第四，就是结果保障。合法彩票中奖奖金由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中奖者。那么私彩庄家是可以随时观战跑路，让你赢钱也提不出。私彩披着彩票的外衣，却没有国家彩票的公益底色，打着高赔率的旗号，却只为掏空你的钱包。它不是娱乐，是赌博，不是生意，是犯罪。之前呢，乐东司法发布了一起案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海南某美发店的老板王某啊，从微信好友处获取两款 APP 链接，下载后呢，在自己店里干起了副业，通过个人微信接受投注，售卖私彩，每笔投注他抽取5%的提成，每隔两三天与上家结算一次啊。后来呢，隔了一年啊，她因为怀孕才停止这一行为。然而这一年的行为呢，早已经被警方盯上。经审计，王某在此期间贩卖私彩的赌资数额较大，性质严重。法院审理认定，王某为赌博网站代理销售私彩，接受投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开设赌场罪。法院最终判处其这个拘役4个月，啊，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啊，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上缴国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二款，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啊。案例当中，王某虽然只是下线，获利仅4000多元，但仍被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说明，无论数额大小，只要参与私彩销售，就是在犯罪。那么，对购买者，购买私彩等于参与赌博。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购买私彩同样违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以盈利为目的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拘留或罚款。私采的本质是赌博，购买私采就是参与非法赌博活动，一旦被查实，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同样会留下违法记录。私采不仅是侵蚀国家彩票市场，减少公益金收入，还往往与洗钱、诈骗等犯罪交织，扰乱金融秩序。只有线下彩票店销售的国家特许发行的彩票才是合法的啊，才是合法的。别以为只买不卖就没事儿，参与赌博同样要担责。那些承诺高赔率包赚钱的私采，最终只会让你血本无归。如果你发现彩票线索啊，一定要立即报警，别让更多人坠入陷阱，别让这条非法链条继续延伸。抵制私采从你我做起，守护公益从合法购彩开始。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Body Train。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石蕊的全拼八八九啊，石蕊的全拼八八九。Loosen your caboose, I need to drink some juice。我昨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讨论啊，一个视频讨论，大概意思是说呢，就是你觉得哪台车的一些特征，就是一台车的这个一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就是一台车啊，有哪些特征会让它特别像网约车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特征呢，可以是车辆的，也可以是开车人的这种行为的，就是一些行为方式吧，就是开车的一些行为方式啊。我觉得这话题挺具有讨论性啊，但是绝对没有指向性，我们就是一起娱乐一下啊，且听啊，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讨论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比如这个人开一个车，如果说你对这个车很感兴趣啊，你大概可能会猜猜这人是做什么的，就感觉嘛，感觉他是大概是做哪个行业的。反正挺有意思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要是就跟谁刚认识，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饭局上或者说在某个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之后呢，然后比如说分开以后就各自开车嘛，然后你就会对他的车辆有一种无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形象，就是无形的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开了一辆相对来说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车的话，你会觉得他这个气质好像跟这个车不是很搭，哎，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就感觉，哎，他应该开那个车，就这种，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反正我还蛮有的，就但凡是这个人开的车，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我先接触了这个人啊，先去接触这个人，然后再来看看他开的车，就感觉稍稍微微感觉有点会觉得不搭。但是也有很契合，也有很契合的啦，当然啊，也有不太契合的。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一台车特别有网约车的气质呢？比如说我来说一点啊，就如果这个车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厉害，我会觉得这个车不是私家车。我会觉得这个车，就是我指的驾驶技术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非常丝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车流当中。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手啊，就是可能我开车是跟车多一些，或者说我开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古板，就是随大溜，我开车随大溜啊，古板一些。那有些车就你感觉明显感觉在路上很灵活，很灵活在摆动。就是很灵活呀，就是开起来感觉它的反应速度啊，也感觉它可能有点赶时间吧。我觉得这种技术肯定不是私家车，至少是啊，因为能开网约车的司机，我想应该不能是新手，对不对？反正我坐过几次网约车，我觉得驾驶技术非常厉害。还有就是代驾，我发现代驾也是，代驾的驾驶技术也都很不错。新手好像没有人会愿意去做代驾，基本上都是那种，哎呀，就是已经就是驾驶技术我觉得非常牛，非常厉害，至少他什么车都能直接上手的那种人。我昨天找个代驾，我以为他20多岁，这人的眼睛很骗人啊，他戴了个口罩，然后摘了口罩一看，哇，他得快50，就40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人，就是当时戴口罩的时候就感觉这人吧，哎，这么年轻啊，开车技术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属于那种该快快该慢慢那种，就是然后呢这车开的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顺滑啊，我以为他20多岁啊，摘了口罩一看40多岁啊。见缝插针，实现变道超车，变道不开转向。咱们有没有好一点的？好一点。你像我刚才说驾驶技术这一块，我觉得你肯定是开不过网约车司机啊，我肯定开不过，我开不过啊。

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哎呀，比亚迪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就是不小心上了别人的网约车，或者不小心上了别的比亚迪秦啊私家车。这个梗我简直听太多了。当然我觉得网约车就是第一是品牌力品牌的问题啊，跟地域也有关系，跟地域有关系。车里好几台手机的就是网约车。哎对耶，好几台手机的真有可能在抢单，对不对？在抢单。其实有的时候对，你看这个那个观音故事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出租车我一般都让，人家在挣钱养家。嗯，对，就真的就觉得就是在路上在路上在抢时间。其实你说危不危险呢？你但凡在路上你抢到争到，其实它都是一种危险的操作啊。当然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路上能够多一份文明，多一份理解的话，其实你看你这么想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不跟他们抢，不跟他们抢，他们确实是在赚钱。如果你把他们的这种争道，当然了，我觉得争道抢行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行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啊。如果说真的咱们能互相礼让一下，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不愉快。因为他们在路上真的是多争一分钟，真的可能就多赚一分钱啊，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在路上应该更包容一些。我刚才还在跟那个不是，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事儿，就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我没有路怒过，就是我在路上，无论是被别人别了，还是被别人超车了，还是被别人怎么样了，我就没有路怒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前两天我跟人家讲一个我发生的一件事儿嘛，就是我生气了。然后人家就说你一个开车都不路怒的人，你竟然就是一个小事情就炸了，就生气了啊。就说到人这个反差，所以说开车尽量我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文明礼让，然后在路上能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就是开车呀，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话题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哪些特征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特别像网约车。刚才我说到驾驶技术，然后栾说车里好几台手机啊，还有人说能让就让，货车网约车的一般都是在路上这个挣钱养家的啊。确实有很多人会吐槽说网约车开车就比较就怎么说呢，就不太有礼让啊，就有这种情况的产生。但是现在真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的话，你是在路上赚钱的那个人，可能你开车也不慢，是不是？你开车也不会慢了。还有说比亚迪秦的含金量呢。

网约车司机聚在一起聊的最多就是你这个续航多少，哪个品牌轮胎便宜耐磨，哪天抓违章抓拍的多，哪里有拍超速。互相探讨一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我这像吗？你这也不像哎，你这一点也不像网约车。点点点说非常简单啊，就是那个10万左右的电车很容易被当做网约车，其他都没用啊。路况好的状态下依旧龟速行驶的，跨双实线掉头的，横跨多条车道变道的，边开车边操作手机的，路边接客乱停车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上啊，确实会存在一些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那既然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就是我们这条马路是大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然后我们这条路才能够更加的畅通。

通啊，就每一个人都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文明驾驶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这种拥堵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借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能够自我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开车的这种方式啊，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还是那句话，该快快，该慢就慢啊。大美，你说为啥以前出租车烧油还有钱赚，为啥现在用电反而更赚不到钱了呢？这我不知道啊。现在开电车赚不到钱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啊。我想应该至少是赚钱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在开网约车，如果不赚钱怎么能扎到这个行业里面呢？相对来说就是门槛比较低啊，谁都能进来开啊，你但凡你有一个差不多的电车你都能去开啊，但就是赚不赚钱这个事情我真不了解，真的不太了解。我只是觉得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多了，网约车的这个司机也越来越多了，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干这个的太多了。但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以前出租车很赚钱我知道。大美你可千万别路怒啊，别生气，不值得。嗯，对，不路怒，我是一个不太爱生气的人。就我几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知道我是不怎么生气的。我前两天吧，我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讲了一个我生气的事儿，然后他们就拿这件事情就是在反差说你来连开车都不生气的人。因为开车生气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吧，啊，就是可能平时不生气，但一开上车脾气就上来了，就说我连开车都不爱生气的人怎么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啊，就很小很小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啊怎么这个样子呢，就说我。嗯，说说电车轮胎的问题吧，我的电车用了3年39000公里，然后维修师傅建议换掉。其实轮胎吧，尤其是如果说你开的是网约车吗，3年39000应该不是网约车吧啊。嗯，那网约车那更费轮胎呀，那天天在路上跑那更费。3年39000实际上首先看你轮胎的品牌，看你轮胎什么品牌啊。其实按理来说，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你的那个就是这个维修师傅建议你换，你看看轮胎胎花磨没磨没，有没有就是那种皲裂那种小口子啊，有没有蚂蚱纹，你自己判断一下。有的人他可能为了让你在他们家消费啊，可能会那啥，你看你自己看一下，会拍照片过来看看。轮胎这东西你自己就能判断，不用被人忽悠。当然3到5年它也是一个换轮胎的一个周期了。比如说你的胎相对来说买的没有那么贵的啊，3年一换也行啊。如果说买的很贵的，那你就看看胎的状态有没有必要重新换一下。就是这胎吧，它怕晒，它经过了暴晒之后呢，就是这个胎可能相对来说一些性能啊，包括胶质啊，对，它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像最初那种状态了。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性能不行了就得换，要不然你这胎你跟开那个什么胎没有区别的话，它没有防滑呀，防滑的这种功能啊，你就是开着没啥用。比亚迪你好，手机尾号是多少？再早几年前吧，你会觉得但凡是电车轿车啊，可能大部分都是网约车，但现在呢有点不太能分辨出来了。现在是电车越来越多了，电车的轿车也越来越多，就是你也比较难分辨啊。

深海蓝说，那天我去见一个供应商，在门卫处等他，后来来了一个人敲我车子，我打开窗户问干啥，他说你是滴滴吗？我说我不是，我开个宝马 530Li， 只怪挂个绿牌就被误认为开网约车了。我跟你说，你也别怪人家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吧，他可能不太认车牌儿，他就是觉得电车绿牌的完了是个轿车，他可能就认为是那什么。再一个，你像有的人就是有点就是神经大条的，他也不看那个什么，不看车牌号啊，完了就看大概差不多就以为是他叫的车。啊，这种尴尬的事情遇见了反正也挺有意思啊，是不是？还好人家没直接拽车门子上来呢，还问了一下你。

栾说打车的人是在变多，但是这个交通整个通行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在道路通行能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整体的网约车出租车这个市场销售份额是增长很有限的。有一种现象，打车的人很多，然后开网约车也很多，但是现在高峰时段打不到车，然后开网约车拉的单数还不如平时啊，非高峰那个。我明白明白，就是道路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满负荷的状态，你即便是网约车多，打车的，即便是打车的人多，他也跑不过来，是这意思吧？他跑不过来，一切都有定数的，一切都有定数的啊，是不是这样？嗯，直播直播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